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个人项目单项决赛全操。首先上场的是保加利亚选手斯迪里安娜，

0: 保加利亚选手斯迪里安娜。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分站可以说圈操的竞争非常激烈。
1: Thank you so much.
0: 来自保加利亚、意大利、乌克兰和个人中立运动员，那么这几位选手呢，实力都是非常。

0: 常接近的，所以呢，奖牌的竞争在圈操这个项目上格外激烈。回放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他刚才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这套动作的难度分值大概是在13左右，那么是一套很有竞争力的，也就是夺牌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完成的非常好。
1: 他的出场比较靠前，
0: 4到5位选手都具备着登上领奖台实力的比赛中呢，靠前上场的选手就需要有更好的完成质量和临场发挥。

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的比赛结束，那么这名选手啊，我们可以看到基本功很扎实，在场上完成动作的准确性、规范性，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做得都相当的出色。

项目的就是圈个人项目的决赛呢，有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那么另外的几位选手分别来自乌克兰、保加利亚、意大利、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德国。

可以看一下，立种很高，旋转的轴心非常的正，在整个身体难度的完成过程当中，器械的运用一直在保持着。

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得分，难度 12.6， 完成分是 8.0， 艺术分 7.85， 28.45 零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选手拉法耶利索菲亚，这一战个人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可以说云集了各路高手，

意大利名将拉法耶利啊，这套动作的完成和艺术性，这个是跟前面登场的两位选手相比呢，是有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区别的，他做得更好一些。但是从难度上来看呢，跟前面尤其是第一位上场的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相比呢，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刚刚给大家介绍过，其实这个分站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啊，已经可以达到四五位，实力非常接近，就看临场发挥。

难度分12.3，完成分7.950，艺术分8.0，他是第二和第三个分最高的选手，总分28.250，因为难度稍微要低了一些，所以现在总分排在第三。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乌克兰选手奥诺夫里丘克的表演结束。我们看到这几位，包括前面的个人重力运动员，还有意大利的名将，还有乌克兰选手，他们的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和能力都非常的强，所以这仅仅是世界杯系列赛的一个分站赛，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出了世界锦标赛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水平。现在我们看到了这几位选手的实力都比较接近，都是世界一线的运动员，

前面登场的几位选手，从成绩来看呢，或者是有的运动员是难度见长，有选手呢是完成见长，有的是艺术性见长。现在我们看到了场上的这位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修特呢，他的比较均衡，而且他的完成度就是失误率很低，所以这是一套很可能获得高分的全操动作。难度12.7，完成8.0，艺术分7.95，这样总分就是28.650分，获得了冠军。保加利亚的尼克罗娃是获得第二名，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是获得了第三。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今天的个人项目的第二项，球操。现在看到出场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刚刚的圈操比赛中呢，是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跟第三名其实分差很小，只有0.2的分差。

德国选手瓦夫洛米耶娃。前一项在晨操里面的发挥呢，确实是有一些让人就是出乎意料吧。他的真正水平实际上是很高的，刚才在这套球操里面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是一套完成度非常高、难度也很大的一套球操。作为一个世界一线的这样的优秀的艺术体操个人项目选手，他很快的在前面的圈操。

这套球操难度是相当大的，前面圈的最高难度达到了12.9，他这套球操的难度也基本上可以有一个12.9，那么这个是在个人项目当中一个顶尖的难度。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在刚才的圈操比赛中是获得了一枚银牌，那么同样在球操的比赛上呢，他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这次在球操的八位选手的角逐当中，实力比较接近的选手就包括像他、意大利、德国还有乌克兰的几位运动员，很稳这套动作。尼克洛

0: is also European all-around champion with a winning score of 143.750
1: points.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个细节，他的两个膝盖都已经是有一些淤青发紫。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艺术体操给我们带来的美的享受的同时，运动员付出了我们难以想象的。

是一个天赋极高的选手，因为如果从身高来看呢，他并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艺术体操的选手的个子都会在1.7米左右，他的艺术体操的这个专项天赋是非常强的。

保加利亚名将尼特罗马，男六分12.4，完成分8.05，艺术分8.15，28.60。接下来上场的是乌克兰队的选手。

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相对于刚才获得冠军的那套圈来说，这套球他并没有能够在刚才发出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来，有一点小的遗憾。

0: 从它的回放里面会比较清楚的可以看到刚才的完成质量。这样它的这一套动作的分数是难度分12.4，完成分7.95，艺术分7.85，28.20分，获得了第四名。这样球操的单项决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来自德国的选手瓦弗洛梅耶娃，亚军是意大利的拉菲耶利，保加利亚队的尼特洛娃是获得了第三名。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表演结束。巴西队啊，因为在这几年，尤其是在2016年承办了这个

我们会注意看一下啊，就是在这五个人当中完成同样的身体难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运动员的方向是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画面最右侧这个选手，他是一个反方向选手。当所有运动员，就是场上四个运动员都是顺时针转的时候，他是逆时针转的。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要求说不允许这样，只要他们完成的是同样的身体难度，旋转的这个方向不会影响这个难度的被认定。

接下来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一分了，就是可能差到了有0.8左右。但是我们知道，在艺术体操集体项目上，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并不是一个实力很强的队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表现，确实也是可圈可点了。

套动作跟前面的巴西队相比呢，它主要是在难度上啊有一点差距，跟巴西队比呢难度可能大概要差到将近快有

难度 11.8 完成 6.2 艺术分 7.45 25.450 分排名第二位。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的表演结束。跟前面上场的队伍相比呢，日本队的实力更加接近于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一个分站当中，五球的项目能力比较强的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队伍呢，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包括后面将要上场的以色列队。

整体的配合还是可以的。那么在这段当中，日本队跟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队呢是唯二的两支不是来自欧洲的队伍。

0: Please welcome Team Israel.
1: 日本队的成绩：难度 11.8， 完成 6.05， 艺术分 7.4， 25.25 零分，排在第三位。目前的排名，巴西队第一，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二，日本队第三。最后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的无球表演结束，他们是这几个队伍当中承包难度最大的一支队伍。可以说光是难度就要甩开目前领先队伍将近0.8分，完成也很好，配合也很好。可以说刚才这套动作是一个非常有实力冲击金牌的一套无球。

看一下选手之间的协作，分享组完成，依次接气血，动作层次感还是很丰富的。吸血交换走位也比较准确，这样使得他整个队伍的图案不会因为位移过大而导致变形。

西队。好，来看看以色列队刚才这套五球的成绩，难度全场最高12.6，完成6.45，意识分7.6，得分26.65零分，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巴西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3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关注的，这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特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丘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前三位。梁晓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中国队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的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

小组第一位，兄弟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4x100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我们再来看一下启动之后，这是一二棒的交接，英国队还算比较顺畅。二三棒的交接，英国队这里兰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但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兰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而英国队呢之后是因为犯规被取消了成绩，这是美国队凯里金和霍利斯的交接。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x400米接力的第二组，第八道是加拿大队。加拿大队第一棒是拉蒂，第二棒舒特兰德，第三棒是乔治，第四棒是艾玛加南。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队，牙买加队的第一棒是瓦特金，第二棒是扎纳安德森，第三棒是安东尼奥沃特森，第四棒是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第一棒是2005年出生的平川惠，第二棒是井户阿比盖尔丰果，2001年出生，第三棒和第四棒是两位老将，1994年出生的佐藤全太郎和1996年出生的松本奈菜子。第五道是奥运冠军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博内瓦西亚，第二棒是保利娜，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第四棒是范莱乌尔。波兰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卡罗列夫斯基，第二棒是斯维蒂厄塞蒂奇，第三棒是杜辛斯基，第四棒是布克维斯卡。尼日利亚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是纳森尼尔，第二棒是库多罗，第三棒是奥科奇，第四棒是乔治。中国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郭龙宇，第二棒是李凤丹，第三棒是肖恒，第四棒是刘英兰。刘英兰在第四棒呢有着比较强的冲刺能力，当然这四位队员也是相对比较年轻，缺少一些大赛的比赛经验。我们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主要的目标还是去见世面，同时呢丰富大赛的经验，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去积累足够的经验，同时如果能够去冲击一下世锦赛的席位那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呢也没有关系，明年的这个晋级周期中队也有机会去通过成绩递补晋级。还是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是直接抢得世锦赛的参赛门票。这组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好的，比赛开始了，来关注一下中国队郭龙宇的表现。在启动之后，尼日利亚队出发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已经领先了波兰队。波兰队的第一棒呢，现在看呢跑的还是非常的平稳。牙买加队以及在他们身旁的荷兰队

这个阶段呢，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日本队的第一棒现在状态也还算不错，荷兰队的第一棒的博内瓦西亚有机会去抢到小组第一，先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现在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中国队现在稍稍落后，西班牙大队也马上要完成交接。第一个交接棒的是牙买加队，随后是荷兰队，中国队第二棒是李凤丹。现在如果能够再往前努一努的话，可以去超越加拿大队。荷兰队已经在中国队的身后了，中国队加油。过了冰岛线之后，所有队伍要来到最内道，牙买加队现在是抢到小组第一，詹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是日本队的警护阿比盖尔·丰果。之后呢，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处在第三和第四，当然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呢也有机会去完成反超。荷兰队第二棒是保利娜，他的后程能力比较出色。加拿大队现在是超到了第五位，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落后的位置上。4×400米混合接力还是一个讲整体配合的一个单项。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日本队第二个完成交接，荷兰队现在有些落后了。中国队也完成了交接，中国队的第三棒是肖恒。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的最后一位，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跟自己比。奥科奇现在逐渐要超越日本队，在不断加速。牙买加队的安东尼奥·沃特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来自尼日利亚队的奥科奇以及加拿大队的内森·乔治也在他们的身后不断加速。荷兰队现在稍稍显得有些落后，荷兰队的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牙买加队马上要完成三四棒的交接，日本队现在仍旧是稳定在小组前两位。牙买加队最后一棒是克莱顿，同时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本奈菜子，这是现在处在小组前两位的队伍。尼日利亚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三位，尼日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奥康乔治。尼日利亚队现在的位置也不是特别的稳，身后有对手在伺机完成超越。牙买加队现在一马当先，只要他们自己不出错，没有人能够抢得他们的小组第一。日本队现在的位置也容易被超越，波兰队逐渐反超上来了。布科维斯卡超越尼日利亚队，日本队就在他们的身前不断加速，布科维斯卡还在加速，现在是来到了小组第二位。布科维斯卡身后是尼日利亚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牙买加队3分11秒69小组第一，而波兰队完成逆转。波兰队靠着布科维斯卡以及杜辛斯基在最后两棒的冲击能力完成反超，修正之后这一枪的成绩，牙买加队是3分11秒68。现在递补晋级线是爱尔兰队的3分12秒05，中国队想要去递补晋级也是非常困难，现在只能够寄希望于复活赛。波兰队3分13秒整，尼日利亚队是3分13秒12。世界接力赛4×400米混合接力呢，意大利队、澳大利亚队、包括英国队、波兰队，这都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他们都登上过领奖台。荷兰队这一枪的表现相对来说有一些低迷，当然呢，在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后，他们在混合4×400米接力以及女子4×400米接力这个项目当中的竞争力是有所下降的。再来看一下布科维斯卡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尼日利亚队在他身后再怎么追没有用，布科维斯卡最后这个耐酸能力确实是够强。无惧乳酸堆积，就是能够在后程不断的加速，不断的发力，在最后的50米完成超越，先后超越了尼日利亚队和日本队。

尼日利亚队最后时刻也是贴着布科维斯卡去跑，他们也要抢一个替补晋级的名额。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38秒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索，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齐图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一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中国队在最外道，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施君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达伊甩开了一些距离，一二棒的交接，这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胜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锦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锦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身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锦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那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胜杰和何锦显，而且何锦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

再次祝贺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收获了2027田径世锦赛的参赛资格门票。巴西队未能完赛，中国队37秒85。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二组，第八道是波兰队，第一棒是佐克，第二棒是内梅奇克，第三棒科佩奇，第四棒是皮奥特罗夫斯卡，第七道是新西兰队，第一棒是维尔普顿，第二棒是索梅菲尔德，第三棒是约内托，第四棒佐伊霍布斯，第六道出发的是墨西哥队，第一棒是布兰登克雷迪亚，第二棒是埃雷拉，第三棒是洛梅里庞斯，第四棒还是乌里亚斯。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中国队阵容做出了比较大范围的轮换，第一棒是陈锦峰，第二棒是许家禄，第三棒长吉，第四棒是刘霞军。第四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古登，第二棒斯特兰，第三棒是凯莱布劳，第四棒是曼尼克斯鲍威尔。印度队在第三道，四位队员分别是库马尔、甘特、库祖尔以及沙努瓦利。瑞士队在第二道出发，四位队员分别是古特尔特、德尔庞特、斯文松以及萨勒梅科拉。最内道出发的，这是东道主博茨瓦纳队，第一棒是马萨萨，第二棒是克瓦莫迪莫，第三棒是塔兰，第四棒是克加里。进入到第二比赛日呢，混合4×100米接力复活赛，每个小组同样也是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如果在复活赛之后呢，仍旧无法晋级到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那么呢就只能是在明年依靠成绩递补晋级，一共是四个名额，所以这一枪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比较艰难的，可以预见的艰难。像是新西兰队、澳大利亚队、包括波兰队、瑞士队，都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我们来看看这一枪中国队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维尔普顿和澳大利亚队的古登两个人启动反应不错，中国队在启动之后，陈锦峰仍旧是处在小组前三位，马上完成一二棒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许家禄现在状态不错，保证加速的状态，身旁的澳大利亚队给中国队一定的压力，马上二三棒交接，长吉接棒。在最外道出发的波兰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一位，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现在是逐渐加速抢到小组第一，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刘霞军加油，最后时刻中国队不断加速，波兰队现在已经冲上来了，澳大利亚队现在处在第一位，率先到达40秒79。澳大利亚队、瑞士队是率先到达的两支队伍，中国队是小组第三，澳大利亚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0秒78，瑞士队是41秒02，中国队的成绩41秒23，也是赛季最好成绩了。现在看中国队想要递补晋级还是非常困难。新西兰队41秒24，中国队后程超越了新西兰队，但是在这组没有能够抢过瑞士队。还是能够看到中国队在4×100米混合接力，我们的年轻队员比之前进步不小。中国队和印度队是41秒23和41秒35，都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澳大利亚队和瑞士队可以去庆祝他们的世锦赛门票。对于中国队的年轻队员来说呢，我们4×100米混合接力参赛相对来说较少，而且平时的训练由于之前不是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这种项目，所以我们的涉及的时间不够多。

略显遗憾，但是呢，明年仍旧是有机会。要是看明年的利物浦晋级，球队能不能是保证世界前四？新西兰队的交接棒出现问题，就这里。第一下没有能够交上，但好在第二下调整能力也比较强。这是中国队二三棒的交接，交接棒还算比较顺畅，稍稍有些小问题，不过呢还是完成了交接，而且是在接力区之内。而在交接棒的时候呢，中国队对新西兰完成了超越。澳大利亚队在内道，女的启动比较早，男的交接棒呢也比较顺利。长吉呢给刘霞军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做了一个保护动作。不得不说澳大利亚队的第三棒和第四棒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交接棒也比较顺畅，保证了他们的位置。刘霞军最后时刻也是拼了，守住了小组前三。波兰队和新西兰队上的比较快，但是呢刘霞军还是抢先完成了压线。如果说单论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和女子四乘一接力，中国队的实力绝对不在澳大利亚和瑞士队之下。而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的接力还是要看配合、看时机、看交接棒，也看临场的发挥。这对于中队的队员们来说呢，就是后面一定要更多的去积累比赛的经验，尤其是积累大赛的经验，以赛代练，同时为今年的亚运会去做好准备。不管是在男女单项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最后中国队是小组第三，41秒23，赛季最佳，但是呢没有能够直通世锦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第八道印度队，第七道是比利时队，第六道是加拿大队，内森·乔治、埃拉·克莱顿、里德拉蒂以及弗洛克托，这是他们的四位队员。中国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郭龙宇、孔莹莹、丁文豪以及李凤丹。在第四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平川惠、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佐藤全太郎以及松本奈菜子，四位队员没有做出变化，中国队是做出了变阵。第三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队，第一棒是恩阳，第二棒是比克塞，第三棒克雷，第四棒是阿里耶。印度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谢蒂、萨罗尼、尼哈尔威廉以及考尔。第七道的比利时队四位队员分别是萨库尔、汉森斯、塞格斯以及劳斯。从2023年、2024年开始呢，中国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在世青赛上的表现啊，让我们看到了四百米未来的希望。同时呢，又有一大批年轻的队员现在开始涌现出来。当然现在呢，世界田联也有着除了男女四乘四百米接力之外，像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也开始成为奥运项目、世锦赛的金牌项目、重点项目，也要求我们有更多的优秀四百米的运动员能够涌现出来。好的，比赛开始，复活赛小组的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门票。

在这组当中呢，比利时队和加拿大队以及日本队，这都是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加拿大队的第一棒乔治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比利时队的萨库尔现在也是和加拿大队处在一个相持状态当中，而比利时队他们的出发位置比较早，加拿大队相对来说靠后，加拿大队要被印度队超越了，看看他们的交接棒谁先完成交接。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中国队交接棒比加拿大队要更早，但是呢，何云莹在出发之后马上就被对手超越了，马上过了冰刀线，现在要来到最内道。日本队的警护阿比盖尔风果现在是跑在第二位，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是埃拉克莱顿，中国队这个时候要跟住不要掉队。加拿大队的埃拉克莱顿超越了日本队，警护阿比盖尔风果现在是掉到了第三，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一位，但是身后日本队和加拿大队呢都在对他们进行了追赶。汉森斯的位置有些不保，警护阿比盖尔风果还是守住了小组前两位。中队马上完成交接，中队现在处在小组第四位。丁文豪完成交接之后，现在还是要往前追一追。比利时队第三棒是塞格斯，加拿大队是拉蒂。日本队是佐藤全太郎，日本队现在还是处在第二位。4×400米混合接力和男子接力呢，日本队不仅仅在亚洲范围内实力比较突出，世界范围内呢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加拿大队这个时候也在加速，下了弯道之后呢再冲佐藤全太郎的位置，看看交接棒之后加拿大队还能不能去完成超越。中队马上也要完成交接棒了，比利时队现在仍旧是处在小组第一。日本队第四棒是松本奈菜子，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比利时队劳斯处在第一位，在他们的身后是加拿大队的普洛克托。加拿大队和日本队在争夺小组第二的位置，普洛克托在下弯道之后进直道能不能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加速，因为普洛克托这个时候是咬住松本奈菜子，空间在极限的压缩，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松本奈菜子把对手往外道去逼，劳斯还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完成反超了，加拿大队马上超越比利时队，现在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3分12秒44小组第一，完成逆转。当然比利时队尽管劳斯被加拿大队反超排名，但他们仍然是以小组前两位获得晋级北京世锦赛的门票。加拿大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12秒43，比利时队是3分12秒79。日本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直接从第二掉到第三。比赛用时是3分12秒86，中国队小组第五3分16秒95，在做出比较大范围的人员轮换之后，中队的状态包括最终的成绩还是有一定起伏。近些年呢，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400米包括男女4×400米以及混合4×400米的进步，当然跟世界强队去交手过后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我们还需要进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不管是4×1还是4×4，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今年的主要目标从世界接力赛开始到名古屋亚运会还有着比较长时间的准备期，再到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相信呢中国队到时候会给我们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至少是要比过去的自己更好。最后是个撞线。

0: 日本队的松本大菜子也是体能无法继续支撑他的动作，400米上酸上的太快。再次祝贺加拿大队和比利时队，他们获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我们还有机会，我们是年轻的队伍，同时明年还有4张最后晋级世锦赛的门票。
1: 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四乘一百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艾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后一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普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特尼林赛、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赛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娜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地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

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四乘一百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

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迪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的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混合4x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队伍，在第八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第一棒大卫加西亚，第二棒是桑德里安，第三棒是胡里奥阿雷纳斯，第四棒是卡门阿维莱斯。相比于此前的预赛，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跑出了3分09秒89的全新国家纪录。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队，第一棒是乔治·穆廷达，第二棒是梅西·切贝特，第三棒是凯尔文·托努伊，第四棒是奥凯奇。其中呢是第二棒和第四棒相比于预赛做出了换位。美国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布莱斯·戴德蒙，第二棒是皮普尔斯，第三棒麦克维尔，第四棒贝利利尔。此前跑出3分09秒82的世界最好成绩，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4x400米的混合接力呢，也是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参加的唯一4x400米的项目，他们具有统治级别的能力。第五道是英国队，英国队第一棒是海多克·威尔逊，第二棒利纳·尼尔森，第三棒杰克·明舒尔，第四棒是耶米·约翰。和预赛他们保持了相同的阵容，英国队也具备领奖台的实力。在他们的身旁，第四道牙买加队，沃特金、沙纳·安德森、安东尼奥·沃特森和鲁希尔·克莱顿，此前跑出3分11秒68的赛季最佳，和预赛没有做出人员调整。第三道出发的是波兰队，欧洲强队，第一棒是马尔钦·卡罗莱夫斯基，第二棒是沃罗纳·库特泽帕，第三棒是卡耶坦·杜辛斯基，第四棒是洛佐夫斯卡。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的预赛是3分13秒整赛季最佳。意大利队在第二道，他们也没有和预赛做出人员的变化，第一棒洛伦佐·贝纳蒂，第二棒是安娜·波利纳里，第三棒是弗拉基米尔·阿切蒂，第四棒是埃洛伊萨·科伊罗。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此前预赛跑出了3分10秒57的大洋洲纪录，第一棒是库珀·希尔曼，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第三棒马修·亨特，第四棒是老佐。除了第一棒希尔曼之外，二三四棒做出了3处调整，奖牌就在终点处等待着各个队伍。美国队在2019年、2024年世界接力赛上这个单项拿到冠军，去年呢是3分09秒54，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成功卫冕。而英国队呢，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铜牌。2021年世界接力赛在没有美国队参加的情况下，意大利队当时是拿到冠军，澳大利亚队是去年世界接力赛的亚军，力压当时世界第一的肯尼亚队。好的，比赛开始，
混合四乘四百。

接力的决赛正式鸣枪起跑。美国队第一棒戴德蒙，波兰队在出发之后似乎就出现了伤情，卡罗莱夫斯基大腿后侧的肌肉似乎出现了问题。美国队现在逐渐追进肯尼亚队，伊丁达和戴德蒙之间的差距被缩小到几乎没有。伊丁达在下了弯道之后还是往前拼了一拼，在这个位置来看的话，美国队处在领先，因为他们可以率先完成交接棒。西班牙队的大卫加西亚也在往前追，他已经落后牙买加队，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棒。各队选择的交接棒时机不同，美国队在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是皮库尔斯跑在最前面，过了并道线之后呢，现在是来到最内道，之前对牙买加队完成了超越，扎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肯尼亚队的切贝特现在是处在第四位，他们要对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维基切贝特现在处在第三位，在身后的澳大利亚队一直没有放弃追赶。澳大利亚队的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美国队马上要进入到接力区，牙买加队也在不断的往前追赶。迪布尔斯和沙纳安德森率先两个人是交出了接力棒，而美国队处在第三棒的是麦克维尔。麦克维尔是在美国队阵中相比预赛唯一做出的调整，就是要让麦克维尔的这种新鲜血液能够去带动全队。他在交接棒之后呢，保持了非常强势的加速能力，逐渐扩大和牙买加队之间的领先优势。安东尼奥沃特森在他身后拼命追赶，但是看上去很难去缩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意大利队现在是上到第三位，第三位的争夺非常激烈，而领先的现在就是美国队，在他们的身后是牙买加队。美国队率先完成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贝利利尔，牙买加队现在还处在第二位，是鲁希尔克莱顿。鲁希尔克莱顿会继续缩小差距吗？肯尼亚队现在是逐渐反超，来到了第二位。肯尼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凯奇，奥凯奇在预赛的时候他是跑第二棒，奥凯奇的后程冲刺能力非常强，美国队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贝利利尔和鲁希尔克莱顿在下弯道之后，看看贝利利尔怎么去选择自己的线路，而鲁希尔克莱顿能不能去缩小和美国队之间的差距，在最后时刻完成逆转。现在看贝利利尔不断加速，逐渐甩开了对手，金牌在向着美国队招手了，美国队遥遥领先，再次拉开差距，美国队率先撞线，3分07秒49，这是一个全新的赛会记录。美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07秒47，而在美国队的这种带动下，牙买加队3分08秒24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英国队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3分09秒84。只有这样强大的对手才能够让自己突破过去的自我。肯尼亚队最后是以第四名完赛，3分09秒93，意大利队赛季最好成绩3分10秒52。这个单项不管是美国队、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肯尼亚队，都展现了他们人才储备充足，而且阵容厚度绝对是其他队伍难以企及的这种实力。在比赛过程当中，肯尼亚队一度是上到前三，但最后呢还是被意大利队和英国队完成超越。好在他们最后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没有让意大利队再次超越。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肯尼亚队这时候到了第四棒，奥凯奇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当时马上抢到第三，但是400米呢难度是最高的一个项目，不管是接力还是单

下。在最后一百米，腿部上酸上的厉害，谁能够顶住？靠的不仅仅是能力，也是意志力的比拼。看最后时刻，英国队对肯尼亚队完成超越。肯尼亚队可能觉得奖牌已经到手了，但是英国队最后时刻没有放弃。英国队的第四棒是耶米·玛丽·约翰。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德国队，奥维拉·约翰第一棒，丽贝卡·哈泽第二棒，尤丽娜·恩斯特第三棒，于肯·肯佩尔第四棒。相比预赛的阵容，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保留和此前一致的选择，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中国队的四位队员在第七道比赛，梁晓静、刘国仪、朱俊颖和陈于杰。预赛呢，他们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并且抢得了世锦赛的参赛席位，42秒62的赛季最佳表现。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第六道是西班牙队，他们也是保留了和预赛相同的阵容，卡里略、贝斯图埃、卡拉德拉和玛利亚·佩雷斯。其中玛利亚·佩雷斯呢，除了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之外呢，她还兼项其他的比赛。加拿大队在第五道，麦克里斯、勒迪克、勒克莱尔和恩坦布埃和预赛的阵容一致。牙买加队在第四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布里亚娜·威廉姆斯，第二棒是乔迪安·威廉姆斯，第三棒是拉瓦尼亚·威廉姆斯，第四棒是汤姆森·赫拉。汤姆森·赫拉具备世界最顶尖的冲刺能力，他是100、200世界上最出色的运动员之一。他们在第一棒和第四棒相比预赛做出调整。意大利队在第三道，第一棒帕利亚里尼，第二棒是胡珀，第三棒是卡达里，第四棒是帕维塞。相比预赛在第三和第四棒做出改变。波兰队的第一棒是斯特凡诺维奇，第二棒是格拉纳谢夫斯卡，第三棒是涅姆吉克，第四棒是斯科日绍夫斯卡。他们在预赛的阵容基础上做出第一棒和第三棒的换位。葡萄牙队在第一道出发，第一棒是巴佐洛，第二棒是平托，第三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拉。他们在预赛当中是43秒11的成绩，以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的表现递补晋级。中国队进入到决赛，可以说是我们在今年室外赛季刚开始的时候，看一下中国女子短距离的队员们冬训的成果，也看一看我们在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能不能继续保持强势，保持这种好的状态。七道，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国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国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国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国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姆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
不仅仅在四成。

0: 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四乘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周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晓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的身上。汤姆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博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十米完全拉开了，恩坦博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是个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且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不管是四乘一还是四乘四，男子女子混合项目都相比以往有了巨大的进步，也是中国队在未来世界大赛上一个比较强大的竞争对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尘封。

出是你，成就伟大梦想。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思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但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休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

这个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文迪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莱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让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三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隆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4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意大利队，第一棒是利贝卡博尔加，第二棒是弗吉尼亚特洛亚尼，第三棒亚历山德拉博诺拉，第四棒是爱丽丝曼乔内，他们和预赛的阵容一致。英国队在第七道，第一棒是拉维亚尼尔森，第二棒是尼克尔伊尔金，第三棒是波比马利克，第四棒是夏洛特亨里奇。除了第一棒之外呢，二三四棒都是做出调整。在第六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第一棒是保拉塞维利亚，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第四棒是布兰卡埃尔瓦斯。人员构成和预赛一样，当然他们在第二棒和第三棒相比于预赛呢做了位置上的变化。加拿大队在第五道出发，第一棒佐伊希拉尔，第二棒是劳伦盖尔，第三棒贾斯尼特尼贾尔，第四棒是舒特兰德。第四棒的位置做出变化，挪威队在第四道，他们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阿克斯第一棒，第二棒阿玛丽尤埃尔，第三棒是阿斯特里埃斯加德，第四棒亨雷埃特耶格尔。捷克队在第三道出发，捷克队的四棒分别是

拉马利科娃、尼古拉比索娃、特雷泽塔波尔斯卡以及曼努埃尔。四位队员呢也是和预赛一样，甚至没有做出棒次的变化。荷兰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尼娜弗兰克，第二棒是利克克拉福，第三棒米尔特范德舒特，第四棒是埃弗林萨尔贝格。德国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埃林德梅斯，第二棒布尔马恩，第三棒是安卡斯林霍文，第四棒是伊琳娜戈尔。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二棒做出和预赛完全不同的选择。女子4×400米接力呢，美国队这届没有来参赛，而荷兰队、西班牙队、英国队，包括加拿大队都有着争夺金牌的实力。同时呢，挪威队在去年的世锦赛拿到第六位，他们也选择和上届世锦赛的决赛相同的阵容。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看一看启动反应之后哪支队伍的位置最为靠前。英国队的拉维亚尼尔森现在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在他的身旁是宝拉塞贝利亚。同时呢，加拿大队和挪威队这个阶段没有掉队，继续保持着追赶。意大利队在最外道现在感受到了英国队的压力，博尔加他的优势已经逐渐被英国队蚕食掉了。宝拉塞贝利亚这个时候打算从内道进行超越，超越英国队。莱维亚尼尔森继续保持他的前三位，西班牙队宝拉塞贝利亚现在是跑在最前面，莱维亚尼尔森开始掉队了，现在掉到了第三位，西班牙队就要完成交接棒了。西班牙队、加拿大队和挪威队前三位完成交接。西班牙队的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阿纳普列托呢在预赛当中他是跑第三棒，现在领先的是加拿大队劳伦盖尔。过了冰岛线之后，看看哪个队伍能够率先抢到最前面。劳伦盖尔现在是跑在第一位，在他们身后是挪威队阿玛丽纽埃尔，纽埃尔的身后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普列托。而纽埃尔这个时候在最后时刻完成超越，似乎看上去这四百米很轻松。最后的五十米，挪威队能不能率先完成交接？漂亮，交接棒也是非常的顺利。埃斯加德现在进入到他的阶段。加拿大队的第三棒是尼贾尔，而荷兰队现在是上到了前三位，范德舒特。在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的赛场之后，荷兰队的女子4×400米接力和混合4×400米接力实力上跟过去相比有所下降。西班牙队的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阿罗约是跟在挪威队的埃斯加德的身后，阿罗约打算在最后的100米完成超越，看看埃斯加德能不能守住位置。西班牙队上升势头非常的猛，队伍率先完成交接棒，还是挪威队率先完成交接，最后时刻守住了位置。而西班牙队打算去和挪威队掰一掰手腕，争夺一下冠军。挪威队现在第四棒是耶格尔，而在他的身后是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荷兰队现在上到前三，荷兰队的第四棒是埃弗林萨尔贝格，原来这个位置是属于费姆克波尔的。耶格尔继续保持他的领先，而在他的身后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并不着急，他打算到最后100米再去分出胜负。加拿大队的舒特兰德开始追上来了，他上到第三位，进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耶格尔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最后时刻全力加速冲刺撞线，最后的比赛用时是3分20秒97。

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挪威队绝对是一匹大黑马，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20秒96，西班牙队收获亚军3分21秒25，加拿大队赛季最佳成绩3分22秒66。让我们再次祝贺登上领奖台的这些队伍。我们此前介绍过，西班牙队是世界接力赛上最大的黑马之一，上届是打破国家纪录，击败美国队夺冠。尽管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他们的接力项目没有像世界接力赛那样出色，没有能够复刻巅峰状态，但是呢，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又一次斩获铜牌，找回了竞技水准。意大利队是3分23秒40，全新的国家纪录。挪威队在世锦赛上拿到第六，在世界接力赛上收获冠军，而西班牙队继续他们在世界接力赛上的这种出色表现，其实也就意味着西班牙队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准的平台期。挪威队此前完赛的这些队员，马克思·尤埃尔，包括埃斯加德，一直在等待着耶格尔最后的撞线。耶格尔最后时刻完全没掉速度，摆臂，包括他的抗乳酸堆积能力，让我们看到了在今年布达佩斯举行的田径终极世界大赛上，挪威队绝对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到了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这支队伍也绝对不容小觑。可以说挪威队的这枚金牌是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可能有人想到他们会登上领奖台，但是没有想到领奖台的颜色会是金色的。同时也再次祝贺西班牙队。银牌证明他们不仅仅能够在欧洲站上领奖台，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赛同样也可以。挪威队3分20秒96世界最好成绩，西班牙队和意大利队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世锦赛冠军博茨瓦纳队，同时也是东道主队伍，第一棒是李埃皮，第二棒特伯哥，第三棒恩多里，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特伯哥呢不跑4×100米，来跑4×400米，为的就是拿到这个单项的冠军。第七道是南非队，南非队的第一棒是穆西姆库鲁，第二棒皮雷，第三棒是科埃克摩尔，第四棒是扎基西内内，他们只在第四棒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比利时队在第六道，第一棒是尤利安·瓦特林，第二棒是罗宾·范德本登，第三棒亚历山大杜姆换成了迪兰·博尔利，第四棒由丹尼尔·塞格斯换成了亚历山大·杜姆。卡塔尔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叶海亚·伊布拉辛，第二棒是巴西姆·赫梅达，第三棒是萨米尔·哈桑，第四棒是阿什拉夫·奥斯曼。相比于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和改变。第四道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卢克·范拉廷根，第二棒是里斯·霍尔德，第三棒是托马斯·雷诺斯，第四棒是埃丹·莫菲。相比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改变。葡萄牙队在第三道出发。

呢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棒次都没有变化，佩德罗阿方索第一棒，埃里克森塔瓦雷斯第二棒，若昂科埃略第三棒，第四棒是奥马尔埃克哈提布。第二道出发的是津巴布韦队，四位队员分别是霍夫、祖泽利福德、杰伦穆维西、坦达扎尼、恩德洛伍，这也是和预赛相同的阵容。最内道出发的是荷兰队，荷兰队的四棒分别是基南布莱克、尤金奥马拉、托尼范迪彭和乔纳斯菲菲斯。荷兰队、津巴布韦队和葡萄牙队和预赛相比呢，都没有做出人员改变。而这个单项的决赛，牙买加队没有进入，这是有一些令人意外。另外，美国队是缺席本届男子四乘四百米的角逐，而博斯瓦纳呢，也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成绩最优的参赛队伍。巴黎奥运会上是科比纳奇皮、特伯哥、恩多里还有安东尼佩塞拉创造了全新的非洲纪录，拿到银牌。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主场夺冠，明年世锦赛卫冕。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决赛展开争夺。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李埃皮，他是在最外道出发，在他身旁的是南非队的穆西姆库鲁，两个人现在已经进入到相持阶段，穆西姆库鲁已经追进了两人之间的位置。在他们的身后是比利时队的瓦特林，同样澳大利亚队的卢克范拉廷根，这个时候呢也希望让自己的名次进入到前三。博斯瓦纳队在主场迎战他们的老对手南非队和比利时队，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博斯瓦纳队第二棒是特伯哥，奥运会的200米冠军，同时男子100米的比赛啊，他也是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决赛的运动员。过了冰道线之后，我们看到特伯哥现在跑的还是非常的轻松，他身后是皮雷，在之后是澳大利亚队的李斯霍尔德。澳大利亚队现在是追进了和南非队之间的差距。南非队的皮雷能不能追进一点特伯哥，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超越了。南非队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特伯哥在最后100米有些降速，而且降速是非常明显，好在呢他们的位置比较靠前。恩多里已经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三棒是克埃克摩尔。恩多里在这个阶段要对南非队的克埃克摩尔完成超越，如果克埃克摩尔在这个阶段能够守住的话，第三个100米恩多里就会耗费更多的力气。在他们的身后是澳大利亚队托马斯雷诺斯，南非队现在是守住了他们的优势，现在保持在第一位，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直到冲刺。恩多里能不能抢回位置？博斯瓦纳队的第四棒科比纳西皮已经做好了准备，南非队、博斯瓦纳队和澳大利亚队几乎同时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四棒是内内，博斯瓦纳队的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澳大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埃丹莫菲。埃丹莫菲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这时候科比纳西皮并不着急，跑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而南非队的内内现在是占据最内道，外道的科比纳西皮能不能完成超越？他始终是卡住位置，不让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老对手之间的竞争，科比纳西皮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最后的50米完成反超，他身旁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可以去享受撞线了。2分54秒49，博斯瓦纳队在主场夺冠成功，同时也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最终的成绩定格在2分54秒47，全新的赛会纪录属于博茨瓦纳队，而亚军是南非队，他们的成绩是2分55秒07，也是全新的南非国家纪录。澳大利亚队2分55秒20，创造全

新的大洋洲纪录。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李埃皮、特伯哥、恩多里、科比纳奇皮联手获得冠军。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在哈波罗内他们的主场，世锦赛的四百米冠军科比纳奇皮，以及世锦赛四百米的铜牌得主恩多里，以及李埃皮，都是专门报名男子四乘四百米接力。另外呢，在东京世锦赛上参加了四百米预赛的斯科奇也是在阵容当中，奥运会二百米的冠军特伯哥加上他的助力，让博茨瓦纳队在主场成功的夺冠。科比纳奇皮作为在世锦赛上拿到四百米冠军的运动员，他在最后一棒的这个体能的分配可以说是非常的成熟，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全力的冲出去，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用光他的体能，为最后的五十米、最后的一百米去对抗乳酸打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0: 这队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哲林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1: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0: 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1: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几个换人的这种欲望。
0: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1: 是，
0: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1: 而且就是张振林能控制这个斯佩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因为斯佩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0: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0: 在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来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守得要快，
0: 嗯，
1: 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剩三秒了，
1: 所有的位置都控制住啊。
0: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球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1: 对，赵睿现在上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儿啊。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如果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现在北京是一个外援，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了单外援，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谢利永伟。谢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一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0: 对，
1: 威廉姆斯上来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0: 对，
1: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0: 但这两

0: 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换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1: 嗯。

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这种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征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洛夫顿。这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大家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0: 让曾凡博去防洛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洛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1: 是。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0: 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对，怀特塞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谢凌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比较有信心的。
1: 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出分都是不错的。
0: 这球传给下顺球员的时候，赵薇又给的稍微补重了，刘东自己。赵薇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林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刘征上来其实作用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林队这边的外线。
1: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然后在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显得比较生硬。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

0: 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5次啊被对方转换得分。
1: 对，好球啊。嗯，翟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0: 北京换篮网，
1: 踩线了。小川再来，啊，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0: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1: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0: 是
1: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0: 嗯，你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1: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哲林首节。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华夫塞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嗯、
0: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1: 对，嗯，扑得不错。小大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小川，再来。
0: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
1: 嗯，
0: 还企图绕球。
1: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克，
0: 对，前面这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
1: 嗯，
0: 所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

0: 把这些都换下之后呢，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侧应，看本队反击的机会，还有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把麦基也换下了，
1: 现在斯贝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他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贝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洛夫顿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詹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续掩护，剩十秒了，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才行。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而控卫投篮。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上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但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夫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他很好打。
0: 对，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洛夫顿直接就踏到篮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组织得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换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

0: 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那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北京队有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4年3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看李天荣抢断了，
0: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怕里边放一个这个，怕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1: 对，
0: 但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1: 他攻击性很强，
0: 15分了。
1: 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0: 但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山博就得防这个
1: 洛夫顿。
0: 洛夫顿，
1: 对，
0: 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1: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0: 是。
1: 320不沉球的三分，投得很干脆。

0: 你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赵睿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320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他的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刘福森也是12分啊，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古德文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0: 想做手对手，但是贴防防的还是比较紧。福格是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
1: 嗯，
0: 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1: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这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这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
0: 嗯，
1: 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脚外，两边都是双脚外。

0: 这边马上推反击，
1: 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2: 对，得分就还让人家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0: 嗯，
1: 又要打反击，
2: 对，这都太容易了。
1: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2: 对，
1: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2: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换上哈维尔。但李荣泉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1: 对，
2: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
1: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0: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然后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维尔曼也试过，对吧？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

0: 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1: 对，古德温、洛夫顿啊，李文全、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2: 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协防。对，但这边洛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盖有窗了。

然后篮板球又被点出来，落在古德温手里。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韩若琳这个球出去是非常好，不愧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击。
0: 对，
1: 你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古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是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移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0: 会太轻松了。
1: 嗯，
0: 李宗乾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一种在弱势。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你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啊，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像这个上海队

0: 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1: 是
0: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1: 对，
0: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1: 是
0: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
1: 嗯，
0: 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1: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凡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
0: 嗯，
1: 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0: 嗯，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李洪全、张镇麟、刘铮，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1: 对，
0: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1: 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队给抑制住了。
0: 嗯，
1: 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他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啊，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看北京能够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但若侧直接一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诺夫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0: 对，张哲伦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1: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0: 没错，没错，
1: 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0: 嗯，
1: 但是上一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凌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0: 好球，
1: 好球啊！
0: 主席，这也不错。
1: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0: 那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啊，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啊，他这个不会使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
1: 对，
0: 不，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啊，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诺夫顿了。

0: 北京防疫区域啊，在这个上面四人都站在外面，那球周转的也是一到位。那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1: 嗯。谢刘伟也不错，牛角穿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刘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铮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夫顿去单打。

0: 兰塞德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啊，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在未来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本人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当打之年，
2: 对，
0: 都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2: 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
0: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2: 麦基、周琦，
0: 啊，麦基和周琦守内线，对，让这个杰曼的外线，就等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0: 对，在那边挡差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投手。
1: 把福哥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启路伟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0: 福哥投的这线他还是很坚决。三进零啊！那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1: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

副歌是防一侧，蒙特利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那最后两滑不中啊。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
2: 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2: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英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让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但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镇麟他的攻击比较远，

0: 还不错。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当然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这边换人留不住了。

0: 又打成一个二加一。
1: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2: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3: 来了。

0: 对，机会都不错，我投进了。好球！
1: 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六分了。佐夫顿强打，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了。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也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些那投进，不进以后的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利永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利永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代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来，

0: 这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啊，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奕迅快速推反击，
1: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0: 对
1: 啊。
0: 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海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的也比较扎实。张振林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6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1: 尤其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
0: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点意思啊。
1: 对，
0: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1: 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0: 对，
1: 不是也更有经验。
0: 陈奕迅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1: 赛德就得下去，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不错，有鹿角这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穆奇这没扣进呢。终于来了一个。

对，完全还有机会。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裁判给了走步。

0: 哎，村西提前出来了，安志林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立勇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英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谢立勇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有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这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
0: 哦，对，我们看
1: 中轴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轴心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李荣权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裁判还要看一下。

0: 对对，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锋线一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佛格让他上来，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

0: 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能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头，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的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防守换这个诺夫顿，
1: 第二罚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0: 五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1: 对，
0: 还有机会。
1: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0: 对，
1: 还是5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好投三分球没有，这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5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意大利，文艺复兴从这里开始。几个世纪之后，奥林匹克的火种也多次来到这片土地。米兰，这座以时尚闻名的城市，在2026年成为奥运的举办地。在这座城市里，不同的人留下了各自的奥运痕迹。中国残奥冰球运动员申一峰是这座城市的过客。弗兰克·阿斯卡尼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奥林匹克影像被汇集、被看见。西尔维奥·加扎尼加的家人们讲述着关于父亲与世界杯奖杯的记忆。我们走进他们，听一听他们的故事。申一峰，28岁，中国残奥冰球队前锋。他用简单的线条画下了心中完美的自己。
1: 我要这样展示一下吗？
2: 记忆当中是一个有一个双脚然后站在地上行走的一个，也是给自己画上了一个脚，然后希望自己不管是通过穿假肢也好去行走去站起来。我家有一个有一所老房子，它可能就是家里有一个苹果树，然后它这个根系很复杂，给它画的也很深，就是表现它根深蒂固，根扎实了以后，然后它可以在上面再可以茁壮的一个成长。画的房子就很简单，有门有窗户，然后有屋顶，一年四季就是不漏风，然后也不漏雨，就是很温暖的一个小家。然后加上这是有一个台阶，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步步登高，越来越好嘛。
0: 这是申一峰的内心世界，那是一种安静的想象，也是一个人慢慢画出来的世界。这样的画面场景并不只属于他，他也存在于很多人的记忆里。
2: 这完全就是两种人生嘛，现在是拿了很多荣誉，自豪感都在油然而发嘛，但是小时候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那种生活，却没有什么更多的压力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值得的，虽然说付出了我整个青春，但是我也收获了很多。
0: 有些记忆犹新的画面场景已经结束了，却一遍遍在申一峰的脑海中重现。他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用身体、速度和对抗在冰面上留下轨迹，这些属于他的瞬间被影像记录下来，也让更多人看见这样的时刻。让我们把记忆拉回到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的铜牌战上。开局中国队球门接连失守，0-2。
2: 比分落后的时候，内心是更加的着急，然后去，因为这是铜牌赛，这不是说小组赛啊，这不是对手，也不是说有多么多么的强，他们其实实力也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更多的是着急去想为这个队伍去做的贡献，然后去组织进攻，然后去扳平比分。
0: 很快，中国队扳回一分，1-2。
2: 对手对于我施加的压力其实要高于我的想象，这也是给了我们其他人的一个机会。
0: 板墙争球，将球打回对方区域，机会来了。申一峰的队友汪之栋快速追赶，倒手挥杆，球进了。
2: 我这个内心想进球这个欲望还是非常强大的，因为我不想对不起我小旋风这个称号。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战，我是我们17个人共同在奋斗。

0: 这是申一峰笔下十年之后的想象。
1: 我想带着我自己的爱人还有我的孩子去旅游，国内也好或者是世界也好，带他们多出去看一看。我可能走不了多远之路，但是我可以做一个拿去带一个轮椅。
0: 我们无法摆脱时间的流逝，但体育、影像与记忆让一些时刻被留下，也被他人看见。他们不只是关于胜利，而是关于人如何

0: 现代竞技拔河是一项高度强调技术、战术、团队配合和纪律性的运动。比赛通常由八名队员参与，采用严格的三局两胜制和体重分级制，确保公平性与竞技性。比赛中全队必须听从指挥，统一节奏，将个人力量凝聚成一股合力。无论是绳上的角力，还是场下教练的排兵布阵和战术指挥，都充满了智慧与力量的美感。这项运动生动诠释了团结协作的真正含义。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雨涵。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到北京市的地坛体育馆，带您继续探访拔河运动的奥秘。非常高兴的再次邀请到了拔河运动的国家级裁判苗志老师，欢迎苗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志。
1: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基本上了解了拔河比赛当中的场地和器材。那么接下来如何更好的看比赛，比赛的具体规则又是怎样的呢？
2: 拔河的基本规则，按照竞技拔河来说，首先它是双方队员是每队八个人才进行比赛，最少是七个人参赛，少于七人不能参赛了。第二，按照拔河性别来分，队伍就是分为男子、女子和男女混合。男女混合的话，就是四名男队员、四名女队员。同时呢，竞技拔河比赛它是按照公斤级来分的，比如说男子组我们有560公斤、580公斤、600公斤、640公斤等，女子呢有480、520、540，混合呢有560、580公斤，相对的这个公斤级别这是不一样的，这是基本的一个规则。竞赛规则呢，拔河比赛呢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小组赛，第二个阶段呢是小组赛之后的半决赛、决赛。在小组赛中采用两局制，就是两个队只打两局，如果一个队两局全胜积三分，负的那个队就积零分，如果两个队各胜一局，每个队各积一分。小组赛是按积分排位，然后积分靠前的队伍按照要求进入下一阶段比赛，这是小组赛。等到了淘汰赛阶段，就是半决赛、决赛，采用三局两胜制，就是淘汰了三局两胜，然后胜的队两胜两局队伍进行下一轮比赛，这是一个比赛的一个规则。同时呢，拔河竞技拔河呢，相对于其他比赛呢，有自己比较特殊的一点呢，就是换人机制。拔河的换人，首先咱们参赛是八个人，换人只能换一名队员。换人的时机呢，是在进行首场比赛的第一局比赛结束之后，你就可以换人。换下的队员，你就之后不能参加该级别后面所有的比赛了。
1: 刚才呢，苗老师提到了比赛是分公斤级的，而且是有八位队员。那这个八个人他们具体的角色，包括会不会根据比如说他的体重、他的力量特点、技战术特点，有一些具体的排兵布阵呢？
2: 一般来说，竞技拔河比赛八个人一般是按身高从高到低依次排列。在选材的时候，运动员基本上选身高差度不是很大的，这个呢是确保我从侧面看我八个人的绳子基本是在一个高度。如果说高度差很大的话，前面人的重心自然很高，我后面的重心很低，双方为了保持一个绳子重心一致，前面的人可要把刻意把绳子放得很低很低，而矮个的人呢，为了跟前面一致，刻意要把绳子尽量往上提，身体重心也是要往上提，所以不利于发力。所以基本上呢，选择身高差度差不多的。在此之外呢，之前讲过最后一个人叫锚人，锚人嘛就是一个起到一个锚的作用，所以基本上锚人在全队中呢是体重最大，身高最大。

0: 大、力量最足的这么一个人，他的角色是起到一个稳定整个队伍的重心，起到一个锚的作用，所以他很重要。同时按照这个整个拔河比赛的这个技术动作来说，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相对的也是应该是全队中身高力大特别是爆发力要强的，因为在比赛中只有第一个人是能最清楚看到对方选手的情况的，对，而且在裁判员发出开始的口令之后，抢绳这一下只有我的第一个、第二个运动员爆发力强，才能带动大家一块往下往后来拽来拉这个绳子共同发力。这个几个运动员呢是在中间，他不仅要跟随着前面几个人有爆发力，同时他还要有很强的耐力和力量，因为经常比赛中呢会出现一个僵持的作用。僵持作用，我绳子很容易因为队员的力量不足或者疲劳产生不稳，我中间这几个人就要确保我跟前面的运动员和我后面的锚人绳子保持一致，而且重心基本是一样的，
1: 它是一个连接段。
0: 对对对，它很重要。所以说如果说中间这几个人耐力不足，经常会出现一下他的力量不够了，整个绳子从侧面看他可能一下他压在绳子上了，那重心就下来了。这样的话从后面的队员来说，他为了保持绳子的一个一致性，他会尽量往上提，把我所有的合力向后的合力要分散出一个向上，所以也影响了整个队向后最大的合力这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基本呢就是一个运动员的排位。同时呢进去拔河中呢，运动员跟运动员之间前七个人基本是以一臂间距长度为合适，锚人和第七个人之间的间距呢稍微大一点，基本是一臂半左右这么一个站位姿势。
1: 在比赛当中呢，八个人有各自的角色，但是要形成一股合力，拧成一股绳。其实这就需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更好的去解读他是如何发力的一个基本的姿态是怎样的呢？
0: 首先呢，姿态第一个，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握绳的动作，这个是要一样的。第二呢，就是双脚发力，双脚分开。我们八个人站在拔河道上之后，要求的就是双脚分开，与肩同宽，或者略宽，全脚掌着地，等于我的全脚掌都要和这个地面产生接触。身体是一个后仰的姿势，但是同时要保持重心的稳。八个人从我侧面看的话，绳子应该是一条直线。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就是身体姿态，它大概其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倾角是最合理、最有利于发力的呢？
0: 就是在拔河在比赛中呢，也分为高姿、中姿和低姿。基本高姿呢，就是身体是往后倾的，这个时候我的腰和我的膝关节是直的。
1: 高姿相当于站姿会高一点。
0: 比如说这个是绳子，我的绳子是这样，是一个斜的标枪一样站在这，这是高姿。高姿是完全利用我身体的重力，我的重量嘛，重量向下有一个向下的力，来作为我的这个跟对方的一个抗衡。高姿呢是身体消耗最小。中姿的时候，就是我基本上膝关节弯，我大腿和地面要基本有一个15度左右的一个稍微的一个倾斜角，
1: 就开始接近于平行于地面了，就重心下来了。
0: 这个时候就是我不仅靠我的身体的重力来作为拉力，同时我的大腿要发力了，等于我要发力了。这个时候我的体力消耗也会比我的高姿要大一些，因为我要把腿的蹬发力，大腿的发力要发出来，要再对抗对方的来拉力。这基本呢是在防守的时候来使到。
1: 防守的时候使用中姿。
0: 低姿那就是如果我的大腿基本上与地面平行，或者比地面还要再倾斜一下，这个时候就我的重心已经很低了。我身体只是靠我的大腿来发力，然后来稳住重心，同时向后来拉。刚才说了，中姿呢是重，有时候是防守时来用。低姿呢，其实如果对方拉力很大的话，我中姿已经防守不了了，我再要往下，还要重心往下来降，来抵抗对方的拉力。在整个拔河过程中，中姿、高姿是根据我的比赛的进程，我是进攻啊、防守啊，来随时变化。
1: 高姿在什么时候使用？
0: 高姿基本上是在预备，裁判员说起绳拉紧预备之后，我基本就是一个高姿状态，来做好完全的准备。这基本就是使高姿。基本就是这三个姿势。
1: 奥秘无 雄，带您轻松看门道。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关注更多有关奥林匹克频道的相关信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届法网第一正赛日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的最后一场比赛，这是一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首轮较量，由法国新星佩里卡尔来迎战塞尔维亚名宿德约科维奇。第一局一上来是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局，德约科维奇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是赛会的3号种子，最高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位。

0: 今年的5月22日呢，德约科维奇也是刚过完自己的39岁生日，身高是1米88，体重82公斤。
1: 好，
2: 加油！
0: 一上来的发球状态还是非常出色的。法国新星佩里卡尔呢，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83位，他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啊是在第29位，年龄是22岁，身高高达2米01。这是一位右手的单反选手。而且外脚的发球直接是拿下了第一局比赛，顺利的实现了保发。马上要来到佩里卡尔的第一个发球局。其实佩里卡尔呢是近年来啊男子网坛崛起的一位非常有特点的年轻选手，他主要呢就是他的发球非常的具有优势，应该说凭借一手势大力沉的重炮发球，在2024赛季是取得了飞速的突破，完成了从200名开外进入到世界前30的一个飞跃。
2: 江总，
0: 基本上我们看他的发球都可以达到200公里每小时以上，拥有着非常强势的发球，也是他在比赛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得分手段。直接发上，获得了1分。你看佩里卡尔的比赛啊，更多的就是利用他的发球给自己先建立一定的优势，之后做好自己的衔接。这一次的发上打成了，
2: 是，
0: 这是一个内角的好发球。像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双方是各自实现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佩里卡尔的教练员鲁塞德斯基，鲁塞德斯基在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曾经也是以发球见长的选手，同样是一位重炮手。带切的外脚发球有着非常高的弹跳，一个发球直得，先下1分。

0: 199公里每小时的发球球速。
1: 这样子。

上午之后直接发了一个发球指得，调整的还是非常快。漂亮，强势的发球之后立刻衔接一个放短啊，这个小球放的质量非常高。佩里卡尔呢确实这个脚步已经追不上了，所以直接选择了放弃。漂亮，再来一记 S 球，直接带走了这一局。德约科维奇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目前是先发2-1的领先。就在这次比赛的赛前训练当中啊，德约科维奇也是加强了自己这种放短的尝试和训练啊，包括和梅德韦杰夫的赛前的训练赛当中啊，也是更多的去尝试了放短。就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啊，应该会更多的去尝试这种往前的小球，这样的话也可以缩短比赛的回合。

块发。外脚的高弹跳，贝卡尔的发球也是有了一些变化，二发还是这个落点要的还是非常刁钻的。

0: 依然是通过自己的发球建立了优势之后，做好了每一拍的衔接啊。222公里每小时的发球时速，这一拍德约扛过去已经不容易了。其实第一拍接发球扛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后续其实佩里卡尔也是展开了进攻啊，也是让德约招架不住啊，40-0。又是一个230公里每小时的发球啊，这就是他最强有力的一个武器啊，他的发球确实是非常的难以招架。这佩里卡尔的发球啊，也是被业内的专家认为是历史级别的。他的 ATP 官方的数据显示，他的一发平均时速是可以达到217公里每小时，这是一个平均值啊。漂亮。
1: 15-0。

确实佩里卡尔的反拍会是相对来讲的一个弱点啊，他的正拍的效率和效果都是不错的。

这一分稍微有一些遗憾啊。其实德约这个发球发得非常不错，正拍的衔接落点不够深，之后呢也是被佩里卡尔抓到了这个机会啊，直接打了一个穿越制胜分。佩里卡尔的上旋没有包裹住，这样的话德约科维奇是顺利的拿下了这个发球局。目前第一盘的比赛双方战至5-5平。

佩里卡尔率先的提速啊，抓到了一个快节奏的机会，利用自己的正拍直线、啊、直接打出了质量，迫使德约科维奇的回球出界。一个14拍的长多拍，漂亮，发球直接衔接正拍直线，抓到了佩里卡尔的空当。德约科维奇的团队

0: 一发错区了，达到了200公里每小时的球速。高质量的内角发球直接得分，30-15。这个网前比较可惜。反拍想切削一个下旋，没有能够过网。
1: Merci。
0: 还是没有一发，二发。

0: 赛当中的第一个破发点。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手上的技术没有能够跟上，也是想要再往前放一个短球，但这确实不是佩里卡尔的一个优势啊，也是没有能够过网。一拍一拍的给自己建立优势之后，其实这确实是一个往前的好机会。步伐和自己的那个回球的节奏啊，没有完全的合上。
1: Merci。
0: 评分。一发长了，二发。

0: 出现了一个双误。
1: 好的，这样子。
0: 这样佩里卡尔拿到了本局比赛的破发点，这是今天的比赛。

0: 谢卡尔的这个正拍啊，确实还是非常的不错。目前本局比赛已经超过了5分钟的时间，佩卡尔占先，再次拿到了破发点，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二个破发点。
1: S'il vous plaît.
0: 德科维奇的二发，哦，这个反拍的过度啊，也是一个非受迫的失误。

再次浪费掉了一个破发的机会啊，双方再次回到了平分。这局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比较艰难的。哦，可惜了。连续的正拍反斜线之后，想要衔接一个正拍的斜线啊，没有能够打上。这一局已经打了超过七分钟的时间了。佩卡尔再次拿到了破发点。本局比赛也是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三个破发点。需要主裁来检查一下球印。我们通过鹰眼的显示看到这颗球其实还是压线了。法网的比赛呢，也是一直以来沿用着人工丝线的判罚啊。在现场我们看到的这个鹰眼的回放，只有我们在转播当中可以

0: 看到，现场的观众是看不到的，包括最后的裁决其实都是用人工丝线来裁决的，这也是法网一直以来的一个传统。佩卡尔的回球再次回肠了，再次来到平分啊。超过了九分钟的时间啊，这一局对于老将德约科维奇来说还是非常艰难的，这个时候需要扛住。漂亮啊，这个正拍反斜线的分点啊，落点非常的极致，应该说是几乎压在了底角上，反拍的过度就已经压在了底线上。等到了德约科维奇回球不到位的一个情况，直接利用自己的正拍反斜线一击制胜，收获了一个制胜分。第四个破发点，还是没有一发。佩里卡尔依然是会抢德约科维奇的二发，还是被佩里卡尔破发了呀，非常艰难的一个破发。这局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讲打得都非常的辛苦，最后呢是佩里卡尔笑到了最后，实现了破发。这样的话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来到了佩里卡尔的发球胜盘局。
1: Merci beaucoup, les gens sont prêts.S'il vous plaît.
0: 依然是一个发上的战术，短回合当中结束较量。这次比较可惜啊，今天到目前为止佩里卡尔的网前表现确实是不尽如人意啊，像这样的网前想去切放小球啊，多次出现了失误。又是一个二三二的发球啊，佩里卡尔的网前得分更多的是发上啊所获得的分数，利用自己的发球的优势啊建立网前的机会，之后一击制胜。像这种网前的切削球的失误会比较多，网前的高压获得的分数比较多。223公里每小时的发球时速啊，非常有力的一个武器，这确实对于任何球员来讲都非常难以招架，没有任何的办法，这发球像大炮一样。哇，197公里的每公里每小时的球速啊，直接拿下了这一局。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双方的第二盘较量。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佩里卡尔实现破发之后是快速的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以7-5的局分获得了第一盘的胜利。那双方的第二盘比赉啊，目前是战至4-3，德约科维奇领先。德约科维奇呢，在2026年啊，目前只参加了3项赛事。在1月的时候，德约科维奇是收获了2026年澳网的亚军。之后在3月初呢 ，ATP 1000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是打进了16强。在5月初呢，也是去参与了 ATP 1000的罗马大师赛啊。在罗马大师赛当中，德约科维奇的状态不佳，首轮是1-2不敌克罗地亚的00后选手普里兹米奇，这是2023年的法网青少年的冠军，经历了一轮游。220公里每小时的球速，你看德约也是摇摇头啊，确实对于这样重炮型的选手啊，没有太多的办法，一旦让他的发球发到了，确实是难以招架。佩里卡尔呢，在法网之前也是参与了2项红土赛事，为自己热身。5月初的罗马大师赛是止步第二轮，5月中旬也是参加了 ATP 250的

0: 日内瓦站的比赛，也是经历了一轮游。
1: 好的。
0: 往前的得分，佩里卡尔要占优一些。哦，但这一次的正拍回球啊，想要去回一个斜线，出现了失误。
1: 好的，这样子。
0: 佩里卡尔在整个2026年的赛季走的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啊，排名也是有所下滑，主要是受到了伤病的困扰。但是法网之前啊，佩里卡尔也是表示目前自己的伤情已经完全恢复了，所以对于今天这一场比赛，佩里卡尔也是感到非常的兴奋啊。在赛前的发布会上，他也表示这将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因为在首轮比赛就面对德约科维奇这样的一位传奇巨星啊，无论结果如何，对他的职业生涯都是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应该说这一次的法网啊，不仅是他伤愈之后啊证明自己的第一站大满贯赛事，也给他自己的发挥啊，检验自己的训练成果，包括恢复的效果啊，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舞台。所以我们看德约的这个往前的切削质量就要高不少了。你看到德约科维奇的妻子也是起立为德约科维奇鼓掌，非常提气的一个回合。本局比赛也是超过了5分钟的时间。德约科维奇第二个破发点，这一拍还是被佩里卡尔挤到了，双方再次回到了平分。一发错区，二发。

维科维奇去打佩里卡尔的脚下球啊，佩里卡尔确实是没有反应过来。对于大个子球员来讲啊，身体的回位确实会稍慢一些。维科维奇也是会发现这一点，去攻对方的弱点。本局比赛第三次拿到破发点。还是没有一发，应该是出现了一些不规则的弹跳，再次回到平分。这球也非常重啊，等于接到球之后自己也是向后退了几步。

0: Merci.
1: 来到中前半场的这个正拍啊，打长了，将近八分钟的本局比赛用时，德约科维奇再次拿到了占先破发的机会。第四个破发点，哦，有一发了。在这一局的比赛当中，佩里卡尔的发球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啊，这也让他本局的比赛打得会比较的艰难，一直没有能够拿下。刚刚这一次发球终于是发上了，再次回到平分。不断地向德约科维奇来施压。一拍比一拍的质量更高，德约科维奇扛了几拍之后啊，在最后一拍到了腰线位置上的这颗球确实是追不到了。超过了九分钟的本局比赛用时，佩里卡尔拿到了局点，一发二百二。所以说，只要让佩里卡尔一发发到了，发进去了，确实是太有威胁了。德约扛过第一拍之后，后面佩里卡尔只要自己的衔接做好，这个球回的速度、力量都是非常。快并且非常大的，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佩里卡尔是比较艰难地实现了保发，双方在第二盘比赛战至四比四平。一发擦网有进，还是一发。比赛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还是擦网，依然是一发。嗯，漂亮。拉开了落点的分布，一左一右的去调动佩里卡尔，拿下了本局比赛的第一分。哎呀，佩里卡尔还是比较想要主动的去展开进攻的。这个正拍自己再次是出现了失误。好发球啊，带切的外脚高弹跳，带着墙上旋的一个发球，时速达到180公里每小时，发球值得40比0。再来一个内角，让德约科维奇实现了 Love Game 的保发。204，带切的外脚高质量发球。
0: 5-1, partout.

0: 这盘比赛进行了44分钟的时间，双方战至5-5。像第一盘一样啊，比赛的分数咬的还是非常紧的。二发，底线中路想要去打一个正拍的反斜线，确实，相对于站在两个角落去打这个反斜线会更加的困难。佩卡尔也是出现了失误。这对于滑板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漂亮，还有非常写意的一拍啊，德约在网前的手感还是相当出色的。
1: 康顿下，
0: 那现在我们看到德约不仅仅是用左右的落点去调动佩里卡尔，前后的这个落点的分布也是有所配送啊，这样就让佩里卡尔在追求当中有更多的跑动。反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
1: 漂亮！
0: 也今天目前为止看下来，佩里卡尔的正拍发挥比反拍要好，反拍也是相对来讲的一个薄弱环节。对，科维奇40-0的领先，好球，
1: 是扎科维奇
0: 直接配送到了佩里卡尔的脚下，再次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发球对于佩里卡尔来讲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德约科维奇接发球这一拍没有充分的准备啊，其实他这个自己发的球啊质量非常高了，达到了223公里每小时，而发了好球之后啊，没有想到德约科维奇接过来的质量也不错，所以自己的第二拍的衔接没有做好。面对德约科维奇这样的强大的对手啊，绝对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又是出现了正拍的失误啊！佩里卡尔的状态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非常强势发挥的这个正拍反斜线的分点啊，在刚刚的比赛当中也是出现了失误。哦，好发球啊，依然是2-3，内角的超高质量的发球，关键时刻还是要拿出自己最强有力的武器啊！对佩里卡尔来讲，一发一定要有。哎呀，佩里卡尔这个往前的放短啊，确实质量不高。我们看他。

0: 刚才的这个正拍的切削放短放的实在是太长了，直接送到了德约科维奇的手中啊。像这样的球，德约科维奇一定会抓住机会的。哦，也是比较可惜。德约科维奇的妻子也是非常的紧张啊。第二个盘点啊，非常关键的分数。哎呀，又是一记 ace 球。ace 球的数量，今天佩里卡尔已经达到了10个，对科维奇是5个。没有一发了，看看能不能抢到2发的机会。刚想说啊，佩里卡尔来到网前，这就比较危险了。并不是很好的发上机会。德约科维奇再次拿到了盘点，这一盘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盘点，呼，又是一个2-3啊。德约科维奇也是向佩里卡尔竖起了大拇指，这样的发球确实是历史级别的。刚刚没提到他在巡回赛的比赛当中的一发数据啊，平均值都能达到217公里每小时的球速，甚至他的二发的平均时速也可以达到198公里每小时，这非常顶尖的发球。40平。又是一个好发球。危险的边缘，佩卡尔把自己救了回来，本局比赛拿到了占先。这个反拍不难啊，佩里卡尔还是损失掉了。本局比赛超过了5分钟的时间，双方再次回到平分。现在佩里卡尔的正拍和反拍失误率都会比较高啊，德约科维奇再次拿到了盘点，这也是这一盘当中的第四个盘点。
1: Merci beaucoup。
0: 没有一发，看一下二发，整拍，反拍的斜线。切放一个短球，漂亮！哇，恭喜德约科维奇拿下了第二盘比赛的胜利。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现在来到双方的第四盘比赛。
6: Ready。
5: 在第三盘的比赛当中，啊，德约科维奇是以6-1的局分获胜，啊，目前的盘分是以2-1领先。在第三盘比赛中呢，佩里卡尔也是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困扰，啊，在比赛当中确实是有比较大的波动，啊，所以在第三盘是有一个脆败。现在来到第四盘啊，主要也是要观察一下他的伤势啊，是否还是会对比赛有比较大的影响。在刚刚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提到，对于佩里卡尔来讲，他最大的一个武器就是拥有着史诗级别的发球啊，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攻势。但相对来讲，他的短板呢，和许多大个子球员一样啊，是在于底线移动，还有像反拍的切削等技术环节，都是他相对来讲的一个弱项。对于39岁的德约科维奇来讲呢，他现在正在以一种进化的方式来迎战这样的新生代的球员。他的技术风格呢，如今是呈现出了非常鲜明的新常态的特点啊。在体能管理成为首要考量的一个前提之下，德约科维奇是用极致的效率、顶级的战术智慧啊，以及标志性的这种大心脏来弥补体能上有可能存在的劣势。我们现在看德约科维奇打球，就像下棋一样。利用自己的布局，在比赛当中给自己建立优势，寻找一击制胜的机会。

落点的配送确实是非常的具有观赏性。对科维奇的第二个破发点，佩里卡尔的一发失误。想挑一个月亮球去找底线啊，还是长出了底线。正拍斜线的变线啊，其实这一拍呢，佩里卡尔也是有一个提前的移动，在方向上的判断是正确的。来到评分。

0: 尝出了底线一点点。贝科维奇再次拿到了占先破发的机会。第三个破发点，突然切放一个小球，这就是德科维奇的艺术啊。我现在看德约科维奇比赛，就是在看大师下棋啊，非常的具有观赏性，并且他的这个放短啊，相当的极致。在这次法网的比赛当中，无论是热身赛，还是赛前的训练，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首轮比赛当中啊，德约科维奇都是更多的去采用了放短这样的技术，非常的贴网。佩里卡尔直接就不追了，确实这也是比较难追，不如保存一下体能。好发球，直接得分。
1: 这样子怎么？
0: 佩里卡尔对于德约科维奇的发球还是要更加的专注。二发，哦，这一次德约科维奇切放的短球，佩里卡尔是有所准备的。确实在多次在这种点位上吃亏之后啊，佩里卡尔对于网前的专注度也会更高了一些。看，这是一个提前的启动啊，快速的跑到了网前的位置上，展开了回球的进攻。佩里卡尔在底线回了一个短球。脚步的到位稍慢了一点点啊，204公里每小时的发球以及 ACE 球直接得分。

0: 德科维奇现在更多的采用发上之后，我们看到佩里卡尔直接去打到了德约的身后。这个高压直接是被佩里卡尔堵到了，也是拥有着身高臂长的优势啊。达到破发点的机会啊，德约科维奇是明显占优的。哦，这次正拍的放短出了边线。
1: 嗯，是。
0: 让佩里卡尔是实现了破发。

0: Merci beaucoup.
1: Tiens,
2: 一上来一记 ace 球，那叫非常极致的一记 ace。佩卡尔呢是2023年啊第一次参加法国网球公开赛，这也是他第一个大满贯的赛事，今年呢是他第四次征战法网的正赛，在过往的法网正赛当中，2324都是止步首轮啊，只有在2025年首轮比赛时3-1战胜了贝尔赫斯，挺进了第二轮当中，这也是佩里卡尔在法网当中的唯一胜利。德约科维奇呢是2005年第一次打法网的正赛，本届法网是他职业生涯第22次登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这个数据也是追平了法国名将加斯奎特。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德约科维奇是7次打进了法网的决赛，赢得了3个冠军。
0: 是。
2: 这双方的法网的一个数据情况。德约科维奇在过往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当中啊，是从来没有一轮游过。对于德约科维奇放短的这一拍啊，佩里卡尔虽然追到了，但是回球的质量并不高，这一拍还是给到德约非常舒服的一个位置，直接推送一个底线，等到了佩里卡尔的一个回球过高，再往前直接拿下了制胜分。
0: 30-5

0: 一发错区，二发。
1: 跳好，三。Djokovic.
0: Djokovic 自己这一个发球局打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双方在第四盘的比赛当中战至2-2平。比赛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费卡尔的正拍反斜啊，这个非常有力的一拍啊，又回来了。
2: Great forehand。
0: 我们看现在佩里卡尔的状态还不错啊，在第三盘的比赛当中受到比较大的伤病困扰之后啊，目前第四盘的比赛整体的状态有所回升。今天的制胜分，佩里卡尔是50个，德约科维奇37个，又是一个发球值得，非常高质量的一个一曲外角发球，40-0。手握3个局点，一发长了。206公里每小时。
1: 德
0: 约科维奇的回球直接出界，这样呢，佩里卡尔也是实现了自己 Love Game 的爆发，3-2。比赛超过2.5小时啊，双方的体能肯定都是会有所下降的，所以呢，尽可能都是在短回合当中去结束战斗。现在谁都不想陷入到长多拍当中啊。二发。哎呀，这个正拍反斜线，要不就是打得非常出色，要么就是，失误比较大啊。这个整体的波动还是会有一些。直接打出了一记 ace 球。再来一记 ace。
1: 漂亮。
0: 带切的外角。我看德约发球，他的时速虽然并不是非常的快啊，但是带着非常强的上旋、侧旋，对方也是非常难接的。
1: 是 Djokovic。
0: 确实啊，双方还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当中啊，去更好的去展开一些尝试。德约科维奇也是顺利实现了爆发。

0: Let's
1: 一发擦网友劲，还是一发？
0: Yeah,
1: 对科维奇。

0: 30.
1: <音>现在德约科维奇也是比较累了，在体能上肯定是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我们看他的失误率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增高了。当然，我们看佩里卡尔的反拍啊，同样如此。看谁先能够扛过这个体能的下降期啊！现在双方都有波动。
0: Let's
1: 一发擦网有劲。

0: 一发下网，二发。对于脚下的这两拍啊，佩里卡尔也是完全没有后退，直接站在底线上去进行回球。这个位置其实他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发球值得，二区外角的高质量发球。40-30。佩里卡尔的局点。其实还是拉开了德约科维奇的跑动的角度啊，而自己的正拍直线的衔接没有做好。我们看现在佩里卡尔的正拍和反拍都会出现失误，处在一个波动期当中啊。又失误了，出边线了这次。德约科维奇现在还是要以稳为主啊，看是否能够抓住这样的佩里卡尔的波动期，尤其是在佩里卡尔的发球局当中。这对于德约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分数啊，破发点，接外了，还是没有一发啊，看二发。反拍切削的过度，德约科维奇打的也是非常的聪明啊，顺利的实现了破发，不断的把球配送到佩里卡尔的反拍位置去，不断的向对方反拍去施压，也是观察到了佩里卡尔现在反拍上的失误率会比较高。我们也是看到佩里卡尔想要去侧身啊，用自己的正拍去回球，还是出现了失误，说明他现在也是在避免自己的反拍。接外了，主裁也是下到场内啊，去进行一个确认。
1: 像什么？
0: 主裁判是来自瑞典的恩格泽尔。现在主要

0: 是佩里卡尔的底线跑动，也并不是非常的灵活，这也是他相对来讲的一个短板。你看今天 Love Game 的数量啊，对科维奇是10次，佩里卡尔是4次。底线的跑动不到位啊，这就让佩里卡尔的回球质量没有办法达到比较高的一个水准。嗯，漂亮，整拍斜线的大力抽球，直接拿下一记制胜分。纳达尔的纪念牌啊，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永久的被保留。德科维奇24座大满贯冠军的得主。往前的高压佩里卡尔也是尝试去追一下，
1: Djokovic men 5 je suis 3.
0: ,5-3的局分，德约科维奇现在手握着第四盘的优势，现在来到了佩里卡尔的发球局。漂亮哇，这个往前的反应速度包括手上的技术啊，太极致了。这样的角度包括这样的回球速度啊，真的是大师级别的，太漂亮
1: 了。天子
0: 碰出一记 ace 球，关键时刻还是要用自己的发球给自己保驾护航。目前佩里卡尔的伤情啊，对自己的影响并不是非常的大。你看佩里卡尔这一拍正拍反斜线已经打得相当极致了，但是德约科维奇是完全有所准备的。提前的到位，反拍直线的制胜分。德约科维奇打成这一拍之后也是怒吼一声啊，相当提气的一拍。一发错区，二发。好球，打了一个对科维奇的回头。哇，漂亮，一记 ace 球，帮助自己拿下了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第四盘的比赛目前战至5-4啊，现在来到了德约科维奇的发球胜赛局。嗯，好球啊，
1: 枪森，
0: 197公里每小时的球速啊，一上来帮助自己快速的下分。比赛的节奏完全的掌握在自己手中。漂亮，再来一记 ace。
1: 37

0: 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手握发球胜赛局的30-0领先优势，又是一个将近200公里每小时的发球球速。
1: Merci。
0: 哎呀，两个反拍的质量都非常高啊。佩里卡尔现在是放手一搏啊，在自己比较放松的情况之下，这个两个单反打得相当极致。两个同样的落点啊，一拍比一拍更加的具有攻击性。比赛已经进行了2小时48分钟的时间。
1: Merci beaucoup。Merci。
0: 对于佩里卡尔来说啊，接发球的专注度要提升。退的也是比较靠后，对，科维奇来到了往前的，哎呀，比较可惜的一拍啊，也是想要在短回合当中结束战斗啊，但是这个切削的放短没有能够过网。30-0。
1: Merci beaucoup. Merci, Madame Sapir.
0: 佩卡尔接德科维奇的一发，现在也是做好了相持的准备。接一发的站位啊，非常的靠后。
1: S'il vous plaît.
0: 漂亮，这一拍实在是太棒了，德科维奇振臂高呼，40-30，德科维奇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Merci beaucoup, le jeu est sans problème.
0: 德科维奇此前已经是21次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当中闯过了首关啊，在法网当中，德约确实从来没有一轮游过。现在已经拿到了首轮比赛的赛点。好发球。德科维奇还是非常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比赛啊，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第一盘佩里卡尔还是给德科维奇制造了一定的压力，后续的比赛德科维奇凭借自己的经验啊，还是拿下了最终的胜利。恭喜德维科维奇是连续22年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当中成功的闯过了首关，也收获了法网的102场胜利，恭喜。
2: Et je vais le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男女团体锦标赛。我们在这个时段首先将会关注的是尤伯杯的半决赛，在一号场地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山口茜是两分险胜。其实第一局中国选手王芷怡表现的并不差，尤其是在10-16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率先去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当然最后在手握局点的情况之下没有拿下来比较可惜啊，但是在那种关键分的情况之下并且特别焦灼，也不是轻易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

所以刚知道，觉得芷怡打得稍微急了一点，因为山口茜也有失误，但是王芷怡这边也有失误，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停顿，勾对角，对方的挑球出界。 推中间。二零二五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从那场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王芷怡保持对山口茜的5连胜，其实也是从芷怡。 成长起来之后啊，他对这位日本的名将是5连胜，所以我们要对王芷怡有信心。停顿的放网也是在往前抢到了高点，要求有点高。 两位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在今年的羽毛球亚锦赛半决赛，王芷怡在14-21输掉首局的情况之下，21-9、21-13啊逆转了山口茜，防得漂亮。 啊，勾对角失误，王芷怡现在打的真的是很顽强啊。 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你看王芷怡的这种防守，没有一拍是提前放弃的，只有这样的表现才会使得对手在进攻方面逼到他的极限。

0: 抓吹球出击。
1: 3-4
0: 还是有点想快速得分的这种心态，因为这是关键的团体赛，所以可能在这种心态的把握上不像之前的这种单项赛啊那么的从容。抢推好球，
1: 真组合拜对，
0: 现在山口县后场的吊球也比较多啊。

替拍对角出现失误。其实王启一在防守方面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前场。山口茜正拍底线的这个进攻啊，角度确实比较开，光点很低啊，落点也非常的靠前。好球，直线的长杀。7-3。哦，这个球可惜了。这个强网。

领区的叫声。界内，好球！第二局开局不错。山口现在感觉这段时间在精力上、在体能上都有点下降。推，所以山口现在开始去抓一些球了。11-5，王芷怡领先6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拍球没有打准。现在还是要注意去限制山口茜啊，不能让他去得一些这个轻松的分数。还是要耐心去结合一些多拍。

0: 小球。上个线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反拍来过渡，现在开始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去寻找进攻的机会。王志怡的速度还是要保持住，弹网之后的一个运气球，
1: 真是吧，

0: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rvice over, 9-13. Play.
1: 有点半场，嗯，点杀的还是挺尖的，把比分优势保持住。 这个第二局感觉跟着王芷怡跟着比较多啊，其实他也需要去储备一些体能，他也知道可能在自己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想要去拿这个第二局是有一些难度。弹网之后啊，落在界内，翻网而过，16-9。
0: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assistant, Mark Martin.

这白球其实两位在判断上都是有一些犹豫。山口茜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和亚锦赛的半决赛都是输给了王芷怡，也就是她来到尤伯杯参加的前两站的比赛啊，都是在半决赛输球，且都是输给了她今天这场比赛面对的中国选手王芷怡。线内，对手还是想在体能上去保留一下。没关系，这样的话就都为决胜局去做准备。20-10，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羽毛球的比赛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你很难保持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全速的行进，这个也是战术性的一种体现。21-11，王芷怡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好，我们现在来看王芷怡和山口茜的决胜局。对手在第二局一上来被王芷怡把比分拉开之后，还是战略性的放弃了。看看两人在决胜局的对话。两位在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有9次是打到了决胜局，王芷怡是赢了4场。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有2次打到决胜局，王芷怡全部获胜。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太一样啊，所以巅峰期也不太一样。一上来山口茜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都想把开局给打好。

这个球有点半场了，山口县的对角线的进攻。这白球杀的确实很有威胁，角度很大。王芷怡在今年连续是打进了五个决赛，在全英是获得了冠军。而山口县虽然现在不是他的巅峰啊，但是他在去年的世锦赛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王芷怡一定要把决胜局的开局打好啊，不要被对手的速度给打乱。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的失误啊，球先打进去，山口茜确实速度很快，但是王芷怡能够跟得住。打完网之后，山口茜上来的强点的推球，王芷怡判断的非常准确，这是一个界外球。抓腿突击进攻，漂亮。山口茜一上来给王芷怡的正拍底线球比较多。直接抓住了这一拍球，形成了直线的下压。

球路比较宽。好球啊，这个球路打开之后还是再往前抢到高点去推山口茜的对角。挡远网，山口茜放网没有过，2-7落后，现在追成7-7。防得漂亮，再挑起来。这两位的打法确实不一样啊，山口茜其实更加注重他自己的进攻。山口茜直线的长杀界外，王芷怡连续限制山口茜的正拍底线。山口茜还想放，这个王芷怡已经上来了，10-10。

11-10，中国选手王芷怡领先一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比赛继续，这是决胜局的一个关键阶段。王芷怡也是要把决胜局的这个中段给打好，避免在局末阶段啊背负太多的这种压力。前几拍的速度上一定不能慢。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就山口茜的这个后场，主要是这个吊球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因为他会有一些重杀，所以他能够轻重结合起来。好球，正拍直接抽下来，12-12。在气势上压制对手非常的重要，这也是王芷怡情绪释放的窗口。现在双方都开始加强了这个正拍的抽球。点杀漂亮，快速拉开山口茜的底线，之后也是等着这拍直线球，整个人已经过来了，双方打成了13-13。还是快速拉开对手，好球，这个直线点下来了。和山口茜的比赛能不能快速的拉开他，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很难去限制他后场的进攻。抽直线，再抢推，分对角，好球！这波进攻打得非常好，非常流畅。颗颗入界啊，每一颗球都有很高的质量。抢网，勾对角，在头顶区再形成点杀。

在党员网。山口县傍晚没有过，这段时间王芷怡后场的出球非常的硬，也迫使山口县开始加强了自己后场的进攻。所以其实王芷怡前面一直也是有两个吧，在发山口县的后场，也是希望在前几拍不让这个山口县去在接发球上有太多的这种表现，在前几拍上有太多速度上的优势。这球也是接发球上一个抢放网切下来之后，迫使王芷怡去挑球。王芷怡加油！直线的长杀，杀上网，连贯，漂亮，17-14。那这段时间，王芷怡在后场只要能进攻啊，绝对是直接拉拍。展开这种强有力的进攻，一点都不手软，打得很坚定。只要王芷怡不保守，害怕的就是山口县。17-14。还是发后场，山口县推球失误，还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很多球上其实也是带着双方心理上的这种博弈。这个挑球不是特别的到位啊，山口县的进攻。日本男队在汤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是0-3输给了法国队。法国队也是创造了历史啊，第一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四强。不能犹豫，还是要坚定。抢放网之后，山口县挑球。连续过渡。连贯，山口县防的也不错，形成多拍。轻轻的点杀，这个多拍很关键。王芷怡打得很耐心，就王芷怡的平高球啊，在限制山口县的底线的时候确实都非常的到位。刚才有一拍这个平高球对角线拉开到山口县的头顶，这拍球非常的靠边，非常的靠底角。19-15。界外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小心，

0: 首先进攻下网。这场日本队和中国队的半决赛，王芷怡第一场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2-1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王芷怡来讲也是她在成长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在半决赛的赛场上面对世界排名前三的选手，如何能够帮助中国队守住这一分，王芷怡今天做得非常的出色。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2-1战胜山口县，中国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和谭宁刚才也是非常自信的登场，他们将会迎战的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比赛是由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球。谭宁后场连续进攻，这个气场必须拉满。谭宁来发球，发后场，这个球丝线是判界内啊，中国组合挑战了。这是想发一个后场之后去拿第三拍，发球上的主动变化。这场比赛关键也是要看刘胜书和谭宁的进攻状态怎么样啊。挑战成功，这是一个接外球，刘胜书判断的很准确。控网，半场拉开对角轮转吊球，半场进攻，进攻打得很耐心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面对这场比赛，因为对手啊，不管是日本的女双还是韩国的女双，他们在外协的这些队伍当中属于防守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谭宁和刘胜书临场的这个进攻打的效率怎么样。抽下来，这是拿了半场。开局4-0。对方直接挑球了。刚才是有点漏球啊，就是在这个轮转上，两个人也是需要沟通。好球，防得漂亮。防守很有耐心，快速反击。这白球没有压下去啊，对手其实在抓这个半场球抓的也是很凶的。一个弹网，对手也是发了一个后场，把谭宁压在后场之后快速提速，

推队长出现失误，这样的话双方打成4-4。打得稍微有一点点急。好球。

好球，分了一个半场。嗯，对手的这个防守确实不错，在进攻上需要做好困难准备，这样对手就很难摆脱出去了。面对不管是谭宁还是刘胜书的这种前场的连续进攻，所以今天观察对手的站位也很重要啊。

0: 我们男队在当地时间晚上的18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4点钟啊，将会来对阵东道主丹麦队。这个球接外了，这也是谭宁的这种进攻的意识啊。还是想快速的打开角度啊。对手全部倒地啊，这个假动作的吊球，10-10。对，开局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
1: Thank you。
0: 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啊，来接发球。哦，这个第一局中国队这边被判了两个发球。刚才谭家明指导也是谈到了，我们在发接发上其实问题不是很大。主要是一些进攻球上啊，如何来为前场去创造机会，不让自己的进攻打得太着急。可能前11分的进攻自失稍微有点多，另外对手的借力借得比较好，我们如何去结合劈吊和吊球。对手的吊球，连续吊球，抢放网，还是轻重结合，好球，往前抢网之后直接形成推球。这是一个机会，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个第三拍拿得急了一点，没事儿，12平。

其实打到现在很多这个轻球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对手其实有几拍这个挑球，自己发力的这种挑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是借力借得非常好。

潘宁倒地的救球，一直在往后退，起来，分出去漂亮，潘宁。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不会放弃的。潘宁一边往回，一边坐着往回退。这分，中国队还是守住了，最后日本组合出现了失误。谭宁一起来，可能日本组合这边就怕了。前面刘胜书一直在扛，然后谭宁起来之后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就是能力啊，还有他们自身实力对于对手的这种震慑。界外了，想推我们后场推不出去。那对于对手来讲，要不就是推出去空当，迫使我们去挑球。如果我们不挑球的话，他们就得起球。一旦起球，我们的进攻他们又很难招架啊。所以这个一环接一环的，让日本组合稍微显得有点没有信心。分差只有两分，谭宁来接发球，日本组合拿了一个第三拍。

接得漂亮，这球刘胜书接得非常好，一个关键分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18-16。第一局打到现在，对手通过我们的失误还是减了不少分数，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失误控制住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会更加的悬殊啊。把第一局后边的这几分给做好，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来接发球。那谭宁和刘胜书也不忘互相提醒啊，他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沟通还是很及时的。

见外了。对手在关键分的时候也紧，谭宁来发。

接下来是刘胜书来接发球啊，还是这个轮次。上一个是接发球直接抢下去了，这个接的也不错，挡对角，耐心啊，翻网而过了，好悬啊这个球。这个推完直线之后马上去挡对角，然后我们拿前场，这个节奏打得确实很顺，这个太关键了。20-18，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垂直线控网啊，对手拍线断了，回来之后刘正书也是提醒谭宁一定要耐心啊，这拍杀球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21-18，刘正书和谭宁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开始，上来形成进攻。刚才局休的时候，谭亚明指导跟刘正书、谭宁沟通的更多的还是在发接发啊和我们自己场上节奏这两个方面。也说了，对手一上来发了我们几个后场球之后，可能自己的接发球出了一些问题啊。另外就是如何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吊球，对手拉开对角线。

这个球被苏门麻又在前场给拦下来了。旁边的场地，印尼队和韩国队第一双打的对决打得也是很激烈，进入到决胜局了。接下来顶后场出现了失误，第二局上来日本队还是加强了攻势，对，发球被判了。今天日本队一直在发谭宁的后场，所以谭宁也是有准备啊，刘正书也是在提醒。

好球，对手也是在抓这个吊球，所以结合一下，继续控制往前，保持主动进攻。

0: 再挑起来，这个接杀接得不错，因为对角线没有跟上，分出去，轻重的结合非常好，这也是因为在前场拿球点拿得很高，这个日本组合一直在往后退，刘胜书直接是一个吊球。对手在第二局加强进攻之后，也要看刘胜书和谭宁在接杀的时候如何来防守啊，再有一些这个机会球可以形成这个反击的时候，这种过渡球怎么去打。
1: Yuki, next time do it quicker, yeah?

回到游戏的失误，双方现在打成4-4。

全场一定要跟住。长沙节奏打得还不错，好球，韩宁接杀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是宋本麻又变速的一拍进攻，但是没有想到被韩宁直接摆脱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这个球打得确实很潇洒，技术很过硬了。刘胜书和谭宁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这种心态还是非常的从容啊。这第二局相较于第一局，刘胜书和谭宁在节奏的控制上做得要更多。杀直线，杀对角，还是谭宁在后场。这白球，辅导游记下来之后拦掉。丝线是判球发进了，对，中国组合挑战。这个球确实发进来了，挑战没有成功。

对手其实挡完之后上来的也很凶，但是自己的进攻苏本麻又打丢了。现在感觉日本组合在这些环节上串不到一块去啊，可能他们前场抢到了，但后场的进攻又掉链子了。好球，好直线，这排球着急了，失误的偏差比较大，这也是抢到高点之后想要快去推这个对角线。球界11-8，刘胜说谭宁领先3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说来发球，直接进攻中路。这个第二局刘胜说谭宁还是在进攻上打出了变化，轻重的这种结合。12-8，苏本麻佑他原本具备比较强的后场的进攻能力，所以上完这个直线之后马上假动作的吊球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一个发球失误，两个人都在补位。吊球杀直线打得真漂亮，李一静这比赛应该看得也比较放心啊，再给胜男组合加油。这一次我们三队女子双打，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李一静和罗诗敏，这是我们的阵容厚度。现在可能需要注意对手在这个接发球上啊，可能会去搏了。比分上他们落后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杂念了。

0: 对呀。当网，刘胜书在后场。来抢点控网，连续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线路是真开呀、啊，直线、中路、对角线，对角线杀不死，来个大对角。
1: Thank you。
0: 圣坛组合越来越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19-13。啊，一个运气，这个时候运气也来了，21-18，20-13。刘胜书和谭宁拿到第二场的场点。

0: 追身，长杀，对对，看到对手已经倒地之后，想要去吊这个网前。
1: Thank you。
0: 稳住，杀中路，前场封网，界外了，21-18，21-14。中国的第一双打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了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团体赛拿到第二分。这场比赛胜谭组合是自信的登场，并且自始至终让我们看的都非常的过瘾，确实在气势上在能力上完全压制住了对手。现在在这场半决赛，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接力棒交给陈宇飞，他将会对阵宫崎有花。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中国选手陈宇飞率先来发球。想要快速拉开这条线，出现了失误。一上来，陈宇飞的防守防得非常的漂亮，宫崎有花是通过进攻来开路。抓腿突击，这是一个幸运的弹网球，也在提醒宫崎有花这种推球需要小心。陈宇飞抓腿突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直线的进攻，面对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陈宇飞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确实是不太一样。边线出界，

0: gentlemen, on my right, Indonesia, represented by Jakarta, Alumni, Wilayawan.
1: 在顶到后场，哎，对手这个球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脚下其实没有站住。陈宇飞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放网的机会，这球稍微绊了一下对手。好球，接发球劈完之后快速来到半场提速。控网，对手挑球。假动作的吊球。陈宇飞在过去的几届尤伯杯当中都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并且他在这么顶尖的团体比赛当中啊，这个胜率是很高的。他自己也表示是在这样的团体锦标赛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孔雀花的失误开始慢慢的增多，陈宇飞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手的进攻之后啊，开始慢慢的去提速。对手这个阶段打的没有那么的坚决。

直接挡一个对角线，防得不错啊。这个推球被宫阙花给抓了，但是陈雨菲这边也提前落位。

0: 在控网，
1: 好球，
0: 11-6，陈宇飞领先5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挡得不错，这拍球边线出界。

陈宇飞对这种团体比赛当中的紧张氛围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这一次作为二单，你感觉陈宇飞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很从容。球出界，第一局比分跳得很快，17-9。对手在提速。界外。

第一局首先陈宇飞的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杀伤力啊，与此同时也很好的限制了对手的后场。除此之外呢，宫崎有花这位小将在这种压力之下出现了很多的失误，所以分差还是比较悬殊。对，球有点仓往，进攻没有连贯上，这是一个假动作，然后跳起来之后的平高球，还是压一个重复落点，20-9，陈宇飞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下压一拍，停顿放网，抢推。这手在后场的吊球，连贯上的前场。再挑起来，再挑高，半场劈掉反击，进入到多拍，吊球。

0: 抠对角啊，这个多拍消耗很大。直接很从容的看到对手倒地之后推了对手后场的空当，21-11，陈宇飞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陈雨菲和龚绣花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龚绣花的私人失误很多，陈雨菲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但是第一局最后的这两

分还是形成了这种多拍啊，所以第二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这位小将还是有一定的后场能力。

他在2024年是拿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亚军。这一次在淘汰赛已经是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奥运冠军，面对在团体比赛当中胜率极高的陈雨菲啊，小将第一局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自信。陈雨菲需要保持住，刚才的下压被宫崎有花直接给挡了一个小对角，没有连贯上。一个滚网球，接发球接得不错。后场的吊球啊，现在这个小将是越打越开，第二局开局5-0领先。

飞也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好球，抢放网，对手在速度上还是明显提升了。现在在后场的进攻，你看他有吊球，有这种对角线，还是对陈宇飞这边形成了牵制。并注比分，还是通过底线的这一拍秋球之后快速上网抢网。

0: 好球。头顶区的吊球没有过。即便是面对对手后场比较有效率的进攻，还有往前的这种逼抢，但是陈雨菲依然是很冷静的，在通过四方球去拉开对手。好球，还是推，正拍底线之后抓进攻。龚秋花确实在他的比赛当中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很稚嫩的一面啊。陈雨菲紧咬比分10-10。也是假动作反拍停顿推。再给到底线，好球，跟得不错。两边拉开对手，掉一拍，进攻，连贯。哎呀，其实前面打得很有耐心啊。其实往前抢到高点之后，那个选择其实挺对的，因为形成下压的话，自己容易连贯不上。
1: 也速度有点慢，而且。
0: 挡得不错，抢推到后场之后，龚秋花出现了失误。

突击一拍，这拍球连贯有点吃力。抢网漂亮，接完之后马上抢网。

四线判球出界，陈宇飞比分反超。

陈雨菲在今年是拿到了印尼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

接发球直接推后场，这个球四线判界内啊，是一个界内球，球给的比较到位。挡网，再给头顶。宫秀花这边判断上也出现了失误，双方在第二局从陈宇飞追上之后，这个比分就咬得非常紧。我们刚才看到画面最左侧，这个刘胜书也是过来给陈宇飞加油了。界外啊，这个小将确实心理上还是比较的摇摆，所以刚才换了一把球拍。面对经验这么丰富的陈宇飞，现在两位进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较量。对手在后场进攻完之后，这个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个推球被宫秀花给抓了啊，球的速度没有推出去。好球，挡得漂亮。刚才陈宇飞的这个接杀挡的这拍球还是很细腻的，可能身体的控制非常的到位。好球，抢放网，对方挑球，软压一拍，打起多拍，四方球，哎呀，四方球拉开对手，其实前边宫秀花一直在跟随当中啊。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6-16。旁边场地，印尼队是扳回了一场，第二单打，印尼队获胜。好球，视野非常的开阔。这好像是本届尤伯杯陈宇飞打到目前为止最有激情的一声呐喊啊！这场比赛，这个小将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这第二局打的是有点艰难。这个对陈宇飞激发状态很有帮助。界外了。

0: 挡进去，直线反击，重复落点，半场进攻漂亮。这个就是关键分的能力。大喊一声之后，陈宇飞连续得分，19-16，终于是将比分在第二局拉开了。
1: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officials for 100.

再挑到头顶，直线的长杀，再给到正拍底线，快速拉开头顶，陈宇飞其实在后边几分的这种速度啊明显提升了。刚才这个吊球被龚旭花给抓了，快速的一个勾对角拉开了陈宇飞。前面龚旭花其实也是顶住了陈宇飞对于他两底线的这种调动，现在双方在第二局还有两分的分差，中国选手陈宇飞领先。判短的，刚才这拍球想去抓往前的，所以连贯上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连贯上。这拍球在界内，陈宇飞要挑战。刚才陈宇飞有一拍球没有连贯上之后，对手还是提速，最后抓了陈宇飞的反拍过度后场，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小将确实是在第一局打得比较的慌乱，但是第二局的时候想要去挑战陈宇飞的这种愿望还是比较的强烈。

哦，假动作的接发球，在这个时候对手追分的时候来了一个假动作的接发球，20-18，中国队拿到了赛点。

最后场，这球有点半场，挡得不错，反击进攻，再拉开对手，再进攻直线，这个直线的长杀有点可惜了，还是想去抢速度。其实对手在第二局明显跑开了，不单单是他后场的进攻，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速度也比第一局的时候要快了很多。推后场，突击对角线，往前连贯，回放。

这乒乓球拉开，龚雪花的头顶，龚雪花还是有准备，所以落位之后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这样的话，龚雪花是挽救了两个局点，双方打成20平。 第二单打，这个时候陈雨菲在面对日本队最后的冲击。好球，接发球直接进攻，并且坚定的连贯半场，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 这排球半场其实有点危险，但是陈雨菲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就是要坚定的出手，用自己强势的这种进攻来给对手压力，必须自己手握主动权。 假动作的放网，21-11、22-20，陈雨菲2-0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也让这场半决赛到第三场就结束了。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没有给日本队任何的机会。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21次打进了尤伯杯的决赛，且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12连胜日本队。我们向中国队表示祝贺。

0: 今天立春，24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0: 一个小男孩的剪影出现在场地一侧。小男孩轻吹一口气，蒲公英飞散开来，向着天空飞去。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应该说深深的印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尤其是对于两位来讲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创意，它其实是突破了我们对于这种大型的团体表演的一种堆砌感，就是怎么会有这种抽离、简约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出来呢？
2: 其实当时是有一个方向、概念，就是说以这个中式简约审美为核心创意。然后呢，选择了两个元素，就是一个春芽，一个小草，这两个元素。
1: 怎么聚焦在上边呢？
2: 因为当时我记得也有一些其他的创意方案、
1: 意象。比如呢？
2: 比如好像是竹子，还有麦浪，
1: 都很像。
2: 还有柳条。
1: 都很像。
2: 但是后来呢，导演觉得这个春芽和小草是最具有共识性的一个气候物。因为全世界的观众都知道这个小草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那么立春一日，百草回芽，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民俗记忆。所以他觉得这两个元素是最能准确完成我们整个表演的载体。
1: 就它那个色彩一出来，意象一出来，它自然就有一种勃发的生机，就让人感受到。
2: 是的，是的，它没有文化壁垒的一个理解。
3: 那个表演很炫，炫酷吧？其实我就说那个10米长的一个发光的一个杆儿，一个道具，是我从上河开始就反复做试验，当时就试验的差不多，就没用。后来到了70周年，也阴差阳错的也没有用。我当时还开玩笑，当时我也不知道冬奥的这个事情，还开玩笑说，哎呀，这以后看起来就给冬奥用吧。果然就等到现在。
4: 我觉得400个杆做起来还不错，将来就是杆怎么动，地面怎么动，一层一层传递，像那个人浪一样，就3分钟。视频在这一部分只做倒影，只是倒影像多米诺一样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还会有意思。这应该是一个亮点，说不定有掌声。
1: 就是您拿到这个创意的第一时间，你的第一反应，真实的反应是什么？
5: 其实一开始是吧，我们是懵懂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是练一个啥，只是说叫我们外层导演安排给我们任务，就觉得这个一开始导演跟我们说这是一个电脑上设计的，但是我们家就第一反应就是说，电脑设计的东西我们人工能完成吗？
1: 对，
5: 也存在一个这么个态度。
1: 先来说说一共挑了多少个孩子？
5: 这个立春的节目是总共有393个正式演员完成的啊，它是由我们中华武校316个学生和松江武校77个学生共同组成这么个表演团。
1: 您第一次拿到这大杆子的时候是个什么感受？
5: 第一次拿着这杆的时候，是第一个它弹性比较大啊，柔韧性也特别好，重量也特别重。拿到这个杆的时候，开始举杆的时候根本就拿不住，拿不稳这个杆，就是身体就挥着这杆来回晃动。
1: 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就是拿着这个表演这杆子？
5: 不是，我们一开始在学校封闭训练的时候是用这个替代品，就是那个不锈钢钢管。对，它这个钢管它比较是硬质材料，
1: 对，
5: 它是做到高度的时候它好固定，但是这个正式杆的时候它是弹性为软杆啊，这个它弹性和柔韧，它重量与我们在家训练那个训练杆完全是不一样的。
1: 那怎么一开始不用这个碳纤维杆呢？
5: 第一个是因为

0: 这一条需要保密，第二个就是害怕损坏太多啊，所以我们在家只是用的替代杆来训练。
1: 那不是练了白练了，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0: 我一开始吧，就是我们从北京也给我们运了五六根正式杆过去啊，正式杆过去还得拿到这个杆以后吧，就像我说的，它举到50度的时候，它这杆尖就是在空中乱晃，乱晃吧，就是它晃得越重，其实它这个重量是成倍增加的，
1: 对，
0: 对，所以它是孩子也是拿不稳的，就是当孩子举到80度的左右的时候，它这个杆的重量应该达到10斤多了，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练孩子这个稳定性吧，我们专门拿到海边训练，因为我们那儿不是离海近嘛，海风不是，有风，我们是专门练这个抗风力训练，对，是这样练孩子的稳定性，就是这个风把这个杆就是滑到成弓形的时候，孩子要死死的握住这个杆，要保持纹丝不动。
1: 最艰苦的是什么？对孩子来讲，
0: 其实我。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进京以后离第一次彩排还有2天的时间，我们才拿到这个正式道具，就正式杆，这就意味什么？意味着孩子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杆，就是他要利用最短的时间忘掉他旧的记忆啊，建立新的记忆。
1: 从最开始到你们进京这中间有多长？
0: 两个多月，
1: 就等于说孩子们在老师们教练的带领之下，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把每一个位置动作甚至肌肉力量等等都已经甚至于程式化了。
0: 对。
1: 然后一到这儿突然发现重来。
0: 对，这个正式道具杆和我们训练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这个有点崩溃了。
2: 就练了一上午之后，这个手臂明显的就感到酸痛了，比在砚台的时候要累许多。
3: 就是接拍要卡得特别准，然后还要把动作做得特别规范。
0: 就是导演叫我们举到45度啊，我们那个就是训练杆吧，它是硬质材质，它可以举到，但是这个正式道具吧，它举到45度，这杆尖在空中是晃动的，晃动的话，它就造成在空中噼里啪啦相互打架。导演要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像小草一样在空中灵活自由。
1: 结果，
0: 但是结果看到是一堆杂草。一堆杂草。其实说实话，当时第一次审查的时候，导演也很不满意，也有想打退堂鼓的想法，包括我们教练也是看导演也是特别沮丧，也特别。
1: 有这么严重啊？严重到要把这个节目拿掉吗？
4: 确实动过这样的念头，好像因为当时这个节目在开排之前，我们是北理工的团队用这个数字模拟，把所有的可能性
1: 做出来，
4: 都做出来，就是每个人的站位、间距、角度，包括杆的这个摆动幅度，所有都是经过这个数字的模拟测算，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它是可以落地的，然后再去生成每个孩子的排练手册，去按照这个严格完成。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的力量最终是由人来操控，因为人他没有办法像机器那么精准，他需要有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形成过程。那么当时离开幕式也很临近，我听说是导演是非常焦虑，
1: 怎么办？这可是
0: 对，
1: 只能往前进啊，
0: 只能往前进，不能后退啊。
1: 怎么把这些孩子训练成像刚才华导说的，要训练像机器一样精准，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0: 其实吧，就是导演有这个打退堂鼓念法以后，是吧？我们也自己反思啊。在这之前晚上，我们来自武校也承担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上这个2019年的建国79年啊，建党百年，还有上春晚这重大演出。现在让我们退出，我们肯定不甘心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是只有一个字儿，就是练。白天教练带着学生练角度，练节拍，练方向。到晚上回到宿舍吧，就是利用这个宿舍的楼道，还有这个楼梯，包括宿舍前后的空地，那都是我们的训练场啊。利用晚上时间，我们练核心力量啊，我们臂力啊，我们腕力，大约练了1个周以后吧，我们终于把这个软杆给克服下来了啊，真正做到了硬杆合一。在第二次审查的时候，导演在上面看了之后，直接拍板叫成了啊，中华武校好样的。真的，听到这句话，一瞬间啊，就是背后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

0: 是能得到导演的认可，当时这个酸甜苦辣全部涌上心头。
1: 回到舞蹈艺术本身，那这次的这个节目的编排，包括他取得的，或者说向世人展示的一种舞蹈背后的一种精神、一种诉说，您怎么去看待它？
2: 这个节目从整个表演的质感，还有它的这个当时我们的这个主题行为的这个设定，它其实我觉得走的都是一个极简化的美学概念，
1: 宋代美学啊，
2: 宋代美学。就是这和我们以往的这个大型赛事的活动开闭幕式的表演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是这个重道具堆元素比较多，它是相对一种仪式化的表演方式，那么这个恰恰它不是，它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意境，就它通过人们对于同一个事物的认知在第一时间调动人们的艺术想象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在我们艺术当中一个教科书式的展示，它让全世界的观众第一时间突破了文化壁垒的认知和限制，同时对春天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
1: 从练武术的少年，然后成了这个冬奥会的开闭幕式的这个演员，这个角色的变化，当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如此的艰辛啊。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最大的成长是什么呢？
0: 作为教练嘛，我看到的是393个武校娃到冬奥演员的蜕变。这几个月吧，他们流的汗可能比这一年中流的汗都多。吃的苦吧，比他在十几年吃的苦都要多。也见证了他的成长。也让所有人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从那一刻起吧，就是我感觉他们不仅仅带着的是冬奥演员的标签更是一生修行的财富想坚持合作，对吧，配合团结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念。他们也让全世界人们看到中国人少年的样子，能吃大苦能干大事，在世界的舞台上能挺起胸膛。而我吧，作为他们的教练，让我最骄傲的就是这帮孩子是我带出来的。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国际乒联单打世界杯的半决赛。那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还是非常的开心，继续的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也是前国乒的运动员顾若晨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沙宾温特，92年9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33岁，女单世界排名目前是排在第12位，赛会的女单9号种子。整个的晋级情况，小组赛阶段，她都是3-0过关啊，是战胜了阿尔布达比和赫尔西，然后1/8决赛是4-1，战胜了中国年轻的小将秦宇轩。1/4决赛啊，他是4-0淘汰了王艺迪。这是上一场比赛啊，1/4决赛的一个缩影，一个小片段，相当于1/8决赛、1/4决赛啊，连续两轮，沙宾温特都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来进入到半决赛的争夺。中国名将孙颖莎啊，00年11月份出生，今年25岁，女子单打世界排名排在第1位的选手，也是赛会的头号种子。小组赛阶段，他都是3-0获胜，战胜了李玉尊和梅谢夫。1/8决赛是4-2战胜了蒯曼，上一场1/4决赛4-3淘汰了汉娜高达。这场比赛赢的确实是挺艰难的，但在关键分阶段，我们也是看到了孙颖莎的坚韧。若晨指导，就是在比赛当中，包括像刚才我们看到训练的时候，温特会在对拉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用导板，他是不是也是希望能够在热身期间，就是对于自己的这种旋转的一些性能做一些隐藏和保护？
1: 是的，会有一些隐藏和保护，这样反胶的话会让对手更舒服一些，然后到比赛直接开始运用自己的防。

0: 出圈，并且他也会练习一下导板，因为他现在两面倒的也是很多的比例很多，这样也孙颖莎也要注意他导板还有一个反胶的反胶冲，
1: 对
0: 啊，不仅要磕还有反胶冲，所以整个一个变化还是挺多的。
1: 比赛开始啊，画面上方的沙宾温特先来发球。上来第一分啊，就是一个多拍。其实从第一分能够看到，就是面对沙宾温特，一方面是落点的调动，包括正手位的一个提速。
0: 是的，刚刚孙颖莎第一个球就别住了温特的纯纯的侧身位，这也是很有效的。其实落点差了一点点就不一样。
1: 对。像刚才这一分也是温特现在比赛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正手，尤其是侧身位的正手进攻的是比较凶的。
0: 是的，所以今天孙颖莎也要做好防守的准备。
1: 嗯，
2: 1 2

0: 机会，好球。
1: 孙颖莎也是抓住了自己发球轮的一个抢攻啊，虽然说温特也调动了孙颖莎，但是跑得还是非常快的，
0: 对，
1: 也看到了身体素质，超强的身体素质，
0: 包括正手进攻直线的那一板，爆发力非常强。接发球也拧上了，
1: 好球。因为这一分球接发球还是要抢先主动，如果搓过去的话，给温特的空间比较大，正好就是变成下旋拉了，所以孙颖莎能拧则拧，只要出台就要给他先拉起来。
0: 而且打温特真的需要每一拍啊都得给他施压，不能给他那么轻松的侧身正手上手的机会。
1: 是的。
0: 好球，
1: 漂亮。
0: 这就是发球，其实温特没有太判断准孙颖莎的这个发球落点和力量。
1: 这一分球发的是转不转当中的不转球，也是很隐蔽的。

0: 今天温特一上来也是只有八分球，就有好几分球都调动了孙颖莎的正手位了。
1: 嗯，
0: 这也是他准备的战术。漂亮！
1: 漂亮！啊，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开放了。
0: 这也看到了孙颖莎的整个的防守能力，不仅能防，还能够看着对方的落点防，调动出对方的防守。
1: 就虽然是防守，但是他防回去的球啊，落点也是能够调动和牵制对方的。
2: Left four five。Left four five。

反守卫的连续发动，反手撕开了比较深的斜线落点。

0: 第一局孙颖莎6-4领先。
1: 漂亮
0: 球，这次是发直线，发对方正手位的一个转不转。
1: 那整个的一个战术就是尽可能的让温特用反胶去接，这样抢攻会更舒服一些。
0: 好球！其实这一分孙颖莎也把对方的线路给算到了。
1: 是的，整体第一局的战术非常的清晰，首先还是从弱点上要别住温特，但一旦温特要进攻的时候，我们也不怕，有一定的防守能力，正常的吊右压左，把他两个角度打开。
0: 8-4。
2: 5-8。
0: 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反手还是希望能够撇开一点弱点。
1: 是的，这球还是比较转，比想象的转一些，所以防弧它也是根据自己拉球的旋转，第一板孙颖莎拉的转，所以它磕过来会更转。
0: 好球，这正手的进攻穿透性是非常足的。
1: 是的，孙颖莎的正手还是非常强大的，而且一沾板基本上是不漏球的。
0: 对，前三板的发球抢攻啊，这个效率是非常好的。
1: 还是同样发在正手位，这样的话温特接转不转的不转，显然是一个漏洞。可以围绕着这个点去发。
0: 10-5，孙颖莎的局点。
2: 6-10。
0: 11-6，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今天比赛一开始能够看到孙颖莎对于这场比赛的准备做得还是非常充分的。
1: 是的，
0: 而且比赛开始之后啊，对于自己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的也是比较好。你像包括面对着这种侧身位沙宾温特正手的强攻，你看孙颖莎她先防一板，但是防的同时呢，这个角度也能够带开。
1: 漂亮，这分球也是绝对的一个能力啊，反手爆冲。其实防护圈比较像长焦，所以说转不转除了抓住温特的正手短球以外，发纯转的到反手位也是一个抢攻的得分点。
0: One
2: all

0: 好球！
1: 这分孙颖莎的中间移动的太快了。
0: 对，你看快速向后撤了半步，
1: 而且也是在空中击球的。
0: 嗯，
1: 你看到这身体素质特别的强。
0: 好球，劈长反拉。整个落点是非常深的，盯住沙宾温特的左半台。
1: 嗯，今天孙颖莎不仅有手感，并且她的线路上很重要，
0: 对，
1: 处理得非常好。
2: 3, 2,

0: 温特的这个反手刮还是挺有特点的，刚刚是一个快刮，这个球又变成了一个短球慢刮，所以也考验孙颖莎的一个小步伐的调节。
1: 就是接发球温特的一个落点的变化，主动的搓短，

0: 就凶悍的进攻是被温特防回来了。
1: 嗯，这分球也是一伸手就够到了。
0: 嗯，
1: 温特还是身高比较高的，
0: 对，
1: 所以他整个的护台面积挺大的。好球，
0: 还是靠前三板的这种快速的发动。
1: 这分球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前两分球孙颖莎发到了温特的反短，有点别扭，马上就开到了长球。
0: 对，再发正手，
1: 哦，
0: 哇，漂亮。这次也是发球有一个小变化，发到对方正手短。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算球的能力，因为他这个变化温特一定会错的。
0: 对，
1: 嗯，
0: 包括最后是正手快带斜线啊，也是落点的一个变化。其实现在温特在比赛当中这个侧身正手的上手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嗯，这是他的得分手段。
0: 嗯，
1: 但整体回顾这一次温特其他的比赛，这场球孙颖莎限制的落点还是比较好的了。
0: 对，
1: 嗯，他的上手率也没有之前以往那么高了。
0: 嗯，第二局啊，两个人比分6-6，
1: 又回到了孙颖莎发球啊，把握好发球这一轮。
2: 小花园没问题啊，好。

0: 球，好球。就是也知道对方会主动上手来攻啊，你看孙颖莎就是他做好了下一板的一个防守连接。
1: 是的，所以温特的回头还是比较真实的啊，他有这一部分球。
0: 嗯。
1: 漂亮。一旦对手刮得没有这么凶的时候，两面就是我们中国队的一个进攻点了。
0: 嗯，孙颖莎接发球直接搓长啊，这个球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接下来温特这个发球啊，压力就很大了。第二局啊，孙颖莎9-6领先。哇，接发球又搓了一个短的，你相当于连续两分在接发上孙颖莎都有落点，包括深浅的一个变化。
1: 嗯，
0: 10-6，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是发球了。这样11-6，孙颖莎拿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在7局4胜制的比赛当中，孙颖莎局分方面是2-0领先于沙宾温特。

0: 其实前两局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像的，都是中段之前我们看到两个人比分咬得比较紧，但是比赛进入到每一局的后段，孙颖莎基本上你看他的这种关键分上的把握能力就能够体现出两位选手在就是后段得分的一个差距。
1: 是的，所以今天孙颖莎做得非常好，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他对于线路的把控，打到了温特每一个球都看着他打，能够不让他发挥出自己的搏杀的优势。第二点就是也敢于让他拉，我们有防守能力，这个也是底气。
0: 哇，这个球弹好之后弹得非常高啊，孙颖莎的幸运分。
1: 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其实温特侧身还是以斜线为主的。
0: 对，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线路。对，观众席上应该还是有闪光灯啊，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产生了一定的干扰。像刚才温特反手防回来的这一板啊，就是他的回球就显得有点飘。
1: 对，而且孙颖莎这分球搓出界了，说明没有那么转。
0: 这个球温特太想抢了。机会，
1: 漂亮
0: 球！
1: 孙颖莎正手把握机会的能力太准了。
0: 而只要给他这样的机会，基本上一板啊就能够把对方给冲穿。
1: 防住，好球！所以说按照这样的战术和节奏来说，温特会越打越虚的。因为所有的球我们从防守方都罩住了，他一定会更着急发力。
0: 没错，你像在这一局比赛当中，温特就已经开始有点进入到这种搏杀模式了，
1: 所以也会有很多无谓失误出现。
0: 好球！孙颖莎对于自己中间位的保护啊，做的是非常到位的。
1: 就紧紧的顶住温特的侧身，没有关系，他拉不到直线去。
0: 第三局啊，孙颖莎现在6-1领先。
1: 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温特这名老将的一种精神，他在年龄比较大的情况下还能够更改胶皮，有这么一个创新的意识也是很不容易的。
0: 对，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就是更换胶皮是需要勇气的。
1: 是的，
0: 毕竟打了这么多年啊，甚至就是反手反胶的这种胶皮使用已经超过了10多年啊，在国际赛场里。
1: 而且他运用的成长的速度也很快，这两年适应自己的胶皮，并且打出了一种新的路子、新的打法。
0: 当然从另一点上来说，就是很多年轻选手在和温特交手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有一种意识啊，就是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打法、这样的一种胶皮。
1: 漂亮！这种攻防转换一出来，也会打得温特没有办法了。不管是自己攻还是磕，都没有什么效果。

0: 其实像温特有很多防回来的球啊，就是他的这种球会比较飘啊，然后有点不太转。
1: 嗯，其实防护圈完全就是依靠于对方给的旋转。
0: 嗯，
1: 所以刚才孙颖莎拉过去的也没有特别特别

0: 这个球就是温特想要冒险啊，尝试直线的进攻线路，就像刚才若晨指导说的，其实直线不是他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1: 嗯，所以看起来也不是很合理，这球拉的还是斜线。对，
0: 这样11-3啊，孙颖莎比较轻松的赢下了双方的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方面啊，孙颖莎已经是3-0领先于莎比温特了。在上一局比赛啊，第三局比赛当中就已经能够看到沙宾温特在比赛当中采用了更多的这种冒险的输率比较高的搏杀的这种线路。
1: 嗯，
0: 另外一方面也能够看到，就是在第三局比赛当中沙宾温特显得有点急躁，
1: 这个也和孙颖莎强大的防守给他的心理压力有关。
0: 嗯，
1: 所以这一局第四局我们还是要按照战术继续往下走。
0: 没错，
1: 漂亮，这一分反手下旋，女子技术男性化，抽得太重了。

0: 好球。温特摆到这个角度，孙颖莎正手刚好借角度打出了一个更大的落点。换发球了。温特自己也笑了，换了这种砍式发球。但今天孙颖莎就是防守啊，尤其是在正手位的防守做的确实是非常的到位。
1: 是的，尤其是在判断温特拉球的线路上是非常准的，也做了很多的功课。
2: Love three, three one.

0: 非常转啊，这个球掉了。这也是超强的调节能力，一看没有第一点就冲了，马上放到第二个点下面拉加转，也是一个有效的得分手段。
1: 就是盯住了沙宾温特侧身正手斜线的这一条进攻线路。今天这条线路孙颖莎真的是把对手限制得死死的。
0: 是的，有的时候比赛就是这样，有一点通了其他的点都不是问题了。但如果说有一个点一直解决不好，可能就会串联着其他点，自己都会很别扭。
1: 是，就相当于把温特最犀利的这条线路给他完全封堵住了。温特刚才也是开长球，其实现在也能够看到温特在进行多种的这种不同战术、不同线路的一个尝试。还是开长球。

0: 这分球就是常说的我们就给对方了啊，因为他打得很好啊，不要在乎这一分影响后面的战术。
1: 没错。漂亮。这样反手快撕斜线的这一板质量太高了。
0: 嗯，
1: 漂亮，太干脆了，这个正手和上手。
0: 看到孙颖莎两面的质量啊，又把对方有一点冲穿了的感觉。现在看到孙颖莎打球，会感觉到非常的灵动。
1: 没错，
0: 其实有的时候，再困难的战术，别人解决不了的，到他这边就会马上化解。
1: 嗯。刚才孙颖莎又是侧身啊，利用自己的正手抢了对方的一个发球。第四局，孙颖莎现在8-4领先。

气场反拉。

0: 这个球没关系啊，对方刚才回球有点带网。
1: 是的，有点把节奏打乱了。
0: 对，
1: Left five nine。而且这个时候手里我们还有一个暂停呢。
0: 嗯
1: 嗯。
0: 小发直线的长球，温特直接出现了失误，这样10-5，孙颖莎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好球，这样11-5，孙颖莎顺利拿下双方第四局，以4-0的比分战胜了德国好手沙宾温特。这样中国名将孙颖莎连续3年在澳门进入到了单打世界杯的女单决赛。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步。
1: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今天这场比赛是孙颖莎和汉娜高达第一次来打棋局四胜制的比赛，去年两次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是打的五抢三。接下来双方第六局，再攻，这一分可惜了。

还是要把更多的回球落点分到高达的反手位，就他的反手的稳定性还是不如他的正手。好球，这个球也是先把落点啊掰到对方的反手位，然后再去变线变到对方的中间。刚才中间的这一板线路的回球回的没有那么深，因为前一板相当于已经是把汉娜高达这个反手斜线的位置这个回球给顶的比较深，而下一板回的没有那么深，需要高达脚下去调整，穿了一个直线。你看这球就是看到高达觉得反手相持啊，自己有点下风球的情况之下，看看能不能通过侧身的方式来让自己在反手位摆脱出来。但其实这个侧身正手啊，对于他来说接的也比较勉强。第六局前六分啊，孙颖莎现在5-1领先高达。你还是盯着对方的反手。而且这时间段啊，孙颖莎的连续得分也抑制住了汉娜高达在此之前很连贯的一个节奏。球，进攻的节奏现在也开始回归了。比赛就是这样，只要你有办法，就是克制对方的这种连续的进攻势头，那就是把对方整个得分给打停了。嗯，这个反手是被汉娜高达搏上了。这个球在反手位汉娜高达打得太凶了，就如果是在正手位啊，连续这种速度他可能会有一定的成功率啊，但是反手这个质量是远远不如他的正手的。

还有做好连接，漂亮啊！这个球孙颖莎打得很耐心，而且面对对方防守质量很高的那一板啊，非常飘的那一板，就是这一拍，你看孙颖莎快速的移动，然后在远台啊正手完成了反拉，先让这一拍过渡过去。9-2，发对方正手短，然后快速的打开斜线的落点。10-2，孙颖莎拿到了局点。

好球，这样11-3啊，孙颖莎拿下了双方的第六局，也将总局分啊追至3-3平，7局4胜制的比赛，两位选手的比赛也进入到了决胜局。

0: 决胜局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全新的开始，这个开局阶段就显得尤为关键了。决胜局啊，孙颖莎先来发球。
1: 行了，
2: 老

这个球正手是推到了直线的方向上。侧身正手这板进攻没有过网，这个球没拉上。

0: 三个。
1: 现在对于幸运沙来说，要想办法把这个比分咬住。

这首赛功，好球好球。最后这条线路是选择了直线的方向，而且孙颖莎也没有手软，继续的加质量。三分的分差。

球。看到高达吃了一个发球，漂亮！台内正手的一个调打，孙颖莎将比分啊追到了4-6。这个时候线路开始从对方的正手位找一些突破口，压对方的正手啊，然后再把球的落点掰给对方的左半台，也就是掰到对方的反手位，相当于左右两侧开始对汉娜高达的落点进行更多的这种调动和牵制。接下来孙颖莎要盯准啊自己的这一轮发球。

球，前三棒的发动，一分的分差。发了一个直线转不转啊，然后反手位的上手。国乒的队员和教练员们啊，都在场下关注着孙颖莎的表现。这得一分，大家都是站起来为他加油。漂亮，非常干脆啊，很犀利的进攻。孙颖莎将比分追平，7-7。拿下刚才这两分啊，孙颖莎将比分追平，接下来就有经。

力啊，把这个注意力完全放到汉娜高达这一轮的发球上了。正手背进攻，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擦网。现在两个人这根弦儿啊，绷得都很紧。8-8。刚才在正手位啊，孙颖莎也是浪费了一个得分的机会。也希望这个时候孙颖莎别受到刚才这一分的影响，因为这一分已经过去了。汉娜高达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侧身极限的抢攻，汉娜高达出现了失误。这一分其实汉娜高达完全没有给自己留有任何的余地啊。嗯？他是想确定有没有擦边吗？这球差的挺远的。

幸沙挽救了一个赛点。虽然面对汉娜高达的赛点，但是你看当机会出现的时候，孙颖莎正手位完全不手软，这就说明在赛点上孙颖莎把整个人的注意力啊，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一分上，放到了这一拍上。这确实是很有压力的比分啊，孙颖莎挽救连续的两个赛点，10-10。正所谓的进攻强度连续给到对方，11-10，孙颖莎的赛点。

0: 11-11。
1: Play, please.
0: 这个正手连续进攻，看上去虽然有一点惊险啊，但是孙颖莎还是拿到了这一分。这个球擦边啊，确实是有点惊险，重复落点的一个正手的进攻位，连续两条线路都是打向了大角度的斜线上。13-11啊，孙颖莎拿下了决胜局，拿下了第七局的胜利。当然最终的结果对于汉娜高达来说可能确实有点心酸，因为最后这两分啊，孙颖莎都是靠着自己高强度的正手进攻啊，相当于有点打穿了汉娜高达。但是这场比赛两个人确实为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一场对抗，最终孙颖莎是4-3历经了苦战啊，战胜了年轻的汉娜高达，也进入到了半决赛。我们再次恭喜孙颖莎啊，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8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本次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国际举重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的。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开靶重量是153。没问题。陈顺南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他也是征战的81公斤级，抓举155，挺举196，总成绩351公斤，排在第七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梁青呢，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啊，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啊，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因为之前国内比赛呢，他可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都比较少，在全运会赛场实现大爆发啊。抓挺呢，一共是6次试举，5次成功，抓举162，挺举204，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大幅提升。看这次比赛呢，赛前称重83.45公斤。体重还在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他的成绩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开靶还是定在155，这跟他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的开靶重量是一样的。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1: 加油！
2: 这个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
0: 是
2: 否能在比赛台上能把我们训练当中的水平能够完全展现出来。

0: 其实，在上一个权益周期呢，我们所设置的权益会级别是全覆盖。
1: 对对对。
0: 其实对于新的这个级别调整是提前有应对和准备。
1: 对对对。
0: 各个级别我们都有不错的这个后备力量储备。
1: 就是不管什么，不管是现在目前他已经定了这个规则了，那我们唯有的就是去积极的去面对。
0: 对。在过去几个周期呢，其实重量级呢，国际上有很多的强劲的对手，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不断的去快速成长。
1: 对，
0: 特别是男子组这边啊，广西队陈春南，
2: 别急，
0: 不错，
1: 对，
0: 抓紧的状态很好，
3: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3号成功体院严先月第30试举，4号准备。
4: 160太多人了，等的太多了。
0: 153和157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这握距很宽啊，基本要握到这个杠铃的两端。
1: 对，握距宽一边，握距宽的话，代表就会好进肩一些。
0: 嗯。
1: 但是它的支撑面的话，它的支撑能力就要更强一点。
0: 嗯。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啊，之前2把155、155完成的很顺利，最后一把加到158。
2: 带十啊，要憋住。
1: 支撑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嗯。今天抓举的3次试举全部成功。这也是在全运会表现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冬训期间把自己的这个稳定性练上来了。这次比赛呢，其实也是对于各运动队的队员啊，冬训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3: 杠铃重量增加到160公斤，5号湖北体育院严明玲第一次试举，10号准备。
0: 99年出生的湖北体制院运动员严明明。抓举比赛开把重量是160公斤。
2: 固定坐好啊！把背控制住，发力猛。
0: 三盏白灯。
3: 10号重庆李亚银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0: 好，李大银上场。李大银之前在男子81公斤级，当时他是保持着那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在2021年，塔什干当时举了一个175啊，他的抓举实力还是非常的雄厚。来，开把要160，全运会比赛他比89，完赛成绩是170。这个重量李大银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四川和重阳第一次试举，2号准备。
2: 从现在场上的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今天就看谁能把这个成功率稳定的更好。
0: 对于李大银来说呢，其实在东京奥运周期备战过程当中，他的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但比较遗憾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之前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影响，
2: 对，
0: 之后呢就一直是伤伤停停，这也是举重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不断的跟伤病去做斗争。四川队的罗重阳抓举开把重量160，全运会81公斤级，当时完赛成绩是161。
2: 哎呦，

0: 发力不是向上发力，而是往前摆的去发力了。
1: 嗯，
0: 所以他的杠铃容易往后。
1: 在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成绩最好的是湖北队向飞扬，当时抓了169的个人最好成绩。大家从81升到85之后，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展现抓举实力的进步。来看一下雷江青，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全运会的冠军。抓举第二把要加到160。
0: 一起灵就先抬屁股了，一抬屁股的话，这个样子的话很难就带到发力点了。
1: 嗯。
0: 一抬屁股，我们腿的力量就很难用得上。

0: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同样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
1: 好，争气来啊，争气！清楚，好，分。好，好，找手机，手机。
0: 这把顺利完成。
2: 160公斤，8号。
0: 罗重阳的2025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拿到了81公斤级的冠军，第15届全运会是拿到第3名。
2: 9号上海王东岳第34局，4号入围。

0: 好，来关注一下广西队的陈顺男，抓举最后一把要160，接下来的话将会刷新自己抓举最好成绩。
1: 带到位啊！
0: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还是有点小层间的感觉。
0: 对，这把裁判是给了成功。160公斤，自己也是很兴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能够举起自己的正式比赛最好成绩，其实有的重量呢，运动员其实在训练当中已经能够很轻松地举起来，但正式比赛举起来还是不一样啊。
2: 因为比赛的话，它还面临各种因素，
0: 对，
2: 像我们降体重的因素啦，啊，像我们这个赛前这个，因为比赛肯定会紧张，
0: 嗯，
2: 然后它有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因素，
0: 嗯。看一下雷江青。抓举的第三次试举，今天这个临场的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好。
2: 对，在上体最后阶段腰背松了，所以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支撑，他就会总会觉得你差一点高度。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很大的重量。啊，其实应该能举起来这个重量，但是由于我心里的害怕，导致了我把这些动作做得不完整，所以导致一个这个啊试举失败。
0: 对，好，向飞扬上场了，抓举开把要163，在全运会赛场当时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完赛成绩169。哇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64公斤。
1: 我一直感觉他的这个抓举的带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抓举动作干净利落，这一直是向飞扬的标志，而且稳定性很高。比赛当中呢，经常是三次抓举都能成功。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他的动作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需要运动员不断的通过日常的训练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湖北队的严明明，抓举的第二把，164公斤。
1: 起立的时候就太紧张了，手臂用的太多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64公斤，5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6号。
0: 严明明呢，他也是从89公斤级降下来的运动员，2025年全国举重冠军赛89公斤级的第四名。在202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他甚至当时比过96公斤级。他跟李大银两个人这场比赛是从更高的级别降下来。其他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之前的81公斤级升到了全新的级别85。
3: 继续为您播报。
0: 好，现在来看164这个重量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进行试举。加了4公斤之后，这两把都没带起来。
1: 对，是的。
2: 165公斤，6号吉林刘旭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1: 因为在紧张的气氛过程当中，自己就会少想很多，只想着我要把这把举起来。
0: 嗯。
1: 一反而休息太久了的话，在后场自己就会去想，我就会感觉会想东想西。
0: 是。好，来看一下抓举最后一个登场的是吉林队刘旭。刘旭过往比赛当中，他抓举的开把重量就设定很高，但是比赛当中的成功率一直偏低。嗯，看看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样。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冬训成果啊！赛前对自己的调动挺积极的，这个两侧手臂都使劲的抓了一抓。
4: 牙珠，一定注意牙珠管理。有点。走。
1: 哎呦，这太可惜了。这起立还是非常轻松的，就在这个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去支撑。
0: 是。
1: 腰背一定要顶住啊，要有这个向上的这股劲啊。
0: 嗯。现在在国际赛场好像就是伊朗队啊，有时候还是采用这种高开把。就感觉刘旭呢，经常比赛当中他抓举最后一个上，但是呢就是3次就成功1把，实际上可能教练也不是给他一个很高的开把重量，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4: 飞小姐，起立，压住。
1: 走，
4: 站住！
1: 顶住！顶住！
0: 嗯。
2: 成功。杠铃重量。
0: 三盏白灯。
1: 现在的

0: 开宝应该都会开的比较稳一点。像以前可能也有过，就是说在三至四局当中，我就搏一次成功，
1: 嗯，
0: 就是啊，拼一拼，搏一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
1: 在大赛当中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全运会的赛场，有时候可能挺举撑一把就能上领奖台，甚至是拿冠军。
0: 对，
1: 大家还是会去
0: 拼一下记录，
1: 拼一下。
0: 嗯。
1: 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主场作战的运动员，抓举最后一把，165公斤。
2: 加油加油！哎，加油！
0: 哎呦，这个也确实能看出来，麒麟的手也就有点重，也有点在手上，所以他带没有带到发力点，他的高度就不够高。
1: 嗯。抓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五把试举，刘旭还有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还有两把试举机会，重庆队李大银还有两把试举机会。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男子举重当时这个一共是五个奥运级别，61、73、89、102和102公斤以上级。像前一个奥运周期的81就没有。当时的奥运冠军是保加利亚名将卡洛斯·纳萨尔，抓举180，挺举是224啊，总成绩404。纳萨尔在新周期呢，他将会征战95公斤级。向飞扬的抓举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3: 六号吉林刘旭，教练重量增加到16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现在向飞扬这把168起来之后呢，抓举是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李大银的第二把，原定是170，现在是下调到169，想要压向飞扬1公斤。
1: 好，抓举。
0: 在之前男子81公斤级，当时李大银是保持世界纪录175公斤，这是在2021年举出来的成绩。

0: 是全部在手上，完全带不起来了。
1: 重量重量149公斤，6号吉林刘旭 P30试举，10号李红。
2: 李丹莹作为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他对于自身状态的感知还是很到位。就看他接下来还有一把机会怎么去调整啊？看一下吉林队的刘旭，最后一把是加到169。今天可能赛前目标也想拼一下170公斤以上的重量，但是因为开把的失败。看看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
3: 起立啊，背一点收紧，压住。压住。有了，走。
0: 哎呦。起立还是很轻的，就是这个支撑啊，不要松，这个腰背已经不能松，一定要主动。
2: 是。感觉刘旭他的起灵是带领很轻，就是支撑这一下总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0: 所以我们这个抓举啊一定要有这个支撑意识。

0: 很轻松带到位置，但是支撑不住啊。
1: 嗯。
0: 尤其这场比赛仍然是抓取只成功一把，但是他能力强啊，有时候这个只成功一把成绩也是很不错，能排在前列。

0: 确实是用手太多，上背想用上背的劲，但是他的核心他没有进去，他的发力的高度是不够的，所以抓举我觉得更多的也要想要背用背上背的同时，这个腿也要用上劲啊。
1: 嗯。好，现在抓举只剩下向飞扬的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呢，凭借之前举起的第二把168已经锁定了抓举的金牌，抓举第二是刘旭的165，抓举第三则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的160。来看一下向飞扬最后一把171，如果起来的话已经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0: 顶住，哎，
1: 撤。
2: 嗯，
0: 对，他的动作，他的发力的感觉特别好。
2: 对，他发力非常迅猛，速度很快啊，
0: 他敢发力。
2: 对，这样的话，这把起来之后呢，向飞扬也创造了男子85公斤级全新的抓举全国纪录。同时锁定了抓举金牌，提升个人的抓举历史最好成绩，171啊，这放在第十五届全运会大一个级别89公斤级啊，都能够是抓举第二好的成绩。看来长重量的同时抓举又提升了成绩，非常不错的表现。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接下来的挺举比赛正式打响，挺举率先登场的是湖北队严明明。挺举开把重量是185公斤，
1: 装备收紧，好好。好，压实，最高点撑。

开板完成的还是非常的轻松。抓举今天开板160成功之后啊，之后两次164的尝试都没带起来。在挺举比赛当中，之前抓举三次失利的上海队王宗岳和四川队的王彪都退出，这个王宗岳是退出了挺举的竞争啊，王彪仍然是要进行挺举比赛。这样的话，挺举就只有11名运动员来参与竞争。

0: 严俊宇和陈顺男，还有向飞扬三名运动员呢，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严俊宇开把完成的不错啊，190公斤很顺利。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在抓举过后，里面都会穿一个内衬，或者是短袖或者长袖，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防滑。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出汗出的比较多，它这里会有汗渍，汗渍就它就会让你会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这个短袖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防滑，因为我们的。 挺举接杠嘛，它会接到这个胸腔这里。嗯，它穿了这个短袖之后，那个汗渍它就会被衣服吸附嘛。嗯，它就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0: 是。湖北队的严明明继续上来进行挺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加了5公斤。
2: 这把确实感觉到很重啊，而且在山顶过程当中，它高度不高。嗯。湖北铁骑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10号准备。现在来看的话，190公斤啊，这个重量如果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试举。如果加1公斤的话，有可能能有休息调整的时间。
0: 看教练怎么样去考虑。连续试举的话，就比较消耗运动员的体能。嗯，然后给他加一把，让他去调整一下的话，让另一个运动员宣举的话，这样子就会在他另一次试举当中，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2: 是。连续试举，自己的压力也会挺大的啊。
1: 对。
0: 连续试举分2种情况，是举不起来连续试举，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登场，然后去冲记录这种连续试举，这个两个心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画面给到向飞扬，看来这个冬训练的也是不错。其实，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向飞扬比较遗憾，挺举的试举过程当中。 加重的策略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当时挺举第1把193起来之后，第2把加了3公斤，加196，加的当时就让我们感觉有点太保守啊，导致最后自己这个技战术方面是有些被动的。最后一把只能是强加11公斤。
1: 严明明还是选择要连续试举。哦，这把在翻脸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到这个气管了，所以他会有短暂的头晕的一种现象。
0: 快速就出现了这个脑缺氧啊。

0: 在第一下翻站起来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因为充血也会比较？
1: 如果他在翻站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接上反弹，而是死站的话，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大的一个腿力。但如果是我们降了体重的话，这个腿发软的话，这个时候就比较很难起来了。
0: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今天抓举只成功开把155啊，作为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看他今天挺举能不能把能量给释放出来。今天抓挺的开把重量跟全运会的时候开把是完全一样。

0: 可以放松点，出手出手快点。
1: 反正非常的轻松，
0: 小伟，
2: 别动！哎呀，方方您这个也被调整一下，然后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也太着急了，所以还是有点往前冲。
1: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不太理想。
2: 对，其实这个重量应该是能起来的。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要更要稳定一下自己。
0: 多
3: 少？
1: 广东队的劳鹤林，04年出生的运动员，挺举的开把重量是195。

0: 我。
1: 失败。
2: 在这个翻脸的过程当中，他就有点渣了，但是他的上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3: 嗯，
2: 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在分腿还是没有分太好，这个高度还是差一点。但我们这个右手的进肩啊，还差了一些。
3: 嗯。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罗冲阳，挺举的开把重量是195，全运会完赛成绩196。
4: 好，站好，走，
2: 顶住，顶住，顶住。这个上挺的支撑是相当宽啊。
3: 嗯。啊，有惊无险吧。刚才这次支撑时间比较长，右手的手肘感觉不太舒服啊。

0: 好，来看一下后备队的向飞扬，听取开板是195。全运会完赛的成绩是196。
1: 啊狠！啥子好？

0: 成功，杠铃重量195公斤。二号贵州任嘉清，
1: 很轻松完成了195公斤。今天看来他的挺举也是要争取冲200公斤以上的重量。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次比赛来到新的级别85公斤级，要比之前全运会81公斤级挺举大家普遍开靶设定的都要更高一些。你想展现体重增加之后啊，在挺举上的进步。任嘉清全运会他可是举过204，挺举今天第二把继续来举195。
2: 哦，方念的接力全部在前面去了，这个踝关节都已经垫起来了。
0: 195公斤，二号贵州任嘉清第三次试举，四号准备。
1: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0: 雷江青呢，最后一把是加了一公斤，教练员不想让他连续试举，加一公斤来到196的话，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时间。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原定开把重量是200，现在降到196。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也刷新了自己历史最好成绩。请举开把要196。
1: 坐啊，坐，紧坐。肩不要松。
2: 紧坐，哎。
0: 好的。
2: 这个动作
0: 白灯，
2: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
0: 嗯，他在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挺举的完赛成绩就是196，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3: 205，
4: 加上去放在那。
0: 但是他的抓举呢，跟向飞扬之间是差了有11公斤，所以现在总成绩呢排在第三位。好，来看一下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到目前为止啊，之前的四把全部成功。
1: 要说讲，走，站站站。
0: 哦，
1: 大腿放松点。走，慢点，站住。
2: 对，
5: 成功。
0: 没问题，三盏白灯。
5: 196公斤。
0: 到目前五次试举全部成功。
5: 七号准备。
0: 挺举196也平了在全运会自己创造的挺举成绩。
2: 对，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
0: 嗯。
6: 过那个膝的时候有点卡了一下，很明显啊。
2: 上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好，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开把195失败，第二把加一公斤加到196，给他赢得了非常多的调整时间。上挺的

0: 非常有力，非常坚决。
1: 四川黄标第三次设计七号准备，十号重庆李大爷第三次设计弃权。
0: 哦，看到李大爷的第三把不再上了。

0: 好，
1: 来看一下罗中阳，第二把也加到200。
0: 还有啊，
2: 这次放铃也放得比较重，架子可能也做得不是那么标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它是往后送的，不是往上送的。

何川阳呢是征战了两届全运会比赛的老将，十五运会是拿到81公斤级的第三名。湖北队的向飞扬第二把要冲击200公斤。

0: 给你调整好，调整好。
1: 哎呀，
2: 上庭这一下真是稳准狠。
1: 对，真是觉得不错。他从范宁虽然说有往前冲，但是他经过他对于这个杠铃的把控，一个积极的调整，这个呼他不急不慢，就很稳的还把这个上庭举上去了。我觉得真的是真不错。
2: 到目前为止也是五把试举全部成功。
1: 对。成功率也很高。
2: 嗯。

0: 放好些。调好，节奏啊！肩不要松。
1: 哇，漂亮！
2: 成功。
1: 哦，陈春南。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五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160，挺举201，两项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3: 挺举的能力还是比抓举的能力要强。
1: 对。他这个身材看上去，挺高挺细长的，但是挺举比抓举实力还要高啊。得期待看看第三把加到什么样的重量。好，严先月最后一把也加了5公斤，要挑战201。这场比赛大家都是冲着200公斤以上的这个目标而来。
4: 要收紧啊，抓紧点啊，
5: 拉起来。
1: 哎，
2: 失败，杠铃重量。
1: 这重量感觉还是有点重，
3: 对，有点重。在接顶也没接到前面去了。
1: 今天6次试举5次成功。

0: 还是很不错的一场比赛。
1: 这个气还是要缓过来。
2: 给你们黄金的阿富放了一把。他赶到阿布里亚了。
1: 你看，在发令过程当中，腰背直接就松掉了。
0: 嗯。好，来看一下雷江青。前两把195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2，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带雷江青的是黄忠教练。
1: 别急，
0: 有了，202，成功了。在全运会当时他举了204啊，当时81公斤级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

0: 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一把啊。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劳鹤林，听取最后一把202，
1: 大个啊！压准，
2: 别急，
1: 我要，
3: 成功，
0: 很漂亮。
3: 2004年
0: 出生的劳鹤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五。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王朝阳呢，现在他的挺举暂列第九，总成绩暂列第六。如果最后一把202成功的话，总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位。
2: 顶住！哎呦，
0: 很不容易。
3: 202
0: 顺利完成。不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进入到85公斤级这个新的级别之后啊。看到现在有效成绩已经有5个200公斤以上，这名运动员在冬训当中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向飞扬最后一把只加了2公斤，加到202，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总成绩第一的位置。那么挺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挺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
1: 要很难，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3公斤。
0: 202没有能够把铃带起来，
3: 第三次试举，
0: 还是有些遗憾。
2: 这个放铃的高度还差了一点点。
0: 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罗重阳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

0: 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1: 去拼挺举的冠军。
0: 是陈春南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公斤，要冲一下挺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三，总成绩来到第二，能够上一位。
2: 调好先，停住！
1: 哎呦，别急，别急！
0: 漂亮，
1: 哎、真不错，哇！感觉这个腿力感觉还是很大的，
0: 对，
1: 很轻，
0: 像那个千斤顶一样啊，能把运动员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顶起来。哇、哦，陈春南今天挺举是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抓挺六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全场比赛唯一一位做到六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陈春南呢是获得挺举第一，总成绩的第二名。那向飞扬还是凭借自己非常出色的抓挺综合实力，抓举171，挺举200，也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总成绩371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挺举第六、总成绩的第一名。371公斤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拜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0: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

0: 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他是在最后的50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1: 这是在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0: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400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全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9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抗她的这一投，这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这一头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这个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啊，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那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1: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0: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1: 62米51。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0: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6投。
1: 对，
0: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5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米57，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63米57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

0: 又稍稍提升了七公分啊，63.64。
1: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0: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1: 没错，
0: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伯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1: 维拉戈什。
0: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1: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0: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20，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1: 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74米。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74米，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74米，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

0: 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穆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1: 对，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
0: 嗯，
1: 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0: 今天的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1: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0: 维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1: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切穆泰，切穆泰在上周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切穆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0: 没错，
1: 现在呢亚维是在切穆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0: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1: 刚刚呢切穆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0: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1: 对，
0: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1: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0: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1: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切穆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三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穆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0: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而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穆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1: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穆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切穆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切穆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

0: 急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1: 刚才那一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0: 最后一个障碍，
1: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嚯，切木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0: 这和上一站绍兴科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切木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2连胜，
1: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2和第3。
1: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0: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切木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0: 尼日利亚的埃迪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米02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
1: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米95，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2: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女子田径的选手来到了赛场，欢迎我们
1: 汤姆沃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0: 对，汤姆沃尔什呢，毕竟是3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3冠王瑞恩·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1: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21米88，比他的第二头成绩更好。第二头呢是21米80，继续去突破自我。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0: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头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头只有最好的20米94，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3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4年，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4投的21米41，现在是挤到前3里边了。
1: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0: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1: 他之前那一头20。

0: 1.88米，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1: 对。
0: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头呢给刷新了22.34米。

0: 22米11。这头是21米25。接下来是两位参赛者。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虽然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1: 是的，
0: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1: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0: 嗯，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1: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0: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这辆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米85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米41，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

0: 索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克，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名，同时的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四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四。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1: 贾马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会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绍兴科桥站那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的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
2: 对，
0: 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村竹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贾马尔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贾马尔布里特。
1: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室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
0: 那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科桥要进步了很多。
1: 是的，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村竹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的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1: 那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1: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哇，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

0: 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
1: 没错，
0: 很有可能奠定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1: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0: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8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滕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1: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0: 来，8米29，还是能够让滕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8米3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得都非常的紧。
1: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0: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米07，
1: 加速，空中是走了几步。
0: 对，但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
1: 8米13，
0: 8米13啊，没上到，
1: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0: 没上到是8米13，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1: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0: 对，
1: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文平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8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米86。
0: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滕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1: 这一跳
0: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8米13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8米28，这个和萨拉博尤科夫差1公分啊！现在
1: 这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0: 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8米30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1: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0: 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1: 上板起，
0: 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1: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0: 7米66。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8米32， 哇，那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

0: 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1: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0: 盖尔在上一跳8:20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腾托格鲁、盖尔和萨拉波尤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0: 在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啊。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哎，
1: 看一下盖尔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2: 好的，观众们，英雄的自己的六次试跳，掌声送给辽宁队的盖尔。
1: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腾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盖尔这一跳成绩有效，8:31。跟他上一跳8: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货，
0: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1: 极限用板，
0: 确实是很难观察。那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32赛季最好成绩。腾托格鲁今天这个8:46呢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46。现在就剩下萨拉波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1: 萨拉维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好，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0: 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1: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
2: 我们看到新的一跳波格鲁8:46创造了新的3:05，同时也是今年世界最佳。
1: 腾托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0: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二百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百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百米的冠军。

0: 帕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7道是牙买加名将谢里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6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科桥站拿到第5，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5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4。在第4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科桥站是拿到第6，22秒68。陈云杰在第3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科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2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9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科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里卡·杰克逊，拿到第2的是米勒维伯。看一看陈玉杰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里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里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里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2连冠，前2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云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里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里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维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2和第3，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3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玉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1: 热点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0: 刚才我 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

0: 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科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1: 那阿布迪拉希在绍兴科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0: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科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1: 这是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2: 好的，比赛这里发枪。同样的赛我们的选手，
1: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
2: 12分45秒的成绩。
1: 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布阿兹·基普鲁古特。
0: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三千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边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1: 1000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0: 对，
1: 4000米的时候10分16。
0: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1: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0: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那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1: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布迪拉希的招，现在是跟着伊芙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0: 梅哈里来到第一，伊芙内在他身后紧追，阿布迪拉希在第三。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1: 而且通过外道想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0: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芙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1: 阿布迪拉希也在往前冲，伊芙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布迪拉希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

0: 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再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医护队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西也借助着医护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医护内是拿到了男子五千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是2分57秒32。阿布迪拉西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她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萨尼斯·克拉夫特。克拉夫特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
2: 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他奥尔曼了啊，他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他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他已经和他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3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1: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2: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1: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2: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

0: 七。排名上升到第四。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1: 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五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三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六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0: 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米38。这一头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1: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0: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旋转出手，看这饼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但比到现在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64米44，他的65米03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上看一下，放个连凯啊。以前的最好一投64.27，这边也是很难去超越。
1: 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面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2: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1: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2: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7名。

0: 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三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三。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两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两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两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一金一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四名，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二名。
1: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客场上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0: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得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托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一百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托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托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托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三百栏和四百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在追上来，在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0: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多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栏间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多斯，他的栏间节奏是非常轻盈，过栏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

0: 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普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八名的成绩完赛。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挑战是最终拿到第六。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x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挑战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挑战的第七，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十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啊，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十道，一共有10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
1: 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科挑战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两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修正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二。奥马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倒是比上周拿到第二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1: 看这里，
0: 哎，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布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柯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的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普尼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个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普尼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柯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
1: Set.
0: 比赛开始了，德普尼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马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2: 这家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洲纪录，12秒14，巴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2: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一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普尼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记录、大洲记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记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2: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

0: 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1: 德比卡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0: 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

0: 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彦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子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0: 今天立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

0: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1: 2022年2月4日，立春，国家体育场鸟巢，393名演员手持发光杆，在冰面之上绽放出最动人的春之韵律。立春，这个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开场节目，以极简美学诠释了中国式浪漫。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节目《立春》。
1: 我们看到这个立春的这个节目啊，它提供了一种非常，中国艺术的一种审美意趣之下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您怎么理解它背后带来的这些美的东西呢？
3: 它特别中国化，它有一种中国独特的一种哲思在里边。它通过开和旋拧三个最基本的动作，那么表现出这个春草千姿百态的这种风姿。那么它其实这个里边，我们说它的运动轨迹是非常高级啊，它每个动作它不光是只有开和合，它更多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舞蹈当中经常说的随动和呼吸感。
1: 嗯，
3: 那么它整个画面表现出的这种生生不息，这种生命感，它带来的恰恰是一种很灵动的质感，
1: 很像太极。
3: 没错，就是它不是一个硬的东西，它是始终是它在承载，它在消化，它在不断的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像我们说的气，就是跳舞的时候我们说气，它的呼吸它一定是在不停的循环，随着你的动作的张力，随着你的情绪的表现，它的呼吸是在进行着所有微小到庞大的一个交替。这个是非常高级的一种运动方式。
4: 10米长，你想，我们要选择了那个有弹性的一个杆儿，所以它其实是演员很难控制的，它的摆动是自由的，它的上半部上三分之一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摆动，所以演员经过训练，利用身体的韵律和手臂来控制它的摆动，让它的摆动成为一个像麦浪一样，像草地一样的那种循环式的摆动，我觉得那种是很美的一些瞬间。
1: 导演说了，这个韵律感怎么表达？这个所谓的韵律感，如果用时间来限定是多少呢？
5: 时间只有0.125秒。
1: 零点一二五秒
5: 。对，这为什么说0.125秒？其实这个0.125秒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算术题。我们这个节目的节奏最终要1分钟480拍，啊，就是1秒钟要8拍。就是意味着什么？就是每两个演员之间时间差

0: 就是只有0.125秒，每八个人一拍，啊，这样才能体现出交替波浪和流水一样的效果。
1: 哦，
0: 很难。
2: 记清你自己的八拍和节奏，几动就几动啊！你们现在不要提问，都会。
3: 高三做错
2: 了。你往前看看。高
3: 三。
2: 杨宝南。
4: 哪地方？323。
2: 好，起杆，起杆，起杆。
3: 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三大。他是二运组了。
0: 其实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去练到0.125秒了吧，就是我们用了最笨最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背天书。什么叫背天书呢？就是我们393个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我们就给他们每个人发一个小册。这个小册是什么？上面密密麻麻的记录了每一个人角度方向拍数，记住这些。
5: 第八个拍的一往婴儿都启动了，第九个拍的七到位停，第四个拍的。
1: 所以393名同学是每人一本。
0: 对，每人一本，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有好多就是学生记忆力比较差一点的吧，他们白天训练，他晚上利用休息时间，他接的是走廊的和这个台阶上的微弱灯光，他就是反复的背，反复的记啊，反复的循环，这样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力。所以学生把这个叫做天书，背天书，其实说实在话，393个节奏真的像背天书一样难，但是第二个就是用身体去当尺度。为什么嘛？就是导演要说做个45度角，咱知道一个直角的一半正45度，但是有些刁钻的角度上175度、176度，就是当时很蒙圈啊，什么是175度，什么是176度，根本用眼量不出来。
1: 175和176有什么区别呢？
0: 对，是他们要是差大的话，就是最容易造成这个杆在空中上不碰撞。
1: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分毫不差。分毫不差。就是我们当时是怎么训练的吧，就是教演员在场上找参照物，比如说现场的场地的，比如说门啊，说柱子，还有这个观众席的椅子，包括灯，是这样子稳定的参照物啊。这根据孩子的脚的方向，膝盖的弯曲，这个参照物的方向去找这个角度。一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吧，可能练上百遍才能蒙对一次啊。到最后，这个孩子蒙着眼，他也能找到这个角度了。
1: 我的这个过程可能花导从来没听过。
6: 是的，因为我能想象到，就是这和我们平时这孩子们的武术训练是完全两种模式。就比如说我们练拳的时候，一般教练喊的口令都是走啪走啪啪，
1: 他整齐划一，
6: 他是齐的一个力量出去，定格就是定格。那么这个呢，它就是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运动轨迹，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运动原理不一样。他到这儿以后，有的时候他回来，他必须得借他过去的那个力量往回走，
1: 这就韵律感。
6: 没错，就是他如果要在这个拍子内回到这个点上，他必须得借过去的这个重力摆动，让借助他的这个摆动力和离心力，我们所谓的叫回弹，来达到这个角度，所以这个就是叫举重若轻。
1: 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太极拳一样。
6: 没错，越是蛮力的情况下，他的节奏越会延时，越会不准确，所以这个等于是扭转了孩子们之前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的完全的是一种方式，在建立他们另外的一套系统。而且刚才曲教练说的175度、176度，像您说的这一度之间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他的余光看到旁边人的速度和角度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做出他的反应和调整，这个就是最难的一点在这儿。所以它最后最终形成的这个模块，我觉得是一种集体的肌肉记忆的模块，还不是单独个人的记忆肌肉模块，这个是这个节目最伟大的一个地方。
1: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节目留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感受，但是我刚才听两位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屏气凝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1/8秒，每一个0.125秒的偏差，最后都会导致全盘结束。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你们完成。
0: 其实我们当时练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节奏刻在骨子里。
1: 这个话，
0: 怎么刻在骨子里呢？
1: 对呀，这个话。

0: 那听起来很简单啊。
1: 就是我们采用了两种训练方法，
0: 嗯，
1: 一个是文练，一个就是武练。
2: 不是，你还要这个体罚学生？
1: 对，不，文练是什么文练吧？就是让他们背节奏表，每个人要背22张节奏表。
2: 怎么叫节奏表？
1: 就是里面就是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几个八到位，
0: 嗯，
1: 啊，到位时候是多少度啊，几开始动几到位是这样的，哎，他们是背这个，
2: 要把这个一大大二大大就记下来。
1: 对，就是一大大的一必须要动，二大这个二到位就必须要到，到位还到多少度，哎，这个就是确保给他们记在这个节奏表里，他们必须要背下来，
0: 嗯，
1: 就是那时候每个人就是22张节奏表，
0: 嗯，
1: 哎，这是文练。武练怎么的？就是教练领着听节奏，哎，找角度，找方向，数八拍。
0: 嗯，
1: 最后为什么说是把节奏刻在骨子里？只有这样的训练方法，才能将393个孩子在正式表演那天做到正好不差。0.125秒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没有捷径啊，只有重复，啊，就是重复的训练。
2: 这里边除了有孩子们的这样的肢体的表达，其实还有很多高科技的或者科技的结合在里边。
3: 我们的这个北理工的这个数字系统，为整个排练，我觉得做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驾护航，就它大大减少了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试错成本。如果没有他们前期去铺排这些画面，去做这个数字模拟的推演，那么可能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的试错性会是现在的3到5倍，甚至10倍更多。
2: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摇曳生姿色彩变化，它其实是远端控制的，不需要我们的孩子在表演的时候再记着摁哪个变什么颜色。
1: 需要，
2: 也需要，
1: 也需要。这个
0: 今天是第一次解密啊！
1: 哦，正是道具吧，它下面有个开关，
0: 嗯，
1: 它开关有3个按钮，往上是发绿光，
0: 嗯，
1: 中间是关，
0: 嗯，
1: 往下是发白光，
2: 白，
1: 就是哎对，
2: 关白，
1: 对，绿关白。刚孩子上场的时候，他这个正式杆它是不亮的，
0: 嗯，
1: 就是处于关闭状态。等上去音乐一响的时候，这393个人要同时开绿灯。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吧，你像，冬天在北京这么寒冷的天气下，孩子们就是不允许戴厚手套的。啊，为什么不允许戴厚手套？就是害怕误碰这个开关，哎，是不想戴红手套，这就是孩子们训练这个手就冻死了，并且这个道具杆把它是冰凉的，孩子就是握了一会儿，这个手就已经就冻麻了。
2: 正是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是在户外练，
1: 在户外的，
2: 每天要练多久？
1: 嗯，我们那会儿就每天就要练长达10个小时以上，
2: 10个小时，
1: 对，10个小时以上，就是手就是磨成血泡，血泡就磨成老茧。我们排练时间基本上是晚上7、8点钟。啊，甚至有时候是凌晨12点、1点钟排练到第二天早晨18点钟，哎，在这个期间吧，也知道这是天气最寒冷、最寒冷的时候，也是人最疲惫的时候。你想
2: 这几天北京差不多就是平均气温
1: 零下十几、二十度
2: ，
1: 零下十几度，我们就是这样排练，平时学生吧训练就不戴手套。
2: 哎呀，
1: 我们一直是这样坚持下去练的，
2: 真的像小草一样在土里边去。坚持努力蓄能，最后迎接破土而出的那个。
1: 啊，对对对，
3: 393个人的这个人形矩阵表现出的这个春草的意象，到那个小朋友吹蒲公英，它是一个人的一个聚焦，再到最后蒲公英随着我们的 LED 屏上升，到最后的烟火在天空中散开，它其实有一个天地人的一个完整的叙事意象在里边。啊，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向世界传递这个希望和和平的理念。
4: 嗯，我觉得退场方式也很有趣，因为这些退场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一小孩子把蒲公英吹散了，因为蒲公英嘛，春天的蒲公英大家都有这个印象，然后一吹一下它飘起来了，就把种子撒满大地，所以小孩子一吹那个蒲公英散开，自然就下场，然后接焰火，就等于把它吹到了天上，焰火，白色的焰火又继续打打打爆起来，然后就变成把这个蒲公英就飞到天上去了，很浪漫。
2: 伴随着那个烟火的上升，整个这一段节目的表演达到了最高潮。当那个立春 Spring 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就是一下子让你感受的，哇，这就是希望。
3: 是的，
2: 嗯，
3: 这时候全世界。

0: 观众，我觉得对春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嗯，
1: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谢谢两位和所有团队每一位的努力，让我们对于这届的冬奥会的开闭幕式有了一生的一个珍贵的记忆，也让我们对于春天立春有了更加值得记忆的美好的印象。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精彩的解读，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范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克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所以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樊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樊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樊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樊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1: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0: 对，
1: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0: 我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态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0: 哦，
1: 是的。
0: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1: 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这种改善吧。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1: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得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得非常棒。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1: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0: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1: 现在就拼得很凶啊。
0: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1: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0: 是
1: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它很容易出台。
0: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
1: 是，
0: 所以比赛上来樊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0: 一边去抠，一边去咬。
1: 对。塞尔布里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0: 连续拉住，
1: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陆球当中。
0: 其实，在前天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
1: 嗯，
0: 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1: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转反击，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里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0: 对，一分分打，一分分咬，把心静下来。
1: 对，
0: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正手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拿住，
1: 拿住，好球。塞布里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0: 漂亮，
1: 嗯，
0: 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1: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0: 是，
1: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0: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0: 这个单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一些乱
0: 打的，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的球过来很转，哇，好球好球
2: 好球，
0: 这球非常精彩。

0: 好，直线。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好了。

0: 大部分，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啊。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哦，这个球判断的很准确。
0: 嗯。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个樊振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华友出台了。
0: 球，
1: 只有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的。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得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0: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拍！
0: 哇哇，
1: 好球！
0: 窒息的一分，
1: 好球！
0: 子豪感觉一直在旁边使劲儿，这分确实很精彩。
1: 他老能过来，你看，
0: 对，
1: 你看他摔地上还能过来。
0: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努比利亚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0: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1: 小发球，
0: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1: 可以
0: 没有上台，
1: 技战术没错，
0: 嗯，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反手上手，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

0: 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蒙彼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1: 是
0: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塞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1: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0: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主要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
1: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0: 嗯，
1: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0: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1: 是，
0: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1: 对，
0: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1: 是。
0: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1: 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0: 是。
1: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0-1落后，0-2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0: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1: 是，
0: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拧拉的质量很高，
1: 被小勒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的拧拉，
0: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1: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路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镜头反拉失误，
1: 就一个 背面发球。

0: 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据点了。
1: 是。
0: 哇，
1: 卡网，
0: 卡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这个发球，10-9。
1: 漂亮，又颠了个半入台。
0: 嗯，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10-10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三板上。
1: 是。
0: 哇，
1: 哎，都是这种位置分。
0: 对。11-10，
1: 十一平，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0: 中手段。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1: 擦边了。
0: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飞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1: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
0: 嗯，
1: 有点可惜。
0: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1: 嗯。因为场上都很关键嘛。
0: 嗯，发球失误，
1: 还有失误了。
0: 哇，
1: 又盯了一个半入台。
0: 对，盯的是真准。
1: 嗯，
0: 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1: 空间感特别好。
0: 嗯，算了一个
1: 好球，
0: 这是切下来的，
1: 这个是弹击
0: 啊，弹击
1: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0: 对，嗯，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4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
1: 嗯，
0: 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1: 是，
0: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1: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0: 对，
1: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0: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1: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
0: 嗯，
1: 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0: 对，
1: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0: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就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1: 嗯。但是你看小勒布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0: 对，
1: 你只要球形成上一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

0: 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1: 嗯，
0: 有两个盯单位台盯得非常细，
1: 对，两个发抢。
0: 那这台子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1: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要友好一些。
0: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
1: 嗯，
0: 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在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1: 嗯。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嗯，分板没有摆住，
0: 而且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内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1: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0: 你看小洛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的，
1: 对，
0: 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扳轮台。
1: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
0: 嗯，
1: 我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0: 变了一个，
1: 嗯，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0: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洛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1: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洛布伦还领先一分。
0: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途团，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阵容被抢了。
1: 嗯，
0: 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1: 嗯，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
0: 嗯，
1: 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长球，
0: 球
1: 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0: 因为再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
1: 嗯，
0: 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1: 对，哇，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0: 因为他知道他再我们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拉，强行拧拉，但是被莫雷加德就称为被算到了，
1: 抢攻半出台。
0: 哇，
1: 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0: 是，
1: 嗯，
0: 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1: 10-10了。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
0: 这个莫雷加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发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
1: 嗯，
0: 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1: 哇，擦边了，擦边了，
0: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1: 对，行，11-11了。直接开长球，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哇，打得

0: 勇敢的，
1: 你反手被金球抢了。
0: 对，十二平。
1: 又吃一发球，
0: 这个短球控制的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1: 比分来到十三平，
0: 跟第一局好像。哇，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1: 好球好球，精彩啊！
0: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熟，他都是有落点上的侵略性。
0: 对，
1: 你包括小勒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0: 对，
1: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0: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1: 是

0: 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这个球没有想到你的质量这么高。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

0: 好球。
1: 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他们俩很多都在这种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版，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版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0: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切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1: 对，

8-4。

0: 着急了，
1: 这个太不应该了。没有拉上，
0: 这板前两板处理非常好。
1: 这球出台了，
0: 还是要耐心一些。
1: 嗯，谁都得过这一关啊。
0: 嗯。
1: 九比九了，
0: 九比九。
1: 行，这一局肯定也是两分了。
0: 嗯。
1: 子豪会不会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0: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1: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十比十。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0: 真高。摆完之后，你看这种位衔接也是很准。
1: 嗯。第二个盘点。
0: 结束
1: 了。哇，结束了。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一比一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维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1: 他是，就是反手的之间的穿直线，
0: 嗯，
1: 也是达科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0: 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1: 嗯，是的。
0: 达格约奇克的反手特别凶，
1: 达克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0: 啊，
1: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他的正手位。
0: 嗯，
1: 当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不容易穿，对，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0: 对，
1: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0: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格约奇克世界排名排14，就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

0: 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1: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
0: 嗯，
1: 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
0: 的？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
1: 嗯，
0: 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去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1: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0: 是最后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0: 往后看。
1: 嗯，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巴特。
0: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1: 对，
0: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1: 对。没有转换过来，塞尔弗里特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0: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1: 嗯，连续两个简单的失误，
0: 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1: 对，这样的话给了哈拉德机会追到8-9。嗯，好球，很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

0: 到了，就是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就接的发球。加球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哎，其实已经算到了，
1: 10-10。还是达格约希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这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0: 一个带网球，
1: 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约希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来看第三局。

0: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位看得很紧。
0: 嗯。
1: 这软球对方一直处理的不够好。哟，好球！范守威的一个胯下回头，
0: 我感觉哈拉德经常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奇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拉德的线路比较单一，他全是斜线，
0: 对，
1: 他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但是简单，
1: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0: 嗯，就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

0: 就是位置没有合上吗？
1: 这就有一点被晃了，发的有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你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地方，他拧拉一下。
0: 嗯。他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都有几颗，
1: 对，他往快被跳开，你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2: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那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1: 对，
2: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杀，他不可能追到全台的人。
0: 10-6，
1: 还有一些克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好球，反正反思。
2: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再盘的盘点吧。还是要专注比赛。
1: 德拉穿了，这样的话达格尤奇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普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这两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2: 是的，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1: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2: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1: 对，
2: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1: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手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0: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他的线路是死的，他想变直线，他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克斯勒姆的反手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0: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花球。

0: 轮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1: 他就别瞄，别瞄，拉住。
0: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最后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
1: 拉了个直线。
0: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1: 对，发了个长球。
0: 换了发球。
1: 就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0: 10-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1: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个球自己也说了，别瞄别瞄。
0: 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
1: 对，
0: 就没有那么坚定。
1: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菲克斯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0: 反球失误，
1: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0: 正手反拉，好球！哎呦，
1: 有擦边，
0: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1: 有点被晃到了，
0: 3-3。
1: 还是感觉球特别重啊。
0: 拉了一条直线。

0: 感觉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1: 嗯，开了一个长的，超车，
0: 超车，最后护住了，护住了。

0: 机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质量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
1: 但
0: 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但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6-8。好球，
1: 很多。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你就落点是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圈内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做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
0: 对。好球，漂亮！暴力的反手进攻。

0: 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是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郑爽的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是战成了2-2。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2: 上来就发长球，很凶啊！
1: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
2: 这个优势，正手位盯扳回来，这个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1: 没错。

0: 直接开了一个反转位的长球。
1: 这是莫雷亚的打球非常聪明，
0: 是
1: 的，球商很高。开局，
0: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加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那么加德是赢了五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四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1: 1-1领先。

0: 这就很有想象力啊。
1: 对。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0: 是
1: 哇，一攻一防
0: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0: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邓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这个快对底线。
0: 感觉莫雷加的每晚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1: 对，15-5，莫雷加德拿下第一局，哎，很轻松。莫雷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0: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1: 对，
0: 你看他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1: 没错，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三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0: 是，他速度快。
1: 嗯，
0: 他速度快。

这个阶段埃里克森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好球连续进入我的进攻。
1: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0: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1: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轻轻一板挑打。
1: 哦，没有拉上。

0: 这时候莫耶加的是有一个变化，反正我弹击，但是被大勒布恩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我就感觉莫耶加德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拳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而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1: 嗯，
0: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1: 嗯，
0: 但你说他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1: 嗯，
0: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
1: 嗯、
0: 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那种控制下，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1: 是。
0: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一分很困难。
1: 对。

0: 这球刚才正好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

0: 哇，这一分，这一分都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0: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个。
1: 是。留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0: 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就很关键，4-4跟5-3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2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对，是的。对，反正感觉有些悬念，
1: 对，太拉一点。

0: 哈边。
1: 其实这球感觉莫里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0: 对，
1: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雷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0: 是，
1: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

0: 回电了。
1: 对，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八比五。九比五比五。布鲁肯是拿到了冠军点。哦，运气还有啊，都很专注。
2: 这时候别想庆祝啊。把最后一分拿下来再说。
1: 对，啊，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2: 也是调节一下，调节一下心情。
1: 十比六。哇，十五比六，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三比一在决胜团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布里肯是三比二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布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项赛事当中的四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2: 再见。

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的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交代的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跳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劳尔，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想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流畅性稍微的差一些，但总体的高度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单跳拿到了51.6。墨西哥队的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并列排在第三位，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奥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手才碰到水面。49.2，这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英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3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

又有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

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

这个同步性很好。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再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条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个动作五一五四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队高了大概4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三周半。哎，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地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地去找齐节奏，基本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3.5，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五组选两个自选，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像在一组跳两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单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条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三周半，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条入水稍微搭过了一点儿，问题不大，两个人的同步性还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这一轮都是跳3.4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王宗源跟郑九元的第四个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难度价值3.4。漂亮漂亮啊！两个人的同步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起码在同步方面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也就是来到了8.5或以上的一个表现。两个人的个人技术方面，右边的王宗源跳得更加的标准，也更垂直一些，近端的郑九元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大过了一点儿，要再更下去一点。被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

0: 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3.8，一个3.9，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掉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阿尔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
1: 嗨，好。
0: 同步性还不错，九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吧，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个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只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

0: 同步分 8.5， 总分 97.11 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 460.68， 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由两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纽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了，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也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第二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
1: Ready, go.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队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迪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一米跳板的比赛当中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七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昌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艺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当时陈艺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珊获得了全国冠军。
2: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0。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米尤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301，反身跳水。个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入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基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

0: 的时候啊，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个节奏啊抢得很厉害。45分，来看一下陈佳和陈逸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啊，跟远端的陈逸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51，
1: 高度是有。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啊，也是拿到了单人3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普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
2: Ready, go。
0: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3: 7分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分69.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逸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4组的向内动作。
4: 对，走。
0: 啊，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逸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逸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

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七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逸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技术分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
4: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3: 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

0: 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伟。
1: 走。
0: 同样也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伟。

0: 别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啊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科尔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1: 计分8分8分7.5 6.5 7.5 7分同步分8分8分7.5 7.5 8分，使得分46.20。
0: 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2004年和20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你的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完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啊！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

0: 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敏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七分七点五，同步分七分七点五，七分七点五，七分十得分64.80。

0: 单跳64.8。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分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
1: 对。
0: 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8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05年出生的选手。齐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3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
2: 成绩已显示到屏幕。第二，帕克里奇，澳大利亚47C。
0: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哎，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啊，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

0: 比较好的。
1: 7分6.5，许泽分66.24。
0: 66.24。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
2: 1, 2, 3, go。
0: 有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
1: 4.5, 3.5, 4分，3.5，同湖分5分，4.5，5分，4.5，5分。取得分42.24，
0: 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
3: 对，
0: 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3: 对对
0: 三，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5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啊，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芸汐跟卢维的这一个动作。
3: 对，走，
0: 漂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芸汐从侧面来看，他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芦苇。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芸汐和卢维275.88分位列榜首。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水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左边的这位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排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0: Yeah. One, two, three, go.
1: 很同步的人像。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步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
0: 对，
1: 秦美莱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
0: 对
1: 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2: 陈芋汐、卢维，中国523B。
1: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
0: 手，对，走。
1: 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几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

0: 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1: 去年第一，选手保送好，体向漂亮，
2: 三组位。
0: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2: 恭喜！打动作。
1: 保送好。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2: 保出住。
1: 你想保送好？流畅一点。漂亮。
2: 投住。
0: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三个十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八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2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8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8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三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

0: 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嗯，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
1: 好球，好球。

0: 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八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十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哦，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六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六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三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好正好，不着急，不要了。
0: 八环，
2: 掌住中心，掌住中网，这些
1: 以上做好。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五环就可以获胜。漂亮，十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两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2: 把动作掌握住，
1: 掌握住，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来了。
0: 黄雨薇一个十环，不错。
2: 你保持住，
1: 相信你了，
2: 保持住，
1: 只需要保持好，流畅一点，来了，
0: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

0: 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啊。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九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9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1: 好球，
0: 9环。
2: 着急，收回来，辛苦。
1: 点，
2: 轻轻点，取消。
1: 来到位。
2: 果断。
0: 孙景轩。

0: 的第二支箭八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看一下卡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8环，那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9环，不错。
1: 这怎么做？打出来！
2: 相信你自己。
1: 做好自己。
0: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1: 保持好，坚决一点。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9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9环。漂亮，一个十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2: 相信你自己啊！
1: 给你点，自信做。
0: 这支箭需要9环。
1: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10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

0: 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
1: 感谢李自强，
0: 看一下孙景轩，
1: 看守主将郭丹丹，
2: 老师好，连续，老师好。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九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9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10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9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回到宁波奥体中心，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接下来呢，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双打的决赛。这场男双的决赛呢，是一场韩国队的内战啊。进入决赛的两队组合分别是金元昊、徐承宰和姜敏赫、齐东柱。金元昊选择了接发球。

沙中路。嗯。江敏赫。他之前也是跟徐承宰、跟金元昊其实都有搭档啊，他也跟这个崔帅圭搭档过。启动住。

0: 挑起来。这对就是徐承宰和金元昊确实是非常稳。球在他们手里真的是就是几乎不失误。发球的祁东柱，祁东柱因为之前也打过男单的比赛。
1: Two, three.

0: 连续的下压直线，杀了一个中路，两个人杀了一个结合部，这个球刚才应该是姜敏赫要去处理。调起来，攻锋，好球！这个球姜敏赫还是处理得很好的。一看同伴头顶区杀直线，自己马上往这边靠。你看他的站位，马上靠到头顶区这一侧，就下一拍球就抓到了，就能连贯上啊。后攻前锋。
1: Service over 5-3.

0: Silver, Four, Five.
1: Qi Dongzhu 发球。

0: 冲。5-5。
1: 彼此之间还是非常熟悉的啊，就大概你一动，我可能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你要抢。接发球接得好啊，这是他的，因为徐忠仔是一个左手将，那发过来刚好是他正手。这球他启动的也很快。嗯，球发的有点高。这两队组合发接发都抓的挺细的啊。前三拍的处理。

0: 相比较而言呢，就是徐承宰和金元昊这一对呢，就是他们控制上他们控制的可能更好一点。另外呢，在战术上呢，他们就是基本上就是不起球啊。另外一对，你看齐东柱和姜敏赫，他们还会有一些起球给对手。这球界内吗？还是界外？
1: Face over 7-0
0: 判了界外。

0: 这个杀球的球速387啊，因为接发球滚网，所以呢导致第三拍的出球呢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和影响。金元昊跳杀一拍对角线，张敏赫
1: 8-0

现在徐成在，再往前，金元昊在后面。发一个后场球，发得很好，漂亮。这个球一下就面对对方个子矮的祁东柱啊，这个球徐成宰还是很聪明。徐成宰搭档这个蔡佑丁，也拿过世锦赛的混双的金牌。差一点。那你看这一对组合，他们确实是不轻易起球给对方。

0: It is over. 11:09 interval.
1: 哇，好球啊，漂亮！你看起球以后，接下来你看徐承宰这个转移球，真漂亮啊！其实对方这一拍攻的质量不差呀。那你看徐承宰这个接杀转对角，这一拍转的，强网。又转一个斜线。哇、哦，跳早了！哇、哦，防的真好，嗯，看金元昊和徐承宰啊。这一对也是世锦赛的男双冠军啊。Get ready.

0: 破。
1: 14-9。纪元浩发球。哇，你看许承宰这个球真是，他这个接杀神出鬼没的，这球接的真漂亮啊！对方进攻了，就看着非常主动的球。那你看许承宰这个接杀挡的这一拍球，举重若轻，但是招招致命啊！
2: Service over 10-15。

0: 边线出界了。
1: 是通过第一季来看金元浩和徐承宰这对组合，为什么他们是世锦赛的男双的冠军？
2: 对
1: 啊，为什么他们这段时间以来在男子双打的赛场上，就是胜率非常高的一对组合？就你可以看到他们这对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全面，没有短板。发球接发球啊，就是前半场，然后中半场。然后包括后面的进攻，两个人的轮转配合啊，包括这个接杀防守啊，包括防转攻，攻转防。抢网了，没有短板，真的是，就这队真的太全面了啊，很难抓到他们的一些漏洞。这比分已经被金元浩、徐承宰跳开了。

0: 再弹底线，第四拍，手转弓，也是第四拍了。第五拍直线，这球徐忠宰，其实徐忠宰还是再往前，他的处理球、支配球这能力更强啊。这后场其实我觉得金元昊的这个突击的实力更好一些。徐忠宰其实还是应该再往前组织球路、拿球啊。您抓了，看。
1: Service over 19-11。Service over 12-19.

发球的姜敏赫，许承宰，以前这一队也是搭档啊。23年世锦赛是这队拿的，就是许承宰和姜敏赫。25年是许承宰和金元昊。

优势比较大了。 13-20

0: 21-13，将韩国队的徐正宰和金元浩啊先胜了第一局。第二局比赛，双方交换场地。徐元浩是来自羽毛球世家啊，他的这个妈妈曾经是1996年奥运会混合双打金牌的得主吉永雅。
1: 15-10

0: 徐承宰自己打了一个连贯，从场地左侧到场地右侧，从右侧后场再打到前场啊。
1: Over 11-16。
0: 齐东柱发球。好、哎。好球，好球啊！就是齐东柱他们必须得先能防得住，防得住以后再去找反击机会。前面我们说，就是他基本上这对组合都防不住，就打不成反击，没有防转攻的这个连接。刚刚这一分齐东柱顶的还是很漂亮的，也是最后勾了一个就是小斜线的对角线。好悬啊，感觉抢网了，哇，漂亮漂亮，好球好球，非常精彩的一个双方的多拍的相持，防转攻，攻转防，你看两队组合其实这一分上打的都很流畅。换了把拍子，刚才拍线是打断了，差一点儿这球。17-12。转入反击了。

0: 这个还是被对方的球给压到了啊。
1: 18，
0: 就这个球祁东柱没办法，他被迫只能是这么反拍去这么处理。就对方把你挤到这儿，逼到这儿了以后，你很难受。嗯，想发一个后场球。
1: 13-18，
0: 这球祁东柱有所准备啊。想发到对方的这个四号区，
1: service over 19-13。
0: 你看金元昊和徐承宰他们在前三拍当中的优势还是挺大，发接发这个环节。
1: Service over 14-19，
0: 双方都是盯紧了发接发。

这手法还是非常细腻的，就尽管姜敏赫已经到了，但是你看他该放还是要放，而且放的这一拍这个球质量很高，对方也很难抢。像徐承宰和金元昊拿到了冠军点，这一对就是韩国组合金元昊和徐承宰，确实啊，他们目前状态正佳，而且也是非常有信心在场上。

0: 16:20。
1: 乔敏赫、祁东柱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0: 停。喂、哎、！You ready？

当王以后反击，攻锋，放网，软压力一拍，强网，西城仔终于轮转了。好球，还有好球啊，漂亮啊、嗯、这一分就是我们说的张敏赫和祁东柱，首先你得顶得住，就是当对方攻的时候你能把这个球防到位啊，先防好了以后你有反击的机会。是刚才祁承宰那一分打的稍微的有一点，就有一点倔强啊。其实他刚才那一分，他早一点其实可以形成和金元昊的轮转，但他可能更希望在赛点上啊，以一个漂亮的后场进攻终结这个比赛。

0: 17-20。
1: 好，这是第四个赛点机会。这一分就是让西藤仔守往前，然后呢让金元浩退到后场去，这个是他们比较好的一种站位方式，最终呢是金元浩和西藤仔兑现了第四个赛点机会，这样在这场韩国队的内战当中，金元浩和西藤仔2-0，战胜了队友姜敏赫和齐东路，拿到了今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双打的冠军，这也是他们首次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中国名将石宇奇来迎战老将周天成。而目前双方是刚刚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的争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石宇奇的状态非常出色，最终是21-9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好球。就看到石宇奇今天在赛场上有这么出色的表现，这个孙俊指导在场下相信看的也会非常的安心。好球，杀一拍直线，连贯到往前的放网，找到对方的正手底线，

0: 连续把球压到周天成的正手底线，这个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周天成给雷迪，
0: 周天成是90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36岁了。

今天更多的时间啊，都是施雨琦耐心的和对方周旋啊，然后周天成这边出现失误。这是周天成的能力，就他的突击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是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其实施雨琦并没有给周天成过多的这种突击进攻的机会，所以这是施雨琦做得很好的一点。回搓，抓一拍，周天成这个球出手啊，这个大概率就没了，挑斜线的力量还是有点太大了。

0: 好球！这个球在网口，石宇奇抓得非常准。这也是通过之前耐心的铺垫啊，再往前的这种回放，你看很高质量的回放，然后再去抓机会啊，推扑得手。
1: 焦俊轩，给你。
0: 又是高质量的回放，截杀挡网，斩搓，这个球。
1: Serve it over, two, five。
0: 应该是出了边线啊！啊，球没有过网啊，这个球没有过网。这个发后场直接被石宇奇抓住了进攻的机会。
1: Serve it over, six, two。
0: 这球直接被石宇奇的正手给突击了。因为两位选手彼此之间确实是很熟悉啊，之前有过19场比赛的交手。但是从过往的交手记录来看，就是石宇奇已经取得了对于周天成的连续的8次交手的连胜。石宇奇救得不错，还有再挑对方的头顶区反击，这个球是周天成在往前的高质量控网铺垫出的一个进攻的机会。
1: 焦俊成 ，Jade copies。
0: 主裁在催促周天成啊，让他赶快回到场地之内。

第二局，世宇奇现在6-1领先。

0: 铁砂挡网质量不错，再挑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球边线出界了。
1: Serve it over. 7-4.

0: 水奇控制得很耐心啊。好球，反击。好球。就你看反击的这一拍，水雨奇攻完之后啊，下一拍的连贯，水雨奇依旧是做足了准备，并没有因为这一拍的中场进攻啊，影响到下一拍的一个连贯。你看抓完这一拍之后，下一拍继续跟进。
1: 加油 ！Thank you， 来着，加点钱，赶快。
0: 球，这个接发球周天成是有假动作的啊，但是也被施宇奇及时判断到了。你看二次启动把这个球救过来，然后再去封网。
1: No, use your feet。
0: 第二局比赛现在施宇奇9-4领先。
1: Play on。

0: 这个球弹网，对于施雨琦来说没有办法了。这个球周天成搓了一个滚网。杀一拍直线，也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在放网，这个球没有放过去。这个比分也慢慢的被周天成给追上来了。
1: 裴文辉，
0: 石宇奇是赛会的二号种子，也是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的球员。这个赛会的一号种子泰国选手昆拉武特已经是被淘汰了。杀一个换场，到网前的放网，再挑对方的头顶区，好球啊！再拉开，放网，反手过渡直线，这是一个多拍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比较大的消耗。周天成在往前的一个正手的放网。

0: 好球，抓推突击的一拍。
1: Top it over, ten, eight。
0: 反拍过渡到对方的正手底线啊，这个球力量大了一点。
1: Nine, ten，
0: 还是一分的分差。再挑到对方正手底线，反击。再杀，往前的放网，这个直线的过渡啊，丝线判罚是出界，施玉琪选择了挑战。

0: 差了一个球头的距离。这样施雨琦浪费了一次挑战机会。在第二局比赛当中，现在双方10-10战平。球救得不错，把球挑给对方，反击，掉到直线，推直线，漂亮！啊，石宇奇这个反拍推直线确实让人没太想到啊。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个反拍推直线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下一拍啊，这个反拍就已经在这儿等着对方的回球线路了。周天成这一拍是想在头顶区来突击啊，这个正手的进攻也回球挂网了，出现了一个失误。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就因为前一拍啊，我们看，就是这一拍石宇奇挑的非常到位，所以导致周天成这个过度回球有点浅，转过头啊就被石宇奇抓住了进攻的机会。
1: 周天成
0: 一个大角度的斜线点杀，因为这个球相当于是在落地之前啊，已经碰到了周天成的拍子。
1: Check the court. Thank you, Lajat.

0: 又抓了一个半场的进攻机会。
1: 14-10。
0: 刚才这一拍的得分的时速啊，超过了380公里。

0: 再杀斜线，做好防守，好球。其实，在头顶区的这一拍啊，有点被周天成摆脱出来了。面对周天成的这种跳杀，施玉琪的防守做的是很好的，这个接杀挡网也挡出了比较高的质量。
1: Thank you, 来的周天成，板块，板块，谢谢。
0: 这样，施玉琪再一次拉开了分差。这还是接杀挡网的这一拍啊，有比较好的质量。
1: 周天成 ，Don't walk along, get ready quicker。
0: 第二局，施玉琪现在16-10。劈杀斜线。周天成太急于的在自己头顶区的这一侧摆脱出来了，这个点完全没有打准。周天成选择了挑战啊，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底线出界。因为从第二局两个人打了很多个这种长多拍之后，能够看到周天成还是希望能够让这个比赛节奏再慢一点，能够给自己更多的这种喘息和休息的时间。这是比较明显的出界啊，出了很多。
1: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18-10.
0: 施玉琪继续扩大分差，第二局现在已经领先8分了。放网。周天成的回放没有过网。连续给对方的头顶区再杀斜线，挑到对方正手底线。因为这个球就是挑的比较深啊，这个弧度也够，挑的很到位，所以在比较靠后的地方周天成来强攻的话，这个难度自然会提升啊，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偏差。
1: Thank you, 来泽。
0: 这样20-10，施玉琪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劈拍直线，放网。

0: 好球。平高球过渡，再把球挑给对方，反击的机会，这个时候也没有选择强攻，还是选择过渡。这个球石宇奇是想劈掉到斜线的方向，但是球没能过网。刚才这个多拍啊，其实对于石宇奇来说也是比较大的消耗。但好在这一局比赛当中，石宇奇的这个比分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是在第二局技术间歇回来之后啊，石宇奇把这个比分给完全跳开了。是劈掉斜线的线路被网袋拦下来了。
1: Thank you, 老大。
0: 因为在刚才赛点的这两分，石宇奇更多的都是和周天成去打控球，也都没有选择抓机会强攻。杀一拍直线，过渡斜线，再进攻，推对角，好球！再往前，石宇奇反拍的一个蓝调，这样21-13，石宇奇赢下双方第二局，从而以2-0的比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队的老将周天成。这样，石宇奇也取得了对于周天成的9连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7轮的比赛。曼联在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迎战诺丁汉森林，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曼联队红色上衣白色坦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诺丁汉森林队白色上衣黑色短裤向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在本赛季联赛36轮过后，曼联队呢积65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三位，落后榜首球队阿森纳队14分。那排名第六的伯恩茅斯是欧冠区之外排名最高的球队，目前呢曼联队是领先他们有10分。曼联已经基本锁定了联赛排名第三的位置，下赛季他们将重返欧冠联赛的行列当中。这场比赛呢也是曼联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所以曼联队希望以一场胜利为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进行收官。内汉森林队呢目前呢积43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16位，虽然排名不太乐观，但是呢他们在联赛还剩2轮的情况之下比降级区是高出7分。那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主场作战的曼联队这边，球队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31号拉文斯，中后卫组合6号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搭档5号马奎尔，左边后卫23号卢克肖，右边

后卫二号达洛特，在后腰位置18号卡塞米罗搭档37号梅努，前腰位置8号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两个边路10号库尼亚居左，16号阿马德·迪亚洛居右，土前的前锋19号穆博莫。那内汉森林队这边，球队今天是排出4-4-2的阵型，门将位置上26号泽尔斯，中后卫4号莫拉托搭档31号米伦科维奇，左边后卫25号卢卡内茨，右边后卫3号内科威廉斯，在中场的中路有8号阿利奥特安德森以及16号尼古拉斯多明格斯，两边左路是10号队长吉布斯怀特，右路则是21号奥马里哈钦森，之前的双前锋组合11号克里斯伍德搭档19号伊戈尔热苏斯。开场之后，曼联队试图把节奏加快，那内汉森林队呢，整个阵型退得比较靠后。曼联呢，在过去4场对阵内汉森林的英超联赛当中呢，未尝胜绩，1-3。而在之前呢，他们对内汉森林队呢，是取得过一波8连胜。这场比赛也是双方本赛季的第二回合交手，在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双方在诺丁汉森林队的主场城市公园球场，当时是战成2-2平手。伊森德罗·马丁内斯啊，这边球靴被踩掉了。这场比赛呢是现在拿球的曼联队中场大将卡塞米罗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告别之战，他将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离开曼联队，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卡塞米罗来说具有别样的意味。右路这是个机会，德罗特把球传进来，右路点被对方的米伦科维奇解围，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再往禁区内吊，不巧跟进，停一下，直接大门球进了。开场5分钟的时间，曼联队凭借卢克肖的进球，帮助球队在主场取得领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这个球卢克肖处理得非常的冷静，停球之后呢，先晃了一下，随后左脚果断射门，一球直入球门远端死角。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进球的过程，右路德罗特助攻一下的传球呢，对方没解围远啊，随后在前场是迪亚洛将球断下之后交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将球掉到禁区内之后还是没有第一时间将球解围出去，内汉森林队连续2次的解围不利，曼联队获得了这波机会。卢克肖球停的衔接后续射门动作还是比较顺的，这球主要是停得好。射门的角度极其刁钻，基本上是一个满分死角。开场5分钟的时间，卢克肖的进球帮助曼联队在主场领先。卢克肖的上一粒英超联赛的进球还要追溯到2023年1月份，当时对阵伯恩茅斯的比赛，这是他为曼联队在所有

所有的各项赛事当中打进的第五个进球。曼联队在主场取得梦幻般的开局，可能否把这样的气势延续下来？后场的长传，这球传在了克里斯伍德的身后。安德森，对安德森来说呢，这场比赛他也是备受瞩目的球员。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安德森呢是在接下来的夏季转会窗口，曼联队要重点关注并且尝试引进的球员，想让他代替卡塞米罗的位置。目前除了曼联之外，像曼城还有很多其他的英超豪门球队都对安德森虎视眈眈。但诺丁汉森林队呢，为他标出的身价是1.2亿英镑，这样的高价呢，也让很多球队啊不太愿意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望而却步。拿球的就是阿里奥特·安德森，阿里奥特·安德森呢是纽卡斯尔的青训球员，他在2024年的7月份，当时4120万欧元，从纽卡斯尔联队转会加盟来到诺丁汉森林队。赛场这场比赛呢，他一共为诺丁汉森林队出战了91场各项赛事，有6个进球，还有11个助攻。连续带球向前推进，没有过最后这一关。内科威廉斯，之前他更多是踢左边后卫，但是他实际上是右脚球员，左脚的能力非常的均衡。这场比赛呢，他是踢右后卫的位置。古萌萌拿球，上赛季呢，双方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较量当中，诺丁汉森林队是客场3-2战胜了曼联。那场比赛吉布斯怀特的表现是非常出色，贡献了一传一射。对于诺丁汉森林队来说呢，在他们的球队历史当中，只有一次能够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在联赛当中连续2场击败曼联，那是在布莱恩·克拉夫执教时期，分别在1990年的9月份和92年的4月份做到过。这场比赛看看诺丁汉森林队能否连续2场英超联赛的客场面对曼联，在老特拉福德球场都能够带走3分，这也是这场比赛他们努力去实现的目标。而开场5分钟，球队就陷入到落后的局面之下。曼联队在进球之后也将整个阵型往回撤。这个赛季其实在卡里克接手球队教鞭之后呢，球队在防守反击这个环节打得越来越高效，这也是福格森爵士执教曼联期间曼联的看家本领。根据英国媒体报道呢，目前曼联队正在积极跟卡里克进行转正合同的谈判，
而目前呢，卡里克的主

帅位置还没有最终确认。我们相信这只是时间问题。纽卡斯林队所有球员都接近曼联队的防守30米区域之内了，阵型压得非常靠上。梅格斯、格里斯伍德做一下，这球给大了，没有能够跟锋线搭档伊戈尔热苏斯联系上。再来看一下卢克肖的进球，还剩5分钟的时间，达洛特右路的传中球，连续2点的解围没有解围远，迪亚洛断球之后直接交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随后在后点的解围还是没解围远，结果被后插上的卢克肖拿到了机会。这脚射门的角度非常的刁钻。这是卢克肖自2023年1月对阵伯恩茅斯的比赛以来首个进球，可谓是铁树开花。卡塞米罗他是这场比赛的主角，比费快速转移，库尼亚走路，卢克肖上来了，库尼亚转身内切，再给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禁区前卡塞米罗，比费观察一下自己来脚射门，这脚球没有打出质量。对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来说，这个赛季此前呢，他已经完成了19个联赛助攻，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是2002-03赛季，当时迭里·亨利在阿森纳，和19-20赛季凯文·德布劳内在曼城队创造的单赛季20次英超联赛助攻，这是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赛季还有2轮的情况之下，看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有没有机会刷新这个记录。比费拿球，梅努、马塞米罗观察之后射门，球还是被对方的吉布斯怀特封堵。中场断球，格里斯伍德他的速度并不快，需要队友及时支援，给到身后的热苏斯，边路帕金森连续内切，这球带多了，直接起长传来找姆博莫，球底下没停好，迪亚洛倒三角的传球线路，这球正好传在两名队友之间，有些可惜了。边路过人过得非常漂亮。再来看一下右路直传斜插，马德迪亚洛面对猛扑上来的莫拉托，这下4两拨千斤，轻巧的人球分过，过掉了对手，可惜啊，最后倒三角传中的这一下线路没有选择好，正好传在了两名队友之间。卡里克在接手曼联队教鞭之后，带领球队打出了非常出色的战绩。目前为止球队的战绩是10胜3平2负，胜率相当高。画面也给到曼联队的高层，包括球队的 CEO 贝拉达，球队的俱乐部主席拉特克里夫爵士，还有足球总监威尔科克斯。目前曼联队的高层呢正在磋商跟卡里克的这个合同怎么签。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呢，

稍微限制一下卡里克的权限，可能并不会让他成为像瓜迪奥拉和阿尔特塔这样的 manager。身后有身体对抗，并没有吹罚。曼联队呢，在上轮比赛做客光明球场0-0，跟桑德兰队战成平手，将球队的不败记录呢延长到了4场。伦敦汉森联队呢，上一场在主场城市球场呢与纽卡斯尔联队1-1战平，将不败记录呢延续到了8场，所以两支球队目前的状态都是不错的。这下尼克威廉斯还是很积极的，想要把球给从库尼亚的这个护球状态之下给偷过来，差了一点点。亨利汉森林队的主帅维图尔佩雷拉，大家对他应该非常的熟悉。维图尔佩雷拉呢，在2017年到2020年期间是执掌中超球队上海海港队的教鞭，在2018赛季啊带领当时还是上海上港队拿下了中超联赛的冠军。57岁的葡萄牙人，安德森。曼联队呢，在他们过去的18个赛季当中，只有一次输掉了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在过去18个赛季当中呢，他们联赛最后一个主场比赛的战绩是13胜4平1负，唯一的失利是2018到2019赛季，当时联赛最后一个主场0-2输给了加利福城。而诺丁汉森林队呢，在他们过去连续2个赛季都赢下了最后一个联赛的客场比赛。他们上一次连续更多个赛季做到这一点，还是在1980到81赛季到1983到84赛季啊，当时是连续4个赛季联赛最后一个客场都能够取胜。吉布斯怀特回做给中场，看看汉钦森。哎，这球再找到吉布斯怀特机会，大门拉门斯做出了极其精彩的扑救。这球汉钦森传得很巧妙，曼联队的反击机会，快速通过中场库尼亚进行一大片开阔地，左边鲁诺芬南德斯这边比较空，还是选择直传斜插，姆博莫面对门将，过掉门将之后的大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禁区内还有机会再起，这下门前的头球没有顶上，卡斯米罗再打，这脚抢射稍微偏出。曼联队连续的这几波攻势打得非常漂亮，先是诺丁汉森林队的进攻，汉钦森啊，这球吉布斯怀特实际上有越位的嫌疑，但拉门斯精彩的扑救力保球门不失。随后曼联队打出快速反击，这也是这个赛季啊曼联队在卡里克接手之后最厉害的地方，让大家依稀看到了当年啊福克森爵士执教球队时期的这种风格和特点，快速反击，水银泻地般的推进。可惜最后姆博莫射门以及卡萨米罗的补射啊都没有能够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以内。雷诺再给到达洛特分边，多明戈斯的断球

斯怀特给队友传了一个刀山球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形成了三人的合围之势，球控得非常稳，再想传的时候还是传丢了。再来看一下鲁伯莫，这下处理的还是非常的冷静啊，他已经过掉了对方的门将泽尔斯，而且最后这射门这一下角度略微有点偏小，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整个射门的时候呢，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掰过来，也是有难度的。雷诺，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直接传后点，里桑德罗·马丁内斯成功完成了头球解围。厄里汉森林的角球机会，伊戈尔·热苏斯这个球传的线路还是相当不错。小马里·哈钦森，阿森纳的青训球员，之前也效力过切尔西，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诺丁汉森林队是花费了4340万欧元把他从伊普斯维奇队引进过来。身后球，罗布肖及时到位。这下安德森直接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脚下球给断了，再过一个人，分边。

角球，本场比赛的主角卡塞米罗。卡塞米罗呢是在2022年，当时超过7000万欧元的身价从皇家马德里转会加盟来到曼联，现在已经34岁了。这场比赛之前呢，卡塞米罗已经代表曼联队各项赛制出战了158场比赛。角球的机会，进攻方向左路角球，由安德森来处理。中路第一落点，卢克肖的头球解围，

45度，多米格斯直接起球头球，这脚甩头攻门的米伦科维奇顶得稍微有点薄。这场比赛是曼联队本赛季第23次在英超联赛当中率先取得进球，这个数据呢仅次于曼城的29次和阿森纳的25次。而在这场比赛之前呢，曼联队22次先领先的情况之下保持不败，这个赛季英超联赛领先保持不败的一共有3支球队，除了亨特曼联之外，另外一支球队就是他们今天的对手诺丁汉森林，还有就是桑德兰队。给后点，球端到门前，

0: 哎，
1: 这下拉门斯的处理非常危险，
0: 还好梅努啊非常冷静，面对对方的逼抢呢，先用身体卡住了位置，把整个身体横截面尽可能扩大啊，这下身体运用的太关键了，安德森差点完成断球啊。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阶段，这时候主裁判索尔斯伯里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曼联队凭借洛克肖开场五分钟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诺丁汉森林。除此之外呢，姆波莫还有一次射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一起进入到双方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

0: 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关注英超联赛第37轮的比赛。曼联在主场迎战诺丁汉森林。上半场比赛，曼联凭借左边后卫卢克肖开场五分钟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诺丁汉森林。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红魔曼联队红色球衣从右向左进攻，客场作战的诺丁汉森林队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下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范里克的球队上半场比赛取得进球，在上轮比赛呢，他们0-0战平了桑德兰，结束了他们在英超联赛连续二十三场进球的记录。这场比赛再次在主场先进球，重新找到了进球的感觉。哎呦，这下拉莫斯传球看上去又比较悬啊。直接给身后，古尼亚，海马赶到传后点，机会还在，门前，哎呦，这下姆博莫又错失绝佳良机啊！上半场比赛他曾经有一次过掉对方门将之后的射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上半场比赛这又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古尼亚传球线路直接兜到后点，让门将没法出啊！亚洛在球出界之前把球勾了回来，倒三角的线路姆博莫也拍马赶到了。可惜这下没有能够控制住，抽在了球的底部，直接将球打高。这球按照姆博莫的水准来说，应该至少要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这个赛季姆博莫在联赛当中的进球数暂时还是9个球，还没有上双。本赛季曼联队进球最多的是这场比赛因伤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谢什科，他是曼联队在英超联赛的最佳射手，打进11个进球。除了他之外呢，这个赛季新加盟的新人包括库尼亚和姆博莫都是各打入了9个球。那上一次呢，也是英超联赛之前唯一一支有3名球队在加盟俱乐部首个赛季就进球上双的情况，是2012-13赛季的阿森纳，当时吉鲁、波德尔斯基和桑蒂卡索拉三个人的进球数呢都上双了。里桑德罗马内内斯这次防守表现得非常的强硬，这个赛季在卡里克的带领之下呢，曼联队已经出现复兴的势头，锁定联赛第3之后，下个赛季他们

将重返欧冠联赛的赛场。对曼联来说呢，这个赛季球队完全是国内赛场来征战，没有外战的任务，所以对于曼联来说，相对还是赛程方面比较轻松的。下赛季球队需要进一步加强引援，扩充球队的替补阵容实力。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之下，看曼联能否真正的进入到正轨。

20次。现在布伦特范登斯在联赛还剩两轮的情况之下，目前他的助攻数是19次。角球开进来，一落点于格尔热苏斯的解围，古尼亚掉后点，阿圭尔球停得不错，这下的平抽打在了防守权的身上，没让球出底线，应该是一个界外球。再来看一下，古尼亚找后点的马奎尔，这球在卡塞米罗掩护之下，马奎尔球停的其实是不错的，但接下来防守权扑上来之后的这个处理呢，也稍有慌乱。卡塞米罗范德森今天在中场的发挥还是非常的稳健啊，在中场的组织梳理，包括当球队整个阵型前压啊，到对方禁区前沿的这种组织梳理做的都相当不错。帕金森后点传球准确找到内科威廉斯，直接下底传中，这次打在卢克肖的身上，弹出了底线，角球

想要开一个战术角球，安德森再起，落点不错，头球攻门球进了。安德森的助攻帮助中后卫莫拉托扳平了比分。这次原本诺丁汉森林队是想开一个战术角球，但是没有成功。安德森自己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身体倚靠住上来逼抢的阿马德迪亚洛，转身送出一脚精彩的传中。莫拉托爆超到位，头球破门。我们再来看一下阿马德迪亚洛这个防守意识还是不错的，但这次猛扑其实有点没必要，没有越位。传球的一瞬间莫拉托是不越位的，这脚弧线球兜得非常的漂亮。莫拉托打进了加盟诺丁汉森林以来的第一个英超联赛进球。24岁的巴西左脚中卫，阿里奥特·安德森则送上了本赛季个人的第四个助攻。视频助理裁判组要来看一看这个球是不是越位。要看一下有效部位啊，鲁诺·费尔南德斯的有效部位。视频助理裁判组已经查看完毕，这球并没有越位，进球有效。

传到门前漏了过来，转身射门跟进，还有机会打门球进了。就在诺丁汉森林扳平比分之后，曼联接下来一波进攻就取得了进球，再次将比分反超。这球诺丁汉森林的球员在投诉，应该是之前的球有可能打在姆伯莫的手臂上，然后反弹到了库尼亚的身前，完成这次破门。视频这里裁判组需要再介入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曼尼头的回放。哦，这个球确实打在了姆伯莫的手臂上，是之前停球的这一下。这个球虽然是从大腿反弹，但确实姆伯莫的手臂呢有帮助他停下皮球的嫌疑。雷托尔佩雷拉，他应该也看到了这个情况。视频助理裁判组需要介入到比赛当中来看一看。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索尔兹伯里。先打在了大腿上，随后是反弹在姆伯莫的手臂上。咱们看看怎么样去考量这次折射，这次反弹。但从客观情况来说，这下手臂触球确实帮助姆伯莫把球停下来了。如果他手臂不碰的话，这球应该并没有办法很好的停下来，完成接下来的射门。索尔兹伯利示意自己要到场边来回看一下录像。同时裁判员也要去考量一下姆伯莫，其实姆伯莫这次手臂的位置呢，他并没有有意识的抬起，还算是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上。但主要问题就在于手臂的触球确实帮助他把这个球停了下来，完成接下来射门，从而形成了封堵之后库尼亚补射的机会。所以这是裁判员需要去考量的。

像。啊，经过索尔兹伯里到场边观看录像回放之后，最终认定进球有效，古尼亚才能尽情的去庆祝，完成自己的这个庆祝动作。这个判罚显然让诺丁汉森林的球员以及教练组非常难以接受。索尔兹伯里呢，应该我们看到刚才第四官员向维特尔佩雷拉的解释，应该还是在于，首先姆莫莫的手臂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常规的位置，没有刻意的抬起，同时呢是经过了这次折射。这个判罚呢，在赛后肯定也会引起一些争议。因为从客观因素来说，这次手部触球还是让姆莫莫获益了，把球给停下来了。最终裁判认定进球有效。当然，库尼亚这脚不停球的直接打门打的确实非常的精彩，这是因为库尼亚把球打进。所以接下来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

这样一来的话，库尼亚这个赛季的进球数上双了，本赛季已经打进了10个进球，还有2次助攻。在被诺丁汉森林队扳平比分之后，曼联队快速反超，重新拿到领先的优势。这次判罚以及这个进球将会影响整场比赛的走势。吉布斯怀特完成突破，阿门斯及时出击化解了险球。曼联发动快速反击，

这是之前吉姆斯怀特抓住了曼联队后场传球失误的机会，完成一次精彩的过人之后射门，阿门斯来了及时出击，帮助球队没有再度丢球。吉姆斯怀特呢，其实在过去五场对阵曼联的比赛当中参与了五个进球，有三个进球两个助攻。所以吉姆斯怀特在踢曼联的时候格外起劲儿，是曼联队的苦主。曼联队的角球，穆博莫摆到前点，在面前追罚攻防球员犯规。机会大门，哎呦，这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感觉比姆博莫更加遗憾啊！这球传得非常的漂亮，精彩的直塞已经撕开了对方的防线，但姆博莫的射门再度把球打高啊！这场比赛姆博莫已经浪费了三个绝佳的进球机会，都是黄金机会，这球送得太漂亮了，停得也好，顺得也不错，可惜最后右脚射门这一下把球打高了。两次门前的近距离攻门机会以及一次射门打中立柱，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心想自己的第24次英超助攻什么时候能来啊？

15。画面还在不断的回放之前裁判员的这个争议判罚，确实这次的手球还是比较明显，但最终索尔兹伯里判罚进球有效，这在赛后肯定会成为大家争论的一个焦点。这是之前在慢镜头回放过程当中，曼联队完成了一次高质量的进攻，阿马德迪亚洛的射门，泽尔斯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吉布斯怀特，怀特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差点加盟到托特纳姆热刺，但最终还是选择跟诺丁汉森林队续下一份长约。他能够留队呢，对于诺丁汉森林队来说，这个赛季成功实现保级太关键了。是假设真传，肯尼亚的射门被内克威廉斯封出了底线。

这次角球换由毕费来主罚，第一落点，莫拉特的头球解围。转变，看到诺丁汉森林队准备要换人了，而且要连换三人，九号阿沃尼、六号桑加雷以及二十九号巴夸准备要联袂登场。九号阿沃尼、六号桑加雷和二十九号巴夸替补登场。二十一号奥马里·哈钦森，十一号克里斯·伍德和中场的十六号尼古拉斯·多明格斯要被替换下场。三个位置呢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

场的断球，守门员犹豫了一下，还是想上。这个赛季呢，应该说维特尔佩雷拉他的工作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在2月15号接手球队教鞭之后，带领球队3个多月的时间，总战绩8胜5平6负，胜率能够来到42%，但是凭借这段时间出色的发挥，以及在本轮之前8场英超联赛不败4胜4平，最终帮助球队能够实现保级大业。诺丁汉森林队这个赛季是经过连续换帅，努诺桑托离开，霍斯特格格卢接任，随后香戴奇接任，随后是维特尔佩拉接受球队教鞭。这个赛季呢，一共是有4位主教练分别带领诺丁汉森林队来征战。以诺丁汉森林队的阵容来说，球队这个赛季呢，目前的排名肯定是不能够让球迷满意。下个赛季看看球队的老板马里纳伊斯能否给维特尔佩雷拉更多的信任，或者引援方面会不会还继续有大手笔的操作。

给身后吉布斯怀特，最终陈铭给了球门球。哦，这球陈铭看得还是非常清楚的，最终确实弹在了吉布斯怀特的膝盖上，出的底线。里桑德罗马内内斯非常强硬且高效的一次防守。禁区内，姆巴莫这下抓住了机会，之前浪费了三次绝佳的良机，这次终于把握住了机会。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所有的队友都向他来表示祝贺。毕飞呢，完成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20次助攻，从而追平了亨利和德布劳内英超联赛。

单赛季的助攻记录，也能够把自己的名字书写在英超联赛的历史当中。之前的2002-03赛季，亨利在阿森纳，以及1909-20赛季卡林德劳内在曼城队，都曾经达成过单赛季20次助攻的历史记录。罗纳范德纳斯，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而且还有最后一轮，看看毕费能不能让自己成为英超联赛助攻的历史第一人。这个机会啊，相较于姆伯莫之前3个机会，应该是最不理想的，但他却把握住了。毕费这脚球传得真漂亮，脚法运用得相当好，低平球直接抽到禁区内，球速非常快，后卫和门将都来不及反应，前点的防守人和前插的阿马德迪亚洛都把球漏了过去，姆伯莫眼疾脚快将球挡进了球门，3-1的比分也基本上能够帮助曼联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杀死胜负的悬念。

左边路库尼亚，库尼亚调整之后右脚打门，反击的机会，这边给了有利，并没有想上吉布斯怀特，再投给桑加雷，安德森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吉布斯怀特，安德森单场两助攻，吉布斯怀特将球挡进了球门。吉布斯怀特之前为大家介绍过，在过去五场对阵曼联队的比赛当中，他参与了球队的五粒进球，送上三个进球两个助攻，这场比赛又进球了，这球打得非常的巧妙。安德森和吉布斯怀特对过眼神之后，两个人心领神会，球到人到，这球传得真好，打得也是真漂亮，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安德森这场比赛助攻梅开二度，吉布斯怀特这球进的也是相当漂亮，这个进球呢是摩根吉布斯怀特本赛季联赛的第14个进球。再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数据，迭里亨利2002-03赛季代表阿森纳，卡文德布劳内1019-20赛季代表曼城，以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2025-26赛季代表曼联，都实现了单赛季20次英超联赛的助攻。曼联队这边要连换3人，13号多尔古、11号齐尔克泽以及7号梅森芒特要替补登场，换下本场比赛的两位进球功臣姆博莫、库尼亚以及中场的卡塞米罗。卡塞米罗完成自己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谢幕演出，全场球迷向卡塞米罗致以敬意。卡塞米罗在曼联队重建的关键时期来到球队，为曼联队再次复兴的过程当中，也付出了自己的全部。

精巧的遗漏，落点的一个威廉斯，这脚梅努完成了关键的抢断，乔克泽。反击的机会，对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来说，这赛季在这场比赛剩余的时间，哎，这是个机会，多尔古停球打门，这球被门将泽尔斯封住。坎蒂佩能否成为英超历史助攻第一人？本赛季21次助攻，还是很有希望的。这脚球传得太漂亮了。像一只穿云箭一样，直接找到了远端的多尔古。这球停的也不错，但最后打门稍微正了一点。根据赛程的安排，那曼联队最后一轮将会客场来面对布莱顿，而诺丁汉森林队最后一轮将会回到主场面对伯恩茅斯。诺丁汉森林队用上自己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24号詹姆斯麦卡蒂，23号亚伊尔库尼亚替补登场，换下了19号伊戈尔热苏斯以及25号卢卡内茨。

伦多费尔南德斯对于裁判员的这个判罚非常不满意，所以这玻璃只是狗头跟他做了解释，并没有出牌。在常规时间还剩下五分多钟，加上伤停补时可能六七分钟的时间，双方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啊，所以比赛的悬念还在。这场比赛库尼亚和姆波莫都进球之后，也让曼联队这个赛季引进的锋线三名进攻手谢什科、库尼亚和姆波莫三个人的先来看一下这次机会。哎呦，可惜啊，切尔科泽没有把球停好。谢什科、姆波莫和库尼亚三个人的进球数都上双了，他们也成为了英超联赛历史上第二支有三名球员在加盟俱乐部首个赛季进球数都能够上双的球队。上一支是12-13赛季的阿森纳，当时吉鲁、波多尔斯基和森利卡索拉三名球员联手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啊，这也证明了球队引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这个赛季球队能够复兴的重要因素。之前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能够输送炮弹，能够创造出很多机会，但是锋线球员把握不住。这个赛季，姆波莫、库尼亚和谢什科三个人确实表现得非常出色。安德森球到他脚下之后感觉就能够有威胁，两比赛单场已经送上两记助攻，球转进来，安德森将皮球没收。

武默默下半场比赛的进球也是打破了自己在2月7号以来的进球荒。下半场比赛将会有8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禁区内内部有机会，自己没打，而是选择传给队友奥尼，奥尼停球转身之后再打，没有能够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其实这个机会不错啊，并没有打，太无私了。

这场比赛应该说阿里奥特安德森的表现肯定会让老特拉福德球场的球迷也印象非常深刻，就看这个夏季转会窗口曼联队能否将他引进过来顶替卡塞米罗的位置。伊森这场比赛在防守端呢有很好的防守覆盖面积，中场也能够自己带球突破推进，而且送上两个助攻，表现非常出色。德布肖刚才这次没有机会碰到球的半人犯规，被主裁判出示了一张黄牌。根据数据统计，如果这场比赛曼联队能够获得胜利的话，球队呢将实现本赛季第23场先进球的比赛，保持不败的记录。而同时呢，曼联队最近的400场半场领先的主场联赛比赛都能够保持不败，这个记录呢是从1984年的8月份开始，非常有趣的一项数据统计。这个安德森的犯规也被裁判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安德森之前助攻摩根吉普斯怀特打进的那个进球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1000个进球，这也是英超联赛连续第11个赛季总进球数突破1000球的大关，也算是英超联赛的一个里程碑。迪费也在追求着自己的里程碑时刻，看他能否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这轮剩余的时间以及下一轮联赛的最后一轮达成自己的第21次联赛助攻。朗特右边路，马德迪亚洛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倒三角的线路，那是威廉斯完成了封堵。转身摆脱维斯芒特，紧急前沿多尔古，漂亮的传球，切尔科泽，哎呦这脚下太慢了，脚下这几次处理还是有点太慢了，浪费了最后的妙传。奥尼吉普斯怀特，麦卡利再分，

球，哎，这下利桑德罗马内斯的上脚非常漂亮，反击的好机会，阿马德迪亚洛，然后范德斯双剑齐发，左路没有队友上来，必费，把球跟进的达鲁特把球领走，大门，反方向的射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运气稍微差了一点。这次感觉然后范德斯看了一下队友的位置之后没有选择传球，让自己去创造射门机会，都给达洛特及时拍马赶到，这球打得已经很漂亮了，运气稍微差了一点。球迷队这边在曼联队继续大举压上的时候，他们也拿到一些反击的机会，在最后阶段双方这个中攻防转换的节奏还非常快。张佳雷身体防住了多尔古，

姚轩传球线路已经提前被梅努玉喷了，有反击的机会，直接想找迪亚洛，传球力量大了。这次大脚向前开，可能科维奇已经压上去了。哦，这下梅斯蒙特今天状态不错啊，用自己的身体和脚下技术成功把球摘出来，分给边路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禁区内两点包抄给到禁区前切尔克泽的大门，再打，佐尔斯。第一下打门虽然被他的队友封堵，但是他已经做出了扑救的动作，第二反应非常快。门先生快速调整自己的身位之后，完成了第二下的扑救，起身非常快啊！这下切尔克泽能再稍微偏一点的话，这球就有了。两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到了，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双方打得非常的精彩热闹，应该是全场比赛的最后一攻。球转到后点，泽尔斯双拳把球打出禁区，好，这个时候主裁判索尔斯伯里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英超联赛第37轮的比赛当中，也是曼联队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那么3-2战胜诺丁汉森林，为本赛季主场完美收官。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达成了个人赛季的第20次助攻，追平了亨利和德布劳内创造的英超联赛单赛季的最多助攻纪录。联赛还有最后一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期待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能够书写历史。而卡塞米罗也完成了自己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告别之战，相信这场比赛会让他终生难忘。中姆博莫和库尼亚的进球也让曼联队这两名新援的进球数都上双了，这也是球队未来复兴的关键希望所在。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宁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冬季两项混合接力4×6公里的比赛，今天总共有21支队伍来参加这场比赛，每支队伍2名男选手，2名女选手。好，选手们出发，观众的喊声响彻山谷。今天呢，雪面的温度是0度，气温4度，赛场的湿度是45%，南风，时速是2公里每小时。对于选手们来说，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友好的条件。选手们现在已经是滑进山谷，这段时间呢也是考验他们滑跑力量、滑跑技术的环节。而这个项目之所以说考验选手们，是在他们心肺功能完全调整到最大、最剧烈的时候，那要去屏息凝神完成射击的比拼。现在第一棒已经是滑过500米了，通过计时点的顺序，大家能够看得比较清晰。先头部队已经到达第二次射击区域，有先完成的，应该是挪威队。挪威队第一个完成，德国队、波兰队都完成了。现在贾克梅尔完成，还滑了一下，看来有点着急。法国队应该也完成了，第一个完成的是乌尔达。

第二个是佩洛，接下来是德国的斯特雷罗，这是前三位。挪威队的第二棒克里斯蒂安森已经准备好接棒，挪威队现在是要向着卫冕冲击。通过这个计时点，乌尔达尔是13分31秒2，佩洛紧随其后，贾科梅尔排在第三，挪威、法国、意大利是分列前三位。德国选手斯特雷罗比起乌尔达尔要多用11.2秒，波兰队排在第五位，芬兰第六，第七是拉脱维亚。来看看乌尔达尔，两次射击都已经结束，现在他准备要交接棒。乌尔达尔呢，今年是24岁，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是获得男子10公里的第6名，马上要开始交接棒。他在男子20公里的个人赛当中，世锦赛排在第43位，交接棒第一个完成的是挪威队，14分28秒6，结束第一棒的比赛。来，我们看一看第二棒，第二个完成交接的是法国队，第三个是意大利队，第四个是德国队，紧随其后的是芬兰、波兰和拉脱维亚。挪威队现在和法国队是不相上下，挪威队的第二棒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这是克里斯蒂安森，他们是北京冬奥会金牌的获得者。而在法国这边，第二棒是麦耶，他们身穿的是绿色的号码布。意大利队排在第三位，他们的第二棒是霍普。来看一看，他们已经来到了第二个射击点，也就是站立射击的这一点。意大利选手现在有脱靶状况，德国队纳乌拉斯真的是很厉害，他并没有用备用弹就已经把立射完成了，用时到现在为止是24分53.8秒。挪威也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棒，第二次射击，意大利也完成了，差距渐渐的拉开。所以呢，经过了第二棒的第二个计时点，前三位整个的队伍没有变化，只是名次上略微有一些改变吧，而且呢，差距上还没有拉开的特别大。但是纳乌拉斯确实由于非常精湛的射术，是把和第二三名的差距拉开了将近20秒钟。那待会儿要看看女选手的成绩比拼。纳乌拉斯通过射击点之后，第二个射击点之后的所用时是24分53.8秒，这是德国队的。确实是，我们看这是纳乌拉斯的射击非常准确，教练员也是感觉气势很盛，而且在现场应该有显示记录，一旦显示出来，那观众们拥趸们肯定都是非常骄傲。注意，现在克里斯蒂安森追上来，目前大家看到的是排在第一二位出发的法国队和东道主意大利队，但是现在他们在落后，法国队反超了意大利。意大利队和法国队现在是互不相让，

0: che vuole dare testimone il primo.
1: 第二棒男选手就剩400米就要结束自己的这一棒，克里斯蒂安森，你看挪威选手在滑跑上是有优势的，那德国选手纳乌拉斯是在射击上有自己非常强的造诣，他今天两度呢在卧射和立射当中都是第一个冲出射击点，而紧随其后的法国麦耶和意大利的霍夫尔相差会多一些，因为前两名之间相差只有0.5秒，但是和第三第四的差距就是20秒左右，但第三和第四之间的差距也就是1秒左右，所以现在还有很大的变数，特别是大家已经能重新看到射击项目会给选手们带来极大的挑战。挪威队是第一支准备男女交接的队伍，好，已经交接棒了，挪威的第三棒诺腾已经出发，而德国队的福格特是第二个离开交接点的，他们之间差了有5.4秒，而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只差了0.3秒，他们和前面两支队伍呢都差了有15秒左右。第五名交接的是捷克队，第六名则是乌克兰队，但是这后面的差距就开始慢慢变大了。这边应该是美国队的第二棒男生怀特射击这儿出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来看一看第二棒结束之后，挪威排第一29分23秒5，德国排第二多用5.4秒，第三位是法国队，第四位是意大利队，第五位捷克。法国队呢在射击方面应该还是出现了问题。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所谓的女选手诺腾现在是领先其他的对手，诺腾已经通过了这个转弯，他现在在逐渐拉开和德国的对手福克特的差距。卡伦洛腾呢，今年是31岁，也是老将，他在2022年在北京冬奥会上，他是获得了女子4×6接力的第4名。当然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他在瑞士是获得了亚军，前一年在捷克的4×6接力也是获得了亚军，但那次是就是2024年那一次就是混合接力了，所以他有一定的接力经验，单项上呢稍微的弱一点，但是就是那种均衡型的选手，这就是诺腾。现在诺腾呢是匹马当先，福克特已经比他落后了将近10秒。我们想看一看呢，这时候想看一看就是女选手们的射击的状况。挪威队呢，这个项目在世锦赛有7次拿过第一，3次拿过第二，还3次第3名。在最新更新的排名上呢，挪威队是排在第2位。

第一位是法国队，但是奥运会的项目无论冰上和雪上它是爆发式的状态，有的时候你并不能拿选手们所谓一直以来的一个运动曲线去判定是否他们的发挥优异发挥是否合理。纽约队这一次射击并不是很理想，法国队也出现了一些状况。

他的越野滑雪能不能把差距追回来。现在挪威队经过女选手第三棒第一个射击点，挪威队落到了第四，第一位是德国队的福克特，第二位是意大利队维亚拉，第三位来自法国的让莫诺，第四位是诺腾。现在差距缩小了，已经没有说二十多秒那种差距了，到第四位诺腾这儿，前四位最多只差不到十秒，这是完全能通过越野滑雪来改变过来。所以我们介绍起来非常的容易，我们说心肺功能只有四个字，说射击，哪怕你把射击的姿势加上，是立射还是卧射，也不过是两到四个字。但是对于选手们来说，看他们滑到这个射击区域这个直道的时候，都会有意的去减速，让自己通过同一段滑行的距离迅速调整自己的呼吸，让心肺功能尽可能的保持一个沉静的状态，相对沉静的状态，能够更好的完成五发子弹都能打上靶打中。不然如果因为子弹脱靶最终导致你罚150米那一圈，这真是得不偿失啊。瑞典这次又出现了问题，第三棒女选手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下一段滑跑的过程当中。看德国队第三棒福格特凌厉的眼神，他们真的在射击方面是为自己加了很多分啊！无论是纳乌拉斯还是福格特，把自己在越野滑雪当中的劣势完全的规避掉了。德国队擅射，挪威队擅滑，现在挪威队这边诺腾又开始准备往上冲。其实现在四支队伍四位女选手没有那么大的差距，现在屏幕的左下角为各位显示的是经过了第三棒第一个射击点之后的计时。前三位现在分别是德国、意大利、法国。再次回到选手们身后这个追击的状态，现在又出现了一些变化。诺腾和福克特之间没有什么差距了，但他们三位似乎都被甩开，领先的反而是法国队的第三棒让莫诺突然甩开了其他三位选手。诺腾的滑雪能力，越野滑雪能力真的很强，包括他的爬升能力。让莫诺突然甩开其他三位，这是确实对于所有的选手包括观众来说都是挺刺激的一件事。马上过了3.6公里了，我们即将迎来这前面四位选手，注意看这个坡度过来，让莫诺是在第一位开始爬坡，而诺腾已经开始紧紧的追赶。下面看射击，这次射击会非常重要，应该是法国队的教练员。第三棒呢是身穿黄色的号码布，法国的现在领先的选手让莫诺正值当打之年，27岁，1998年10月28日出生。

他这之前参加青冬奥会，2016年挪威利勒哈默尔青冬奥会的时候所获名次不错，有上领奖台的经历。看让莫诺第一发中，第二发也中，第三发还中，四发全中，看第五发命中，让莫诺现在越战越勇。意大利队这边出现了问题，要用备用弹了，还不错，前四位没有拉开特别大的差距。而这次呢，挪威这边诺腾的表现也很不错，现在他和让莫诺只差3秒，而福克特和威亚拉算是领先集团当中的第二集团。现在滑跑在相对比较靠后位置的选手们开始上到了立射的这个部分，第三棒的第二个射击点。其实这也有女选手是射击状况不错的，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奥地利的第三棒甘德勒。奥地利呢，在整个的混合接力世界排名是第7位，但是甘德勒刚才很快就完成了5发连中。但正是这样的时候，即使你知道你的名次已经不太可能上领奖台了，前面的情况已经让你很被动了，仍然以最好的状态面对之后的旅程，这才是了不起的战士。这是刚才率先完成5发射击的让莫诺，法国选手。当他在完成第5发的时候，兴奋地准备出发，准备要拿雪杖的时候，枪有一瞬间是腾空的。我们总会说，在这些装备类比赛的过程中，人和装备有时候合一的境界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但在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进入了一个忘我甚至无我的状态，可能会对你的征战更有帮助。让莫诺在爬坡的过程当中依旧领先，但是应该我们从正面的镜头能看到他和诺腾同框。看诺腾在什么方位，略有些远。让莫诺的越野滑雪能力并不差，甚至他会比较明确的来安排体力。他刚才突然杀出重围那一刹那，让其他三组对手都有点措手不及。他已经通过这个折返点了。诺腾依旧有突出的滑雪能力，只是今天让莫诺状态非常好。现在匹马当先的变成了让莫诺，尽管现在还有各队的最后一位选手没有出战，但是比赛呢，现在法国、挪威、德国、意大利已经甩开了其他的队伍。比赛已经过去45分钟，让莫诺已经通过5.6公里的计时点，45分22秒2，还有400米就将完成最后的一次交接棒。在北京冬奥会上，挪威是这个项目的冠军，法国是亚军。这次法国人希望能通过这4年的努力、人员的更迭，卷土重来，击败挪威。法国队的最后一位女选手。

0: 选手西蒙
1: 已经在等候自己的队友让莫诺。让莫诺今天在第三棒当中的发挥，对法国队确立了非常大的优势。看一看第四棒的竞逐，挪威的第四棒是科尔克埃德，这两支队伍也是混合接力最新排名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的队伍。法国人兴奋，挪威队的第四棒、德国队的第四棒也都做好了准备。西蒙交接棒，现在挪威队也准备开始交接棒。比赛已经进入到最后一棒的争夺，前四名分别是法国队、挪威队、德国队和意大利队。其中法国队在第三棒女选手让莫诺优异的表现之下杀出重围，他们现在领先着第二名的挪威队有将近15秒左右的优势，领先第三名德国队是18秒8，第四名意大利队也就是东道主19秒2。每一棒的选手要滑跑6公里，其中呢还有两次射击的过程，每次射击是5发子弹，但两次射击射击姿势不同，第一次是卧射，第二次是立射。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射击区域，但是呢通过射击区域的这些选手，这是排在比较靠后的选手。总共21支队伍参加这次比赛，每队2名男选手。现在已经有10支队伍完成了最后一次交接。他们已经是属于落后第一名法国队将近2分钟的时间了，这要追回来不是很容易。看一看经过第三棒之后排名，法国队46分25秒8，挪威队是落后18秒4，而德国队在该交接点仅仅比挪威队落后0.4秒。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5光10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现在法国队领先的优势比较明显，大家可以从俯瞰图上体会一下，在林海雪原之中这种匹马当先孤军奋战和自己来搏战的过程。这是领先集团当中的靠后的3支队伍，挪威、德国和意大利，他们差距并不大，现在他们被法国队甩得略开。西蒙在爬坡，但是他的爬坡似乎没有前面让莫诺那么顺畅。

每一支队伍的四位选手，两男两女，出发的顺序依照他们所穿着的比赛背心上的号码布来区分。第一棒穿红色号码布，第二棒穿绿色号码布，第三棒是黄色号码布，第四棒是蓝色号码布。所以现在大家能明显的看到，比赛已经进入了最后的争夺。这是一个追击镜头，能给各位一些玩家的视角，就好像这是一个虚拟游戏，每一个人在冬奥会当中都可以体会一把第一视角的感觉。西蒙现在的计时点用时50分34.2秒，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比赛的悬念就此就消失，毕竟还有两次射击的情况出现。目前领先的是法国队的朱莉亚·西蒙，第二位是挪威选手科尔克埃德，第三位是德国的选手普雷厄斯，第四位意大利的选手雷托茨。朱莉亚·西蒙，他率先到达射击区域。今年29岁的西蒙肩负着法国队在冬季两项上夺得首金的重任。在北京，他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和队友一起拿到了亚军。同时，他也参加了女子4×6公里接力的比赛，拿到了第六名，在个人的12.5公里拿到第六，女子10公里呢拿到第八，15公里21名，7.5公里冲刺29名。西蒙非常顺畅完成了5发射击，甩下了其他3位对手。当他冲出第一个射击点的时候，这3位还没有开始射击。不过意大利这边维托茨表现还不错，5发全中，他第二个冲出了射击点。挪威这边的科尔克埃德非常求稳，不想拖把，所以他是这4位选手当中是最后一个射击完毕的。目前他排在4位选手当中的最后。西蒙领先维托茨，也就是意大利选手，也有19.3秒，而科尔克埃德呢已经落后第一名西蒙是30.2秒。挪威人善于越野滑雪的能力今天并没有展现得特别明显，特别是在第三棒的争夺当中，诺腾是没有做好准备，让法国的第三棒让莫诺突然爆发，无论在射击还是越野滑雪当中，让莫诺都执行的近乎完美，为法国队确立了优势。而刚才从朱莉亚·西蒙的状态来看，这位全能选手今天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第一次射击卧射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很顺畅的5发全中，继续保有着巨大的领先优势。他目前的计时点成绩还停留在52分11秒4，待会儿我们有机会看一看后续的状况。近几位完成射击的状态还都不错。这是刚才朱莉亚·西蒙，可以看到他这所有子弹全中，让法国队的教练组非常振奋。这是意大利的最后一棒维托茨，也是5发连中。

而屏幕上所打出的是选手们第四棒的女选手们通过第一个射击点之后那个计时点。现在能看得出来，就是挪威的科尔克埃德刚才的卧射过于求稳，给自己带来的不利的状况，就是他有可能和领奖台擦肩而过。但是如果说你追求射击的速度，有可能会影响你射击的效率、准度。又经历一个下坡。今天的比赛的地理图呢，我们在赛前做预习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会是一个比较长的上坡，然后紧接着下坡，再有两个短的上坡下坡，之后有一段平缓路段，再接一个小的上下坡，基本就是要靠冲最后的冲刺。这是一圈的情况。现在茱莉亚·西蒙呢，已经是滑跑过自己这六公里当中的一半多的距离，3.6公里了，56分37秒。而注意，科尔克埃德已经追上了意大利和德国的两位对手维托茨以及普雷厄斯，他的滑跑能力真的没问题，就是射击可能还是过于求稳。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不能去干扰选手的选择，每一个人的主观选择都有切合自身的道理。但是现在呢，这三支队伍没有办法去挑战法国队，差距还挺明显。茱莉亚·西蒙是所有选手当中第一个走进今天比赛最后一个射击环节的选手，力射五发子弹，看看效率如何。3发全中，4发全中，没有浪费任何一点射击的时间，法国队已经在庆祝了。决胜圈的钟声已经敲响，而通过最后一次起点的是法国队的茱莉亚·西蒙，第二个完成射击的。哦，现在德国队和挪威队射击都出了问题，反倒是意大利队维托茨顺利完成射击，他第二个冲出了射击点，他们将完成最后的征程。哦，这一次德国队和挪威队都出了大问题，很有可能会影响他们后续的排名的。他们两支队伍都要罚圈了，这谁能想到？前面表现如此突出的德国队和挪威队都要在罚圈的这个领域，也就是这个150米的椭圆形跑道要罚圈，这样让他们彻底失去了竞争力。倒不如看德国和挪威谁能够获得第三名。哦，现在由于前面射击的状况，德国队少罚一圈，科尔克埃德还要多罚一圈，那挪威竞争力微乎其微，很是可惜。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得主现在可能面临要无法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登上领奖台的现实，而这正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在赛场上不可能有横亘4年的常胜将军，如果你要想卫冕，那必须时时刻刻与时俱进。

再重温一下刚才茱莉亚·西蒙五发连中震撼所有观众和工作人员的场面。法国队已经在提前庆祝了，他们的愿望机遇达成。四年前在北京错失最好夺冠时机的法国队，现在迎来了更好的机会。东道主选手依然在拼尽全力，尽管现在差距非常之大。所以为什么说越野滑雪，包括像我们今天转播的冬季两项，都是带着冰雪运动初心的项目。为什么像冬季两项、北欧两项又被我们认为是挑选最好的雪上运动员的项目，今天大家应该能够一探究竟。哦，这边茱莉亚·西蒙已经要套圈了。维托茨也在通过这个我们从比赛一开始就非常熟悉的折返点。茱莉亚·西蒙套圈成功，还有最后400米，茱莉亚·西蒙完成这一次攀登，即将向终点进发。他的表现确实出色，目前排在第三位的是德国的选手普雷厄斯，在最后一棒、最后一次射击的时候，德国队和卫冕冠军挪威队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失误。这也能体会出来，即使是强大如这样的队伍，他也会在急切的时候出现失误和反复。茱莉亚·西蒙现在非常轻松，他甚至可以和自己的工作团队、教练团队击掌相庆。他可以准备冲线了。法国队的其他三名队员已经是换装完毕，在终点等着他开始准备庆祝了。整个雪谷都准备为优秀的选手们欢呼。最后一棒将通过主看台，迎接所有观众的欢呼，终点就在眼前。29岁的法国选手茱莉亚·西蒙向整个看台鞠躬致意。法国队中长4年夙愿完成了在北京没有完成的愿望，他们以1小时04分15秒5获得了本届冬奥会冬季两项混合接力的冠军。而意大利队现在第四棒维托茨也享受着主场观众的欢呼声这样的礼遇，法国队也向他们表示祝福。维托茨冲线，他比法国队最终他们是多用了25秒8，同样是非常出色的成绩。意大利队4位选手也都拥抱致意。这是法国队的4位选手，左边数第2位，这位女选手让莫诺是今天法国队夺冠的最大功臣。她的滑跑突然杀出重围，打了7

他队伍一个措手不及，他的两次射击弹无虚发，节约了时间。能在如此心率变化急速的情况下完成如此平稳的射击，这真是极致的发挥。德国队获得第三名，普雷厄斯冲过终点，即使罚了一圈仍然是瑕不掩瑜。前三名领奖台上的选手已经诞生，而这个时候上届冬奥会的冠军挪威队的代表科尔克埃德也准备冲线。注意看他身后应该是瑞典队，瑞典队第一棒落后的很多，竟然还是凭借后三棒的雄厚积淀追回到第五位，也符合他们在国际雪联的排名，就是第五位。终点的工作人员已经是让冠军开始摆出自己的庆祝姿势，在所有的观众为背景下，在这个雪谷的背景下发出冠军胜利的欢呼，作为今天他们比赛的定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所为您转播的冬季两项混合接力4×6公里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余佳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为您带来女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平扎罗内，这是2024和2025年两届欧锦赛的金牌得主，今年19岁。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是博伊尔演唱的歌曲《小丑登场》。

勾手三周，接后外点臂三周，完成质量不错。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侧，八圈跳进入厌世旋转四级的配置。节目后半段，后外切换三周，蹲居向后，难度换姿态，厌世向前，换足后同足的跳，直立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

0: 提刀，大提刀，难度滑出，前面有侧垫后刺激的位置。
1: 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2425两届欧锦赛的金牌得主，在今年呢也是刚刚参加了米兰冬奥会，他的女子单人滑最终是排在了第13名。
0: 这名运动员他在做最后这个定级接续步的时候，他一个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他从冰场的一个短板桥，从这一侧几乎覆盖了到对面那一侧，其实这一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冰面覆盖，以及他的一个滑行用刃，以及他的身体要控制也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看到的实时，他是当时实时技术专家是给到他的4级的定级继续步，然后他在冰摄像机在平视他的这个冰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冰花其实也没怎么溅起。我觉得他在滑行用刃、滑行技术以及他的身体控制能力上是非常出色的。
1: 金阳老师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视角，让我们观察到了更多的细节啊。那从我刚刚去观看比赛的时候，也是感觉似乎他的整个滑行冰面的覆盖面积也是非常不错。
0: 是的，
1: 并且他的滑速似乎也是比较可观的啊。
0: 对，
1: 其实在定级接续步在单人滑当中能够定到4级，这并不是非常多见的一个情况。
0: 没错，基本他要有12个可以被定级的难度转体姿态，然后他要达到11个完全正确的，这是我们就是达到4级的必要条件。然后他要两只脚的组合难度转体步，同时要两只脚都很干净的完成，以及他要有一个覆盖在整个定级继续步的这个图案当中，要完成1/3的上体的运用，充分运用上体，以及它的两个方向的左右的转体各占整个图案的1/3。
1: 其实想要达到4级这个标准真的是非常苛刻的。
0: 没错，因为它要达到上体的运用以及冰刀刃的一个准确性，再加上身体的转动，其实这个对运动员来说，他的核心能力、他的滑行基本功，他需要他练的东西太多了。
1: 是的，而且刚刚通过他的最后的旋转的观察，发现平拉罗内的柔韧性也真的是相当出色。
0: 是的，
1: 来期待一下今天的成绩。他其实在此前的米兰，哇，再看一下赛季的最佳呀，71.82分。他之前在米兰冬奥会其实已经创造了3个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今天呢再次刷新了自己在米兰创造的最佳短节目成绩。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the ice,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abel Lavito.
1: 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选手伊莎贝莱维托。这是2022年世青赛的冠军得主，2024年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今年是19岁。短节目音乐选用1958年上映的美国家庭喜剧电影《水上人家》，以及1960年上映的英国影片《百万富翁》的电影配乐。
0: 开场第一个动作，勾手3周，接后外结环3周，高质量完成。

刺猬进入的阿克塞尔两周，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前，八圈跳进入厌世转四级的配置。

0: 验尸辨认，蹲踞相册，用跳换足，直立难度姿态，联合旋转四级的配置，躬身转，侧变后，同时小提刀、大提刀，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下位莱维托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选手，他是在2022年的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当中，当时就完成了高难度的跳跃啊，也是在短节目排在了首位，自由滑排在第二，最终总成绩是收获了冠军。他也是成为了自弗拉特之后啊，首位在世青赛当中拿到冠军的美国女子运动员。其实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冬奥周期，莱维托也是呈现出了很出色的竞技状态，但是比较可惜的是他在2024-25赛季啊也是受伤了，因伤退出了很多赛事，后续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最终呢他也是如愿参加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但最终是排在了第12位。
0: 我看这名运动员他连跳选择的是连后外三周，其实后外三周与后外点并三周还是有零点几分的差距，对，可能我们这个裁判组需要看他一下他这个进入的高手进入刃。
1: 其实他这个勾手三周接 loop 三周也是比较招牌的一个动作，当时在世青赛夺冠的时候就能够完成这样的动作了。
0: 因为短节目的技术分值不会拉得特别大，所以可能运动员都会把自己最好的连跳的最高的分值最好的质量拿到短节目来呈现，所以我们可能会很少会看到能连后外接环三周的连跳，
1: 还是非常特别的。莱维托其实目前职业生涯当中大奖赛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几乎参加的所有分站赛都拿到了奖牌，而确实也是在受伤之后在本赛季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是本赛季的法国站没能登上领奖台，除此之外的其他战次都是登上领奖台。今天72.16的分数目前是超过了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排在了第一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古特曼，这是2026年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本土作战也是和团体一起收获了铜牌。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莉迪亚·布莱特律师在第二季所创作的这个电影原声配乐。

开场的第一个动作，后外点名三周，接后外点名三周，完成质量非常好。步法进入阿克塞尔两周，难度跳进入，厌式向上，厌式向前，辨认跳进入厌式转四级的配置。

节目后半段，勾手三周。蹲居向前，蹲居向后，八圈，难度划出四级的配置。难度进入，难度换姿态，换足后的蹲居向侧，以及直立难度姿态。自己的配置，定级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春分的两个方向转体。
1: 意大利选手古特曼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团体和女单都获得了参赛资格。团体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女子单人滑最终是排在了第15名。其实她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欧锦赛参加的会更多一些啊，2019至2026年一共是参加了6届欧锦赛，成绩也是逐年提升。在今年之前，他的最高排名是第6位。那2026年的欧锦赛收获了铜牌，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高光战绩。
0: 这名选手最后的联合旋转的直立难度姿态，做的还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创意。很少运动员会选择这个难度姿态，因为这个形成的姿势比较难，因为它需要两只脚形成一个直角，然后用一只脚在地面上旋转，其实这个是挺难的，所以很多运动员都会选择腿向后，然后头腿向后插进去之后头再向后，这种会比这个要简单一点，像他这个会更难一点。开场第一个户外点名三周，周数没问题。第二个户外点名三周，没有问题。非常好的高度和远度，这个高手三周身体有些许的向后，可能在落冰上有一点点小瑕疵。

0: 这名运动员在定级接球步当中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上体的运用。我们看到这位女老师也是经常跟我们中国队合作的非常有名的编导 Lori Nico。 这位不是
1: 刚刚转播当中的那个，
0: 对，是的。

古特曼，这是2018年以后啊首位在欧锦赛上获得奖牌的意大利女子选手，今天的成绩69.33分，目前是暂列第四位。这样的话，今天的短节目还剩下两位日本选手登场亮相，也是今天的最后两位。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名将坂本花织，这是北京米兰两届冬奥会女子单滑的奖牌获得者。北京冬奥会收获铜牌，米兰冬奥会拿到银牌。另外她在2022-24年的世锦赛收获了三连冠。今天的短节目音乐，莎拉布莱曼与波切利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告别时刻》。

难度跳进入，厌世相册，八圈，厌世向前，跳进入厌世传四级的配置。

0: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阿克塞尔两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轻松自如，就是可以得到加三加四的跳跃，甚至加五。后面点名三周，再接后外点名三周，完成这个非常好。厌式辨认，同时厌式向上，用跳换足，直立难度姿态，联合旋转，四级的配置。定级街区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充分的上体运用，也是可以得到四级的定级街区步。勾身转加速，侧边后小提刀大提刀。
1: 日本名将坂本花枝啊，今天的短节目应该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展示。
0: 是的，
1: 而且他的整个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深情，因为我们知道坂本花枝在此前已经公开表示过自己应该是会在2526赛季结束之后就会选择退役，所以他其实也是为了这样的告别选择了这样的主题啊。这一次的短节目同样是告别时刻。
0: 我相信每一位运动员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定是很纠结煎熬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把他自己最好的一面留在这个冰场，留在这个比赛当中，也是希望在所有的粉丝兵迷以及支持他的人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和印象。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作为运动员最想得到的结束吧。
1: 没错，也是最幸福的一个句号吧。
0: 是，我们也希望他有自由滑，有更

0: 出色、更好的表现。
1: 没错，那么花枝呢，其实在2024年就被提名为国际滑冰联盟啊最有价值的滑冰运动员。他目前呢也是唯一一位参加过三届

0: 像我们刚才说的，现在三大项改为了五大项，其实三大项当中它的滑行技术它包含了七个小项，表演表达包含了五个小项，以及节目构成包含了六个小项。当它的滑行技术七个小项当中，它有非常多在这名运动员身上当中它体现得非常的准确，它可以得到很高的滑行技术分。它的节目构成整个冰变的覆盖，以及很好的表演表达、情感的表达、能量的体现，以及对音乐的敏感度和节奏的掌控，以及整个意识一体性，以及音乐和空间的意识，这个东西可能对于他来说的演绎就非常的到位。你看我们在他做两周半跳之前，他用一个身体向后的一个身体的空间运用，这个对运动员的平衡能力和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
1: 而且坂本花枝的比赛如果现场看的话会更有冲击力啊，能更直观的看到他整个的娴熟的表演。赛季的最佳成绩79.31分啊，再次刷新了自己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所创造的赛季短节目最佳成绩，排到了第一名啊，这个分数的领先优势还是非常大的。也是恭喜坂本花枝啊，在今天的短节目当中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0: 是的，
1: 目前排在二三位的都是美国选手。好，今天的短节目最后一位登场亮相的是同样来自日本的选手千叶百音。他呢是2024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25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今年是20岁。此前呢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排在了第四位。今天的短节目音乐，最后一支舞。

开场的第一个动作，后内点名三周，接后外点名三周，质量非常的高。

非常好的滑行技术，身体的控制。阿克塞尔两周，非常的轻松自如。难度跳进入，雁式向上，同时辨认雁式向侧，跳进入雁式转，四级的配置。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勾手三周，非常好的质量。难度进入，直立难度姿态，换足后蹲踞向后难度姿态，难度换姿态，同时雁式向前，四级的配置。晋级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非常好的流畅度、速度以及身体的控制力。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也是可以达到四级晋级接续步的最高等级。躬身转，侧边后加速，同时小踢刀、大踢刀，

0: 四级的配置。
1: 日本选手千叶百音，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三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第一次参赛2024年排在第七位，2025年就直接站上了季军的领奖台。这次日本队也是派出了全一线阵容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2、3、4名获得者是全部完完整整的来到了世锦赛的舞台之上。坂本花织是拿到了银牌，中井亚美是铜牌。现在看到的千叶百音是排在了第四名。
0: 后两名选手的这个表现力还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1: 没错，
0: 这名运动员在整个的滑行技术、地面的覆盖以及他的轻盈，我们感觉到他滑冰的整个过程当中给人的感觉非常轻盈，而且他的定级接续步，我有可能有点恍惚，但我感觉他滑了两个长板才能来回了，就是这个冰面的覆盖是非常充分的，然后以及它的整体的速度流畅性，它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舒适，整个跳跃也是非常的轻松自如，高度远度非常好，非常全面的一名运动员。
1: 它不仅仅是把难度动作非常出色的呈现出来，另外在节目内容的几个打分环节也都看到了亮眼之处啊。
0: 是的，
1: 20岁的年纪啊，应该说他整体的体能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可以帮助他能够在节目的从前至尾啊，从头至后都能够非常轻盈的去完成。
0: 是的，我相信这个在平时的训练过程当中也是肯定会吃了不少苦，因为每一名运动员在比赛前他们都会经历一段比较痛苦的训练，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磨练，可能在场上展现这3分钟、5分钟，可能这个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很快的，但是他们就为了展现这么好的几分钟，用非常多的时间去磨练一套节目。
1: 没错，千叶百音的成绩78.45分，同样是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短节目得分，排在了坂本花织之后，第二名的位置。这样的话，今天的短节目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关注一下最后的排名情况。日本名将坂本花织是凭借79.31分排在了第一名，千叶百音排在了第二，美国名将安博格伦是72.65分排在第三名。那短节目的前24位选手全部可以获得自由滑的参赛席位，中国选手张瑞阳最终是58.96分排在第18位，顺利晋级。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欢迎您跟随体育频道的转播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本届世锦赛女子单人滑自由滑的角逐。24位选手在短节目之后脱颖而出，而今天的自由滑结束之后将决定本届世锦赛女子单人滑的奖牌归属。首先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瑞阳，这是2025年亚洲花滑公开赛的冠军获得者。张瑞阳在此前的短节目当中是58.96分排名第18位。今天的自由滑节目西贡小姐

后内点兵3周，后外点兵2周顺利完成。 要进入的换族联合旋转，达到了4级的定级标准。

最后一个技术部分，躬身旋转，顺利完成。中国选手张瑞阳应该说在今天的自由滑比赛当中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出色的。近几年的比赛确实能够看到张瑞阳的成长，此前他也是在2025年的滑向米兰奥运资格赛当中夺得了第五名，这个战绩也是为中国队夺得了宝贵的米兰冬奥会的女单参赛资格。最终他也是凭借队内的优异表现获得了代表中国队站上冬奥赛场的机会。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整体的跳跃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只有一个跳出现了失误啊，后外结环的三周跳出现了摔倒的情况，这样的话这个跳的基础分值是减半，最后会扣掉1.0的摔倒分，除此之外其他的跳啊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

0: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是看到了张远阳在场上的自信心更足了，而且在场上出现问题之后也是丝毫不慌，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要尽可能的把自己的后半套完成得更加出色，一定程度的去减少成套分数上的损失。另外呢，在节目内容的表达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张远阳的表演表达也是越发成熟。教练员是王家磊，王家磊教练也是将现代的训练理念引入了花样滑冰当中，采用了模块化的训练模式，对跳跃、旋转还有滑行等技术进行了精细化的分工训练，还是非常有成效的。来看一下张远阳今天的成绩，119.17分，目前暂列第一位，加上短节目之后的总分178.1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尼娜平扎罗内，这是2024和2025年两届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此前的短节目，平扎罗内是71.82分，排名第五位。
1: Glasses shatterproof, but it isn't running away, they're afraid of. A handmaid wouldn't get far. It's those other escapes, the ones you can open in yourself given a cutting edge. Or a twisted sheet and a chandelier. 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those escapes. It's harder on
0: some. 高手三周接，后外点兵三周。
1: Thinking can hurt your chances.

最后，公身旋转结束。目前的实时技术分啊，75.46，已经是超过了领先者古特曼。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确实是两套节目发挥的都很出色。 其实1.82的分数啊，帮助他目前是在短节目当中暂列第五位。今天的自由滑表现非常出色。其实他今天的接续步的展示也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成效啊，四级的定级接续步，实时的只有以加到了加3加4的程度啊，另外呢，包括他的编排接续步，分数也是比较的理想。表演表达非常不错的一位选手，编舞师李少在此前的米兰科尔蒂娜冬奥会当中也是非常的出名啊。 这位编舞师呢，也是和多位运动员合作，编出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

平扎罗内呢，在比利时的国内全锦赛当中，2024至2026年全部都登上了冠军领奖台。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整体状态也是很不错啊。此前呢，他在职业生涯的三届世锦赛当中最高的排名是25年的第七位，而这一次也是领奖台的有力竞争者。

0: 意大利选手古特曼目前的排名第一位的选手。等待一下平扎罗内的分数，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同样也是职业生涯的最高分 143.38， 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总分 215.20 分啊，排到了第一位。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因为他目前已经是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创造了职业生涯的三项最佳得分啊，短节目、自由滑和总分都达到了巅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the ice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abella Vito.
0: 好，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伊莎贝莱维托。

坡。这是2022年世青赛的冠军得主，24年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短节目之后，莱维托是72.16分，排名第四位。自由滑节目是天堂电影院。

户外点冰三周单挑。萨霍夫三周

美国选手莱维托，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从青少年时期就被大家所熟知，慢慢成长到成年组，同样非常优秀的一位选手。那今天的自由滑，一开场会稍微有一些问题啊，勾手三周接后外结环的三周跳可能会被降组。

另外呢，第六个技术部分应该也是会被抓周啊，大概是会打一个 Q 90度左右的一个缺周。莱维托呢是以2022年世青赛冠军的身份进入到了成年组的世锦赛当中，目前呢此前是职业生涯3届世锦赛，2023年排在第四，2024年收获了亚军，2025年同样是第4名，一直在第一梯队当中。

此前莱维托也是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的女子单人滑是排在了第12名。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状态其实要追溯到青年时期了，总分和自由滑的最好成绩啊，都是在22年创造的。这个赛季他的最好状态是留在了法国大奖赛。今天的成绩，自由滑是 134.83 分，排在了第五位，总成绩 206.99 分，目前是暂列第二名。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排名第一位。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安珀格伦，这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团体冠军成员。短节目之后，安珀格伦呢是72.65分排在了第三名，他也是今天的比赛当中倒数第三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今天的自由滑两首曲目，《我会找到你》和《归来》。

躬身旋转结束。我们看到安博格伦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啊，确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出自己平时的水平。今天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了连跳上面。按照计划，它其实第六个技术部分是要做勾后外结环三周，接 XR 两周，再接 XR 两周。那由于这个后外结环的三周跳空了，后面就没有能够连上。而后续确实还有一定的弥补机会，他想在内点三之后再去接两个 XR 跳，也是比较可惜啊，没有能够接上。这样的话成套当中还是会有比较多的分数上的损失的。

0: 安珀格伦呢，在全美锦标赛当中啊，青年和成年一共是参加了12届的比赛，是2014年的青年组冠军。另外呢，24年至26年是拿到了成年组的3连冠，这也是继关颖珊在2003至05年之后首位美国的女子运动员来蝉联3届全美锦标赛冠军的选手。那他在24至25赛季的整体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啊，参与的全部7项国际赛事当中呢，6项都拿到了金牌。米兰科尔蒂纳的冬奥会，他是负责了团体的比赛啊，在团体当中，当时女单呢，刘美贤是负责的短节目，安珀格伦是滑的自由滑。今天的自由滑得分130.47，目前是暂列第7名。203.12的总分现在排在第4位。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

不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千叶百音，这是2024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25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之前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她的女子单人滑排在了第四位。本届世锦赛短节目当中，她是排在第二的选手，今天也是倒数第二位出场亮相。自由滑的节目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歌手三周，外点二再接后来结环两周，同样是顺利完成。从内点兵三周的单跳。

日本选手千叶百音今天的状态非常不错，目前的实时技术分啊已经是超过了比利时选手平扎罗内。今天的所有的技术部分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我们看到在第七个技术部分是亮起了红灯啊，会稍有少量的 GOE 的执行分扣分，但是影响不大。千叶百音呢是2026年的全日锦标赛女子单人滑的铜牌获得者，在近几年也是非常亮眼。职业生涯当中，此前参加过四大洲的锦标赛，一共是四季，在2024年夺得了冠军，2023和2026年都是收获了铜牌。另外呢，在世锦赛目前也是两届的参赛经历，2025年拿到了铜牌，这一次同样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女子单人滑选手。今天一开场的几个跳完成质量都非常出色，内点三接外点三，后续是后外结环的三周，萨夫的三周，包括阿克塞尔的两周，都是非常出色的高质量去完成的。

听到后半套之后的两个连跳，勾手三接二四二两周，另外还有就是勾手三周接外点二再接后外结环的两周，都是后半套去完成，所以呢可以获得基础分值加10%的这个分数。本届世锦赛呢，千叶百音已经是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目前非常开心的平扎罗内，他已经确保可以收获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了。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150.02分，排在了第一名。我们看一下加上短节目之后的成绩，228.47分，同样是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这样的话，千叶百音就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3项最佳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登场的是日本名将坂本花织。北京、米兰两届冬奥会女子单人滑的奖牌获得者，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收获了铜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拿到了银牌。同时，她也是2022至24年3届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锦赛也是坂本花织职业生涯的谢幕战。今天的自由滑音乐3首均是法国传奇歌手巴雅夫的经典法语金曲，由法国歌手凯斯所翻唱的《玫瑰人生》《爱的颂歌》《不，我无怨无悔》。二两周跳。

跳进蹲转达到四级标准，进入到定级接续步的展示。

日本名将坂本花之，三届世锦赛的冠军获得者，在自己职业生涯的谢幕战当中，用一套绝对完美的自由滑的表现啊，给自己的收官之战画上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句号。今天的这一套表现实在是太棒了，没有任何的失误啊，所有的跳跃，所有的技术部分完成的真的是相当的出色。全绿的灯光，并且实时的 GOE， 非常理想的加分。毫无疑问，这会是一个冠军套啊！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得知，坂本花之可以收获2026年世界锦标赛女子单人滑的金牌了。我们看千叶百音也是流下了非常激动的泪水。坂本花之的职业生涯2024年被提名为国际滑冰联盟最有价值的花滑运动员，她呢也是唯一一位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日本女子单人滑选手，同时也是首位在任何项目当中获得连续三届世界锦标赛冠军的日本花滑运动员。他这一次的短节目其实已经是创造了职业生涯的最佳成绩，今天的自由滑同样也是有极大的机会去进行突破。如果能够以刷新自己职业生涯三项最佳成绩的表现来为自己的比赛收官，这绝对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在为坂本花之欢呼。25岁的坂本花之在这一个冬奥周期也是持续的保持着自己的极佳状态，而他特意编排的两套节目啊，无论是短节目还是自由滑，都是和告别有关，也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告别战留下非常完美的一个主题。

今天的前半套开场的阿克塞尔两周，后续的单跳菲利普三周，另外的连跳勾手三周接外点二，这实时 GOE 的加分都是将近加到了两分啊。后半套的连跳单跳都是相当出色的，包括它的旋转都是定为了四级啊，另外接续步的呈现啊，同样是四级的标准，几乎是以一个满级的状态完美的呈现了出来。我们来期待一下坂本花枝的分数。

此前他的79.31分短节目的成绩已经是创造了赛季的最佳。158.97分的自由滑，恭喜坂本花枝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

分，恭喜坂本花枝收获冠军，同时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最佳总成绩。另外呢，中国选手张瑞阳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最终呢他是排在了第16名。我们也期待张瑞阳在未来的赛场上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收看 CBA 季后赛十二进八的比赛。这是山西汾酒对阵青岛崂山啤酒，双方的先发五虎呢已经打在屏幕上。今天呢，还是由李克指导和我于佳共同为各位带来解说评述。看一看，在常规赛当中，李导，山西是两次碰青岛，两次全输掉了比赛。但是那个时候的全队的这种组合，包括外援的使用呢，和现在都不是一回事儿。嗯，哎，
1: 既然能够进入到附加赛，包括去争夺季后赛的名额，我觉得就是双方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和特点。
0: 是，
1: 而且双方外援的能力啊，包括这个特点也比较清晰，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还是有机会。
0: 嗯，
1: 当然了，在整个常规赛当中，青岛占据一定的心理优势。
0: 是，那这一轮和下一轮都是三场两胜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就像李导说的，机会呢其实均等的。来看一看青岛这边，双方的前面第一次试投都是远投，都没有中。刚刚获得最佳第六人的贾明如控到前场之后，球还是交给外援奈特。三分强投仍然不中，青岛这边米奇交给维特斯庞，维特斯庞看看现在能不能冷静下来。这个传球传得不错，球进。
1: 青岛的锋线上的投篮能力是非常强，而且非常的坚决。
0: 嗯，
1: 我们开局之后，无论是电梯战术的外线的出手，包括在转换进攻当中，持球的出手都非常的坚决。
0: 看这边跳步还不错，
1: 好球。
0: 嗯，把这球打进之后呢，双方是打成2-2。刚才那是段阳军，那是一个长两分，最后算的，并不是一个三分球。于米提这边退防，应该是出现了犯规的状况了。维特斯庞这球冲的还真是很凶，因为前面有过刘维指导对他的批评，也是希望他情绪能够冷静一些，也不让他上场。不过看他现在情绪，包括和这次和于米提碰撞，都比较冷静，
1: 控制还是不错。
0: 对，
1: 他能力还是有。
0: 是的，
1: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他的出场时间包括持球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难免会有一些放松啊，包括情绪起伏的这种情况出现。
0: 是，
1: 这个需要主教练包括队友跟他及时的沟通。我相信他的发挥，尤其是点包括关键时候的得分，还是对于球队帮助很大。
0: 对，你看啊，前面常规赛的话，他场均是23分，然后将近6个助攻，也就是得有青岛队得有1/3的分数跟他是有直接关系的。
1: 而且他有一点是很厉害的，就是说打的关键时刻，创造空间出手并且能力很强。
0: 没错，
1: 这是任何一支球队打的关键时候都需要他那个转换。
0: 嗯，这球没有打进，但是2次篮板有，造犯规了。犯规应该是记在了葛昭宝的身上，王瑞泽。这球其实王瑞泽2次篮板把握的还是很不错的。第一罚命中。
1: 因为他四旁他在正面的挡拆的威力，包括他转换速度，冲击力强，吸引更多的人，他两翼这个锋线的投手啊，机会会更多。
0: 嗯，
1: 包括段金呢、王立泽他们，除了有这个精准的投篮之外，他突破之后的终结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0: 嗯，
1: 也很敢打。
0: 打到现在呢，青岛3次推进到前场，都制造了得分，虽然只有一个是运动战进攻得分。但是呢，能够造成杀伤，对于山西来说，这就是有冲击力，要逼迫山西去被动的想。

0: 一些办法。这边应该是米奇防守犯规了，
1: 阻挡犯规。
0: 哎，法耶冲篮下，就以米奇的技术特点啊，感觉还是偏锋线。
1: 嗯。
0: 但是因为在球队当中的这个角色呢，更多的还是让他去在内线担任的角色会更明确，
1: 机动性会更好一些。
0: 嗯。法耶呢，出场时间每场比赛是16分钟左右。第二罚还没中，这两罚都没进。因为山西汾酒呢，2分多钟的时间里，就是那一个运动员进攻，
1: 好球，
0: 漂亮的内切，
1: 嗯，然后小给戴尔给小哥做一个掩护，拦截篮下。
0: 青岛开局进攻非常的有活力，然后这边呢又是奈特，干脆直接自己去终结了，倒也打得简单，但是有效果呀。对于山西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迟迟得不了分嘛。维特斯庞，不，对，
1: 对方其实扩大给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及时的去观察场上的空间，然后让防烟雾的这个大个的同伴来去上来掩护，这样的话撕扯防守，然后完成终结，还是效果不错。
0: 我们来看看这边，就像您刚才跟大家提示的，维特斯庞他的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他能够自己创造空间，
1: 创造空间，而且加速长距离的加速之后，
0: 对，
1: 获得终结稳定性，而且他第一步能把人甩掉。
0: 这刚才这一件就太明显了，这个2+1打的，看这球怎么样？米奇把葛兆宝盖掉，
1: 对，他身高不高吧，但是他机动力好，
0: 对，
1: 被摆脱，然后最后呢还能给上篮的人进行一个干扰。出手非常的坚决，进了。
0: 嗯，对，11-7，这也是山西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1: 今天奈特打得很活跃。
0: 对，
1: 太厉害了，可惜，但是不断的迂回，然后杀向篮筐，看这个转换效果怎么样。情景间挡拆，停顿一下，找空间。
0: 犯规了。
1: 防守很快，但是从后面掏球还被裁判抓了。贾明如是身体没有那么强壮，但是我们看就挡拆之后，他很会利用机体机停来去找到空间，然后形成2+1。
0: 是，
1: 因为他出手的中投啊，包括三分球命中率还是不错，三分球命中率超过44%。
0: 呼，这球。段啊，抱歉，王瑞泽犯规了，因为在内线轮转这儿已经变成了小防大了。这球山西攻的还真是，法爷攻的真是凶。
1: 所以双方中锋的机动性都不错。
0: 对，
1: 挡开之后下顺的速度，这个球能不能进得去？然后你冲击篮筐坚决不坚决？今天很重要，因为两边都有投手。
0: 是。
1: 一旦你收的大了，两侧投手的出手的空间也会更大。
0: 这回法耶就好像是用上一次罚球来找手感似的啊，又把罚球命中率提升到了50%。雷瑟斯庞，米奇手递手，
1: 挡拆，一样顺的有点慢啊，这是
0: 王瑞德的机会，
1: 做一个定位掩护。
0: 米奇假动作，可惜了。这球也是刷筐而出，但是造成了法耶的犯规。就像李克指导前面跟大家介绍，米奇呢，他的机动性是足够的。
1: 对，
0: 哎，所以呢，在内线就是按照刘伟指导的这个思路吧，就是快速的攻防转换。
1: 嗯。
0: 另外呢，努力的去主动的轮转防守的位置。哎，这他倒是能在内线担当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1: 减少篮板的这个弹速啊。
0: 哎。
1: 包括掩护之后下顺的速度啊，因为两侧投手需要他的这个速度，然后给创造更大的。

0: 的空间。
1: 是。场均31.3分钟的上场时间里，拿将近20分球。
0: 对，19.3分加11个篮板，
1: 还不错，
0: 还不错，
1: 还不错。
0: 而且要看他的作用。现在这个外援的出场时间的限定，对吧？
1: 对。
0: 然后他在整个体系当中的作用还是不错的，
1: 非常好的机会。看青岛的反击，维特斯庞，哦，需要3分球，真是很敢打啊！季卓连续的拼抢篮板，但是仍然没成。于米提从左边推，青岛退防是快，这是刘伟伟指导的球队的特点。
0: 对，因为刘伟伟指导打球的时候
1: 是
0: 快，是那会儿算高后卫
1: 啊。对，
0: 篮板球包括抢断之后，他这个推进，包括最后的终结这一下，他高啊。
1: 对。
0: 所以防守反击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然后也会善于去利用自己球队的特点，人员的特点，然后给球员更多的信心。
1: 12-9，奈特下场休息，换人了。山西换后场球员，这就是上来就一个失误，3线快攻，
0: 跟进。
1: 打得很冷静，米奇终结了这次进攻，14-9，刚刚换人，出一个失误，
0: 他能参与快攻，
1: 对，没错。上线法耶担当掩护，掩阻了防守，戴申尼克斯直冲篮下得分，米奇倒地，但是没有。能够延组到戴申尼克斯，
0: 看着这个身体很强壮。
1: 嗯，对啊，而且他就是具备身高嘛，你看。
0: 是。
1: 给到米奇。对。他的底角三分没中。
0: 活动范围还是很大。
1: 是。法耶把篮板球保下来之后，戴申尼克斯在左侧接球，三分球如何？弹框而出，法耶地板球争抢非常凶，但是球一送出来，给到的是维特斯庞。
0: 这球传得漂亮，可惜没打进。行，今天有人干扰的情况下转到过侧，看到机会。
1: 米奇，最后米奇的终结，因为右侧就像您说的，这个弱侧呢冲篮筐没问题，但是最后终结这一下稍欠了一点火候。上线手递手。
0: 接个西班牙，
1: 哎，这次戴申尼克斯有点可惜，也是终结这一下，吹犯规了。
0: 双方的转换很多，越推越快。
1: 这是米奇，米奇刚才那个捡漏，帮助青岛崂山啤酒呢能够把比分差距扩大到5分。注意迪亚洛上，这又是完全不同的阵容和要求。季卓下，吕俊虎上，维特斯庞第二罚命中，18-11。就维特斯庞今天这第一节，估计刘伟伟知道应该是不会再批评，融合的特别好，
0: 而且该传的球都传了，
1: 对，没有很粘球的状态。
0: 这个球传的不好，要怎么补救？
1: 戴申尼克斯再倒底角机会，好球！双方现在这是焦海龙。3分球命中，只差4分。贝特斯庞就是，你看，真的是等都不等。
0: 对，而且这是我们所说的，他不管进不进，他首先他创造机会的能力很强。
1: 是。
0: 他这个对抗之后推进过程当中一个变向，然后挤这一下挤空间是挤得非常好。
1: 嗯。
0: 而且他在出手之前呢，基本都会去找一个对抗，

0: 而且能够去造成犯规。如果说你打得很飘的话，你上的越多，人家转换越多。
1: 没错，
0: 你现在能压得住节奏。
2: 维特斯邦今天第一节罚球是非常稳健的，没有浪费这个冲击造杀伤带来的效果，11罚10中，这是青岛第一节罚球的命中率，很不错。当然山西就是法耶那两罚没准，其他的都还不错。好球，
0: 没有配合的延续，落实到正面的一打一，然后利用不断的转身调整空间，又坚决的出手。
2: 张宁
0: 再来，李干扰，
2: 这是刚才张宁投进那个球的高速慢动作。看迪亚洛在肘区弹跳是真的很好，起速也真快。
0: 对，因为这个赛季的山西，他的篮板球的控制和防守的强度没有之前好，所以他转换反击多打少的机会就少了。
2: 是的，
0: 这样呢，反而迪亚洛的天赋和优势呢就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去施展。但总体说，我们看他这个身体的这个素质的这个应用啊，包括卷上来之后这个起跳的高度啊，确实是独一档。
2: 是的。纯是看手感，
0: 对，拔起来我先等你落地，然后我再出手。
2: 对，戴珊尼克斯这球应该是制造了青岛的犯规。吹在了段昂军身上，第一节已经不足2分钟的时间。戴珊尼克斯呢上罚球线，但是尼克斯这罚球啊，失准的情况略有点反常。看维特斯邦并没有利用掩护，直接反手走篮下，真好。
0: 就是他做完动作压肩持续加速这一下，确实厉害。
2: 对，
0: 能把这个人超越。
2: 看这球，先是利用掩护，突然
0: 过能过去，
2: 对，
0: 半个肩。
2: 迪亚洛在后面已经意识到可能维特斯邦会追身打，想上去补防，但是你总不能绕开焦海龙吧。维特斯邦今8罚8中，运动战5投2中，第一节还有最后1分半。看迪亚洛，对，传出来了给张宁，真不错，
0: 一个跳投，一个三分，然后迪亚洛利用自己的中路突破威胁，就有创造机会。打的也是比较沉稳。
2: 哎，这边迪亚洛
0: 开反击，
2: 对，
0: 冲起来啊！
2: 自己偷到这个球，假动作之后，还是他自己来，弹框而出。
0: 对，
2: 维特斯邦控制这个篮板，不到1分钟的时间。
0: 因为我们说维特斯邦啊，其实。就是情绪嘛，有时候是需要去调整。那迪亚洛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情绪爱激动的球。
2: 对，球篮板球这边是被迪亚洛后个正着，直接封盖维特斯邦。看攻守转换，还是得迪亚洛。对，
0: 有点乱。
2: 裁判员已经先响哨，迪亚洛确实是情绪变化也比较多。
0: 对，
2: 看这球是真的维特斯邦大意了。
3: Thank you.

看看第一节，维特斯邦终于捡起了球，开始走时间。最后关头，香港只差三分。

0: 也确实是难分难解。
1: 嗯，
0: 一个球的差距。加急，
1: 强司令接球了，可惜没断下来。看这边处理球时间，
0: 强起并没有中，哎，
1: 想要有动作，
0: 对，退人了，抢篮板球的时候退人。赵佳毅，看这球啊，对，在，这是戴珊尼克斯迅速往前面倒，而且这应该是要罚球了吧？赵佳毅的个人第二次犯规。占篮板位，戴珊尼克斯上罚球线，还有16.8秒，理论上不管说戴珊尼克斯这回罚球怎么样，这都是打篮筐前沿，那青岛是应该拥有第一节最后一次运动战进攻的机会，比较完整啊，看一看。四罚没中，青岛要打这次进攻，
1: 后运，
0: 嗯，这球没有中，外援投手呢多少还是更自信一些，但是并没有落成，双方的毫厘之间，我们拭目以待，第二节会发生什么。

0: 西比季后赛十二进八的比赛，山西对青岛的第一场，第一节刚刚结束，现在第二节已经开始了。赵佳毅上来了，第二节还有6分23秒的时间，但是山西汾酒这第二节状态还不错。
1: 嗯，
0: 戴森尼克斯
2: 拆得很快，
0: 嗯，
2: 你等到弱色打底线没有夹击，
0: 翻身跳投真是高难度啊。张宁，
2: 你看啊，他的这个习惯动作就是右手突破，然后你堵呢我做一个转身，
0: 嗯，
2: 你再走第二下的时候往后一撤一步，我这个跳投练的还是真的挺准。
0: 嗯，他今天四投四中，没投丢一个。看青岛这边
2: 整个的进攻框架就是完全一样，
0: 是的，这样的青岛是外线投一个三不沾。看张宁还真是挺流畅的，
2: 对，
0: 看是段阳军回来了是吗？迪亚洛是等都不等，他这个身体素质是真的太好了，连续两次青岛的终结都很不好，
2: 有点慌张，显得、
0: 嗯、
2: 看似出现机会，但是呢没有绝对的空位，也没有篮板球的控制。
0: 是，
2: 那再来看一下这个挡拆的效果，往上线走，停顿一下，出球，那有点小。
0: 嗯，尼克斯这边，但是迪亚洛把篮板球抢到了。哦，这边确实双方人仰马翻，都想是争取到一个很理想的机会。
2: 因为张宁的身高有限，所以我们看不管是突破之后的转身，
0: 嗯，
2: 还是右手突破之后的变线，
0: 嗯，
2: 他急停之后啊，都是往后撤一步，找出空间，然后来去衔接他这个准头。
0: 是的。
2: 所以整个动作发力模式啊，这个习惯啊，进攻逻辑框架基本上都很定型。
0: 嗯，
2: 那我们的这个技巧训练当中有个叫十字进攻，
0: 哦，
2: 先走横的，再往前，然后再往后，他总会寻找出空间，对吧？
0: 确实，那这也是能看到张宁他为此投入的东西。
2: 没错，你这样的一个身高，速度不占绝对优势，那你必须要去想到办法去创。

0: 同时呢，作为外线球员要有自己的进攻模式，
1: 嗯，
0: 和这个固定的杀招。
2: 那说话间呢，米奇又是在篮下帮助青岛在进攻方面止血。看这球怎么吹，后场球，32-35，现在主队青岛崂山啤酒已经落后。来看一看青岛这边，维瑟斯庞、达米奇，加上王一博、段昂军，另外应该还有王瑞泽。维瑟斯庞给到米奇的三分没有中，但是有一个篮板球，维瑟斯庞再次试投还是不中。戴森尼克斯迅速把这球交给迪亚洛，变向，没有吹罚。
0: 维瑟斯庞也是判断很准确，
2: 嗯，
0: 这个迪亚洛冲起来就是右手比较习惯，
2: 对，
0: 所以他提前是判断站到了位置干扰反击。
2: 米奇呢是制造了犯规，戴森尼克斯犯规。他在这个整个的双方场上的阵容里，他能有一个相对跟谁都比较错位的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前面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你说米奇呢，他也不算是一个落位就是纯内线的这么样一个球员，但是呢，李导前面第一节的时候也是跟大家交流，就是他机动性特别好，
0: 机动性好，所以而且他的连续弹跳能力又很强，
2: 对，
0: 手臂也很长，所以他身体相对来说单薄，没有那么高，但是他总能找到空间和位置去起跳争抢这个篮板，
2: 对，
0: 不需要对抗。
2: 就是您看啊，就是都是青岛队，我们拿一个外援跟他做比较，就是青岛之前一段时间用的比较好，达卡里约翰逊，
0: 约翰逊，
2: 对吧？那个是纯内线，现在
0: 实力，
2: 对，
0: 比较直白，
2: 对，在这个稠州金都效力，浙江稠州金都效力，那今天也是打这12-8的比赛，他跟米奇的特点完全不一样，对。现在双方呢4分的差距，还有3分钟，这上半场比赛结束。王瑞泽确实是凶啊，
0: 嗯，
2: 也确实得攻出来，不然这个整体效果可能会受压制。这边奈特准备上，他打法耶上就把迪亚洛换下去了。半场还有3分钟结束，青岛换王一博下，吕俊虎上。吕俊虎上的话呢，应该是增高一下高度，国产球员的高度。王瑞泽，这是他今天的，刚才是，哦，前面就是罚球吧，他运动战好像没有得分。罚球还比较稳健。戴森尼克斯呢是5分，2次助攻，但有3个犯规，犯规数略多了一些。
0: 这边有失误，看看转换的效果怎么样。要45度给跟进，
2: 嗯，
0: 落下来，两个外援之间想要打挡拆，把空间拉开了，不要挡拆，
2: 嗯，
0: 个人打。法耶的协防位置比较大，
2: 维瑟斯庞效果并没有那么理想，
0: 还是不断的去尝试找手感。
2: 奈特给零度角，这球崩框而出，哇，篮下的判断倒是真敏锐，
0: 嗯，
2: 2分多钟时间，维瑟斯庞利用米奇掩护再往前推进，但是前面有过推进到前场超时的情况，所以还是要把速度提起来。就这段时间，你看啊，青岛的进攻效果。

0: 暴露敌人。
1: 转移球，
0: 还是没走，
2: 命中率太低。
0: 对，出来，快速的转换到零度角。虽然说山西啊，这个三分球也没中，但是呢，山西等于是从落后三分，第一节落后三分，这么一直往上撵，现在已经领先了四分，
2: 领先四分了。显然双方的这个命中率差距还是比较大。
0: 对，没犯规。嚯，这边奈特换左手挑篮成功，41-35了。半场还有一分钟结束。
2: 面对篮，
0: 米奇
2: 夹击。
0: 这球犯规了吧？齐上罚球线，五分差距。半场比赛还有42.7秒，山西叫了暂停。来看一看暂停之后，奈特支配球穿过，
2: 就打飘。
0: 对，他真的稳健，
2: 很有节奏感。然后在挡拆之后，不断的根据防守人的变化选择自己的行进路线，包括变向，运球节奏变化，然后跑投、举球，
0: 是。现在是7分差距，双方的意见表达也开始频繁起来。如果米奇这两罚都进，追到四分。第二罚真是没进，这样五分的差距。奈特控球，理论上山西有非常好的终结上半场的这样的机会，打得会比较自如一些。起球，
2: 内传内这球很
0: 对。
2: 稳，
0: 葛昭宝拉空到左边给法耶以机会。今天其实我们看法耶并不多，对吧？除了他先发之外，跳个球，往内线去扯一扯空间，没有太多亮相的机会。但是有这么几次亮相都抓住了。45-38，山西半场领先7分。我们稍休息，来看双方第三节的比赛。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从第二节的下半段到第三节的前半段，这应该是山西起势的状态。
6: 嗯，
5: 第一节还是青岛领先三分，
7: 岳泽阳
5: 给内线米奇再打，制造犯规。

0: 森杰打了一半，青岛队只得了42分、
1: 嗯，
0: 这个不是他们的正常水平。一个是山西在防守啊，这个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再一个呢，就是在开局打到现在，就是青岛队其实是打得比较兴奋，
1: 嗯，
0: 出现了一机会，打得很坚决。但是呢，无形当中呢，当不进的时候，也给了对方一些反击。
1: 白露给到队友零距离做中投，其实给的也还可以，
0: 嗯，
1: 但是零距离投射没有进，
0: 嗯，好球。
1: 奈特个人持球攻，利用迪亚洛当个牵制。
0: 嗯，我们说了青岛的阵容机动性好，那无形当中也是在防守端收缩的会比较快，所以一些中投反而会有好的效果。
1: 列特维扬没投中之后，韩佩瑜呢在封盖米奇的时候犯规，这段比赛打的就是比较激烈一些。
0: 是。
1: 就比较哨声响的也多，而且呢，就被切断的也多。韩佩瑜、焦海龙、奈特、贾明儒、迪亚洛。
0: 压缩对抗出手，可能并不好。第三节还没打完，这米奇已经12个篮板球。
1: 嗯，对，
0: 看到绝对不高度不高，但是今天篮板球控制，包括前场篮板还是做得不错的。底线协防的非常漂亮，转移很好，看命中怎么样？
1: 这次并不是很理想，邓阳军零度角没投进，迅速退防，但迪亚洛已经冲过来，
0: 推起来，对，带起速举球，
1: 是，这确实不好限制。加罗在罚球线第一球的弧度有点高，邓阳军啊，在上半场就第二节的时候投中他第一个三分球，当时也是帮青岛呢在外线拉开空间，并且有很好的执行终结。他投进之后踩到了摄影师，导致崴脚了，然后是回到场下处理。14分分差，戴森尼克斯。
0: 对，这个对抗非常激烈啊，但是没有判罚犯规。
1: 嗯，再传出来，贾明儒，邓阳军过来拆开
0: 接应，
1: 好球，
0: 他打得很轻松，
1: 对，这球打得还很顺，
0: 是
1: 葛兆宝
0: 接应之后一瞄篮突破左路靠上，减慢速度，还有个小勾手，你看正面挡拆变线，
1: 刘特飞扬
0: 确实是抢得比较快，
1: 对，
0: 着急，
1: 又来了，这球迪亚洛正好打到了岳特飞扬的身后。这场比赛迪亚洛是10分4篮板2盖帽，正负值高达正12。
0: 对，就是抓对方失误或者说误攻的这个转换球。

0: 后就迪亚洛抓得非常的好。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在落后比分的情况下呢，青岛约瑟夫杨这个点的头有点急。
1: 是。
0: 刚才本来是追到十分左右了，这几个反击又被冲的到十八分了。
1: 第二节呢，山西单节打出了25-15，而这一节到目前为止，青岛得分还没上双呢。他们现在上的球员里有十号张扬，张扬呢今年是26岁，身高2.08米，他是从就是青岛的青年队提上一队。18-16分，
0: 加掩护
1: 是戴珊尼克斯，他切入啊，真的力量和速度是具备结合优势。
0: 对，
1: 7分3助攻，除了他的罚球以外，其他攻守运动战还都是不错的。
0: 212，
1: 嗯，
0: 迪亚洛首发右线，然后呢上线两个人去加维瑟斯庞，
1: 米奇给到王瑞泽，还是没中，篮板球又被抢到，但是又成混战，最后还是山西控制住了球权。
0: 今天整个防守的变化，山西还是做得不错，而且很好的发挥了迪亚洛这个转换的优势。
1: 双方这三分球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增添命中的个数，看张宁如何，也一样。
0: 嗯，我觉得青岛就是在防守要更加的耐心一些，进攻总会找到感觉。好球，
1: 段阳军，还是段阳军。今天青岛队在进攻终结这一点上，段阳军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他的冲击，包括你想，刚才我们跟大家强调了他第二节不慎受伤的事情，他现在很多冲击，你看落下来还是一瘸一拐的。
0: 嗯。
1: 张宁去顶迪亚洛，戴珊尼克斯给张宁，再给迪亚洛，要终结了，进攻时间不多，
0: 小个来打掩护，
1: 对，维特斯庞顶迪亚洛，这可未必挡得住。哎，
0: 防得不错，
1: 对，这边是夹击张扬和维特斯庞，维特斯庞，哦，这球走步啊，
0: 确实我还在想这是不是
1: 这忙中出错了。
0: 注意力不够集中，防守。
1: 嗯，
0: 又一个前三板。
1: 第三节比赛的铃响，但是裁判先，应该是先响哨了，对吧？传这球，于米提，贾明如上罚球线，0.2秒。半场的时候，双方是差7分。两罚全中，这样68-50。这一节差出了11分。 我们要看一看第四节当双方。

0: 都用单外援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1: 双方对于防守的这个对抗、限制、限制对方特点做的还是不错。
0: 是，
1: 还有呢，就确实这个比赛兴奋度强，而且相对打得比较紧。
0: 对，就今天呢，青岛队的状态，三节的得分每节都在往下走，23分、15分。到12分，他们的命中率已经整场命中率已经跌破了30%，三分球命中率更是不到9%，这绝对不是正常的青岛队的状态。
1: 嗯，而且尝试了大量的外线出手，有一个好球。这场比赛就段安军这一个点的外线出手还相对稳定，这个时候青岛一个是加强防守，再一个呢篮下的杀伤得保持，还有就是你外线的出手可以就集中在段安军这一个点，
0: 是，对，让他集中发挥一些。
1: 是，
0: 不过呢，从现在山西的角度来说，李导，就是山西的包袱已经卸下来，这个客场作战包括他自己三分球命中率也不好的状态已经被他整体的执行终结效果好给填补了。
1: 嗯，
0: 对吧，他虽然说他的命中率三分球命中率也是20%多，但他拿了70分，他的攻框反击执行效率是在的。
1: 对，
0: 哎，葛兆邦这是有射程啊，没打进而已。
1: 我觉得山西这场比赛就是他抓重点抓得比较好，一个是限制维瑟斯庞，还有一个降低对方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尽可能都去到位干扰，然后抢篮板球他抓反击，
0: 嗯，
1: 这倒还是不错的。而且我们刚才看到就是他在防守端有一个变化，维瑟斯庞在场守2-2，然后迪亚洛是移动最快封盖能力最强，在罚球线侧影，我说的这个策应是补防，上面线两个人呢直接就夹击，这样增加他半场的这个出手这个速度。
0: 往这边跌跌撞撞，脚踢球，前场球

0: 还是足够耐心。
1: 嗯。
2: 16分的差距。奈特今天其实从他的终结，那得分摆在那儿嘛。山西汾酒一共71分，他拿了17分，17分还是18分，对吧？这是没问题的。
0: 而且就是他和本土球员，包括其他位置上在进攻上的球权的分配，他不冲突。
2: 对，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就是对于双方的这场球有一个文字的分析。
2: 嗯，
0: 就说山东对辽宁的比赛，因为辽宁打的好，辽宁的本土球员都很多。
2: 嗯，
0: 他不太光依赖外援去得分。

0: 这样的话，它整体的进攻架构啊，或者可限制的这个方式呢，就相对较少。
1: 奈特这边索性开始一打一，这球疯狂而入，就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你能看出来山西就坚决的。
0: 对，就最后一攻给到他，
1: 对啊，
0: 他也会很坚决，
1: 对，
0: 而且现在这个比分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1: 所以你看呢，山西

0: 山西领先青岛应该是21分吧，75比54，对啊，74比54，
1: 对，20分，
0: 20分球，那奈特自己就有21分进账，对吧？米奇打进，因为第四节，今年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第四节是双方的教练员要费的心神会多一些，因为单外援啊，
1: 单外援
0: 是完全不同的比赛，他和你前三节的自由度，包括进攻的选择，完全是不一样的。胡老宝这球呢，其实是他自己很擅长的方式，没有打中。好球，
1: 好球，这个
0: 王一博
1: 需要去抢一下，
0: 对，
1: 时间不够，
0: 这个抢三分。看看能不能成为第四节的一个小转折，也要看一看山西怎么来调整。
1: 目前山西队的助攻数是16次，青岛队是14。为首一个全场，防的还是不错。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的速度。
0: 是。
1: 第二个是让对方离底线相对较近的地方接应，第三个在心理间还有一个干扰。很高位置的挡拆换人，防扩大背掩护，掩护继续换单打，
0: 看这个三分球是准了。米奇又拿到了篮板球，看看青岛，就像刚才李导说一句话很认同，就是时间对于青岛没有那么友好。
1: 这边打2+1，
0: 对，这边有机会打2+1，张宁吃了米奇的推进。
1: 对，今天米奇他应该个人数据应该是超过了他常规的场均得分的和篮板球的数据了，
0: 这一下米奇算是立功。
1: 13分还是有的追，
0: 是的，
1: 青岛在防守上要下点功夫。19分，16个篮板，20分，
0: 现在是12分了啊，12分，5分多钟可就不是说遥不可及的差距了。好球，
1: 对，前面
0: 这边葛昭宝
1: 是。
0: 利用青岛队中路大开，
1: 米奇在前面夹击去了。
0: 对，王一博呢又迅速还了山西汾酒一个速度反击。双方现在呢身体对抗越来越多。王一博上罚球线两罚，第一罚没有进。在这样的时候呢，落后方肯定都是背负着比较大的压力，这也可以理解。看第二罚。罚进是有效的，76比63，现在是13分差距，5分半钟。
1: 陈长岭没有夹击，现在越打越简单，跑得不错。
0: 哎，这边山西自己出现失误了。这也是忙中出错。
1: 对，而且这个回合呢，米奇没有轻易夹击，因为他一夹击啊，葛昭宝一接球，他直接能冲框，所以基本上是延误你的时间，限制你的速度，然后让你离中场线近一点的地方。

0: 停球找接应，这就是容易出现抢断和反击的机会。
1: 嗯，嚯，这边三分投射的时候，于米提犯规了，形势完全开始发生了转变。因为就是于米提往上扑的凶啊，倒也没有问题，因为段阳军是算最突出的射手了。段阳军将执行三个罚球，如果这三个罚球都进的话，在比赛还有不到半节的时候，青岛崂山啤酒将追到十分。就是后面的形势包括两队的心态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0: 嗯，
1: 段阳军11中6，今天他是整个青岛队表现最稳定的国产球员。第三罚，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当时杨汉森去到海外进行强度特训的时候，和他一起去的就是段阳军。段阳军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年轻球员。十分差距，奈特
0: 换了个猪心脚。
1: 对，王一博贴防奈特，这球并没有中，自投自抢成功。
0: 今天山队外线打得很专注，
1: 是。
0: 看看强队的防守，
1: 好球啊！这球
0: 不错，
1: 对，葛兆宝顺下没打进。徐米提破坏了王一博的推进的趋势。双方今天的身体对抗真的是非常频繁。这符合我们在赛前的预判。
0: 十分，错位，走底线。往外甩，你得自己来，好球。
1: 这边青岛再中三分球，还是段阳军，七分了，只差七分了，15-2的进攻潮。所以山西把终结能力最强的迪亚洛拿上来倒是对的，但迪亚洛这次也没进。
0: 夹击出球，

0: 三炮，
1: 给一个三炮还不错，
0: 看看
1: 解决了，对，不算了，时间已经到了，3分10秒，7分差距。19-8，第四节青岛的逆袭最终是以什么样的状态结束，拭目以待。米奇又给到篮下，山西似乎有点松神，整个注意力已经开始不集中了。赵嘉毅在篮下打成，
0: 对，现在青岛的气势也起来了，
1: 17-2。张宁
0: 封盖的漂亮，
1: 对，这现在山西队想终结似乎打的都很简单，就区域一打一，
0: 因为现在青岛要加快这个转换节奏，所以呢他前场给的这种夹击啊，包括抢断吃位比较多比较大，就是让你去迅速的冲击篮筐。但现在米奇又在最后一线，所以他对于这个封盖啊干扰啊控制犯规啊做的是非常不错。

0: 有了反击，在推你的转换过程当中，现在你也不敢轻易犯规了，是吧？
1: 对的，
0: 当然冲起来以后你再动，那肯定要罚篮了。还有2分37秒，现在是4分球的差距。
2: 对，关键是米奇还有一罚，这次如果追到3分了，现在对山西来说压力就有点大了，拭目以待。果然现在青岛松弛了很多。

0: 又一次没成，进攻又一次不成，山西。2分09秒，只差3分。再看，这是王一博，迪亚洛抢断之后，毕竟啊，迪亚洛是一个个人能力很强的球员，他去终结
1: 要更好，效果要更好。
0: 对的，所以看一看。赵佳一防第一手，王一博再换成米奇。哎，这球没打进，但是青岛也没站到篮板位。看迪亚洛，三分球扣框而出，米奇拿到篮板球。
1: 米奇今天篮板球真的好，
0: 是手转攻。王瑞泽着急了，赵佳一
1: 好机会，
0: 再给王一博。三分没中，而且篮板球弹到了贾明龙手里，这山西就力争压节奏了。
1: 对，
0: 打成功率
1: 4分05的时候，山西哎，青岛打11-0了。
0: 对，就过去的四分钟吧，
1: 对，
0: 是一个11-0。这边迪亚洛，这是啊，这动作确实会。
1: 对，我们说的情绪管理，
0: 对，确实可能会
1: 对没有必要的一次犯规。
0: 哎，山西得换人了，就是我们前面说换上迪亚洛，肯定是针对迪亚洛这个全面的能力，但现在用奈特替他，也是因为他的不稳定情绪，这都可情理之中。1分多钟的时间，看青岛得要成功率，而且是差3分，还是给米奇。直接冲进3秒区，怒扣成功，这是只差1分，还有1分钟啊，看看山西怎么来解决问题。现在对山西来说还领先这1分，问题就在于能不能把想要打成的进攻打进。现在他们将近5分钟0分，他进攻需要打成。奈特
1: 对，而且
0: 这做了正确的选择，
1: 而且这个时候一定要统一，就像刚才遇到全场夹击，接应的是葛兆宝，然后冲击篮筐，最后2次外线的冲击被米奇干扰，效果不好，这个时候更要去统一。
0: 看奈特
1: 自己来，
0: 还是没中。
1: 这个时候，
0: 米奇又收一个后场篮板，
1: 显得就打得比较仓促。
0: 是，13-0啊，将近5分钟的时间，山西1分没得。哎，
1: 这是附加赛的生死战。
0: 对，这球焦海龙判断准确了，
1: 谁能拿下第一场，谁就会占据主动。
0: 对，而且这是青岛的主场啊，这球米奇表现了整场都很优异，这球是让焦海龙觅得一个机会。而且其实如果我们说一句马后炮的话，刚才米奇栖身进3秒区扣篮，焦海龙过掉焦海龙了吧，
1: 嗯，
0: 焦海龙就没有犯规，就米奇扣了这球，那可能确实能力上当时有差距，但是不要再补一个错误了，
1: 我提前犯规了。

0: 青岛队这边罚下一个，赵佳毅罚下，16:03，
1: 差不多让对方消耗时间。
0: 是，
1: 看看，
0: 这后面就更焦灼了，16:03，吕俊虎上，夹击，裁判哨子稍跟了晚一点，上罚球线，
1: 上罚现在是贾明如吧？
0: 要是贾明如的话，这罚进的几率会非常大。
1: 是于，
0: 看看是
1: 于米提还是贾明如？
0: 压力很大了。法耶准备要上，贾明如前面两罚全中了，看这一罚真没罚进，那确实紧啊。
2: 是
0: 因为前面我们说贾明如本身他是手感很好的外线，
1: 你俩都进了肯定就
0: 看一看他的罚球命中率，这个赛季场均
1: 接近90%，
0: 对啊，
1: 三分球命中44%以上，
0: 没错，就是 CUBAL 出产的非常好的投手，
1: 嗯，
0: 中国民航大学也是高顺位的新秀，这样的话，哦，山西汾酒只领先2分，米奇呢是拿到了将近双20的2双，24分19个篮板。今天确实是针对山西的阵容搭配，他表现的是非常的突出。
1: 整方一国，
0: 对，看一看
1: 绕出来，只有
0: 还是给米奇
1: 来下一打一了，就是
0: 法耶对米奇。怎么样？
1: 没有加击，4.5秒，
0: 是，
1: 很明确，
0: 对，就要2分，先追平。
1: 26分，19个篮板，
0: 对，26分，19个篮板。而且如果是进加时的话，他的数据可能还会上涨。
1: 然后强侧这边是留了一个王瑞泽接应，准备投3分。如果你加击的话，强侧加击，
0: 没错。5秒钟的时间，山西也不见得没有机会。
1: 贝野户给强侧接应人
0: 投射，
1: 可惜
0: 对球轨迹还挺正的，
1: 是顺风而出。
0: 这样的话，加时赛就等于双方再回同一起跑线搏5分钟。青岛对山西迎来了第一场的加时赛。在第四节单外援，青岛打出了大逆转，在5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应该是让山西只得到了罚球的1分吧。外援大外援米奇表现非常出众，拿到了26分19篮板。米奇继续来反超比分了，米奇今天确实是打得硬，28分16中10。看张宁，这样米奇双20了，
1: 对，
0: 他按照他现在这个趋势，他有可能能拿30+20。
1: 确实今天作用很大，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在命中率非常低的情况下，你依然保有这个机会。啊，又是一个小
0: 这个交错步，
1: 好球，连续的得分，等于加上在第四节连续得6分。
0: 对啊，30+20了吧？
1: 嗯，
0: 81-77，现在等于青岛在主场就在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
1: 反正现在。就是山西队的进攻节奏比较快，
0: 对，
1: 我们说到了，就是青岛想追分啊，一定要依靠防守，啊，一个是打乱对方节奏，再一个呢，不让对方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得分。

0: 是，
1: 可以的，伺机寻找机会，反击也好。现在就找米奇这个点，有夹击了，
0: 转一球
1: 接应，那外线的投手也会空间更大。
0: 对，这是今天青岛应该是段昂军之外的第一个三分球，对吧？
1: 是，所以我们看就是这十分钟是青岛正常的一个节奏。
0: 哎，对了，
1: 一个内外结合，一个重点人和
0: 好球，奈特这边再拼一下。
1: 对，就外援跟本土球员之间的这个联系。
0: 是的，感觉好像青岛就是像您说的这个，这时候才进正轨。是吧？
1: 开始太急了，就是。
0: 对，
1: 也打得比较兴奋，而且就落后比分呢，很想就是一下通过投篮
0: 是
1: 三分把这个球拿回来，反而效果不好。
0: 哎，这边也是出现了什么状况？双方教练员都不满意。裁判员要合议一下。段昂军起球之后，这球没进，包括进攻时间是否响哨了，然后啊，现在都已经不再去纠结。那山西队获得球权。哦，除了对不起啊，除了段昂军之外，还有王一博的一个三分，在第四节关键时刻，再就是王瑞德这个来了，错进错出，青岛终于在自己的主场又把握住了一些机会。
1: 第四节米奇拿到了12分，恩拔的三分球命中，这边绕前，那都摆上节奏，再给到低位有夹击，走底线，防得不错，看看有没有转换。
0: 那只差2分啊，山西还有球权，不错。这边葛兆宝再度栖身篮下，

0: 这个时候
1: 换年轻人，
0: 对，也是很钦佩刘若月指导的这个魄力啊。但是葛兆宝，其实葛兆宝也是属于手感很好的那一线，第一罚也没中，1分09秒。
1: 刘也知道敢用人敢培养人，
0: 是
1: 对于他对这些年轻球员非常的了解，他也接受球员的犯的错误，包括一些失败，
0: 嗯，
1: 但是反而这种沉稳呢，会给予球员更多的创造力和大胆表现的这种欲望。
0: 来，我们看一看啊，13号应该是林伟凯吧，拿球了，想给米奇给不进去，前后的夹击，林伟凯这边是空的，
1: 前场篮板看有没有，
0: 没打进，形势确实是非常难测。坎奈特传出来，
1: 很关键，
0: 葛兆宝三分球，
1: 葛兆宝
0: 打篮筐前沿，哎，错进错出之下
1: 给了犯规，
0: 应该是给了犯规，
1: 嗯，
0: 错进错出之下，这个篮板球落点啊，看这球啊，王一博一挑，结果最后挑到了奈特的手里，
1: 空间很小，但是还是下手。

0: 奈特上罚球线，看他罚球怎么样。第一罚命中，扳平了。这现在真是双方拼抢太激烈了。奈特今天也有27分、6助攻进账，两罚全中，反超比分。
1: 老将王一博，一转眼也变成老将了。
0: 对，还真是。
1: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到后期的这个阶段还是做得不错。嗯。
0: 这球被抢断了。
1: 给内线。
0: 对，想给米奇。这球是，真的是大意失荆州啊！
1: 因为之前一个转换三分加上，边线球的处理，
0: 看这球
1: 角度还行。但是这边卡位做的也不好。
0: 对，奈特这一攻一防，还真的是立了功。
1: 对，时间也够，两罚全中的话，
0: 三分吧，
1: 三分，
0: 7.2秒，那青岛只能去搏三分了。
1: 对，
0: 但看奈特的罚球啊，现在咱们说什么还为时过早。
1: 对，因为之前啊，葛兆宝包括贾明荣的这个罚篮很可惜。
0: 对，对，
1: 那反而这几次落实到奈特身上呢，而前三次是比较沉稳，看着这球。
0: 果然，但是是一个前场球，
1: 对米奇非常的拼，
0: 对，
1: 也很遗憾。但这个球的话，那你还是得犯规了。
0: 对的，
1: 这边选择换人，
0: 嗯，维特斯唐要上了，这就是出球就得犯规，而且还不能犯在罚球命中率高的人身上。比赛真的很焦灼。犯规了，出球就犯规了。现在是2分，葛兆宝再上罚球线，要看他的罚球命中率。如果说葛兆宝两罚全中，那比赛的悬念就没了。
1: 对，
0: 张扬上场，吕俊虎也午饭了。第一罚，葛兆宝这次第一罚中，
1: 这个优势就很大了。
0: 哎，8分，他拿了8分，看他第二罚很关键了，因为只剩4秒的时间，青岛能不能在利用这4秒中做点什么，那真的不知道。全中，90-86。嗯，这样的话呢，
1: 对，青岛机会不大。
0: 山西再守一个全场，那青岛就是确实是连空间都没了。维克斯彭，
1: 嗯，
0: 这样的话，山西在客场通过加时赛以90-86战胜青岛崂山啤酒，获得系列赛的首胜。接下来将去山西的主场来进行第二场比赛，3场2胜制的比赛。现在山西在这个系列赛占有先机。再次感谢李克指导精彩点评，我是于佳，请各位继续关注体育频道后面的精彩节目。再见，
1: 再见。

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雪橇项目的比赛将要进入到第二比赛日的竞争。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开始的男子单人雪橇项目，来到第三轮的较量，一共有25位选手参赛，他们会按照上一轮成绩的排名正序出发。首先登场的就是在昨天的两轮滑行当中都刷新了赛道记录的马克思·格朗根汉，这位选手来自德国，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朗根汉也是金牌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在前两轮的比赛结束之后，他也是以0.162秒的这样的优势领先于第二名奥地利的名将穆勒。选手在这一轮的滑行计时是累计进行的，奥运会的比赛各位选手总共要完成最多4轮的滑行，在前3轮的比赛结束之后，排名前20位的选手可以获得晋级的资格。朗根汉在这一轮里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提振德国队的士气，52秒705。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朗根汉再次刷新了赛道记录。这是朗根汉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此前他也是在晋级的所有选手当中作为1号种子来到这次的比赛。奥地利的名将穆勒，穆勒也是拥有世锦赛冠军的头衔，尤其在去年11月30号的测试赛当中，这条赛道上他是获得了冠军。开场之后，穆勒的出发表现还是不错，正在追逐的是朗根汉在第一个计时点的成绩，3秒482，这是穆勒的一个出发表现。在出发之后，来到第一个途中计时点，我们看到穆勒和朗根汉之间的成绩差呢是超过了0.1秒。目前穆勒的速度还是加的比较快。那这条赛道呢，实际上整体完成的难度并不是很高，但是在有很多细节的处理上啊，还是对于选手有比较明确的要求。尤其是在比赛的开始阶段，3号弯之前有可能会出现一次轻微的碰撞，如果这次碰撞不能够避免的话，后续的速度是很难加上去的。穆勒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计时点，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最快时速已经接近130公里每小时，52秒837。实际上穆勒在这一轮的滑行还是表现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竞技状态。今天最一开始的出发成绩是3秒482，刷新了昨天由罗赫创造的出发记录。作为一条新建赛道，那在这条赛道上有可能在本届冬奥会当中记录会被频繁的刷新。意大利的名将费施纳勒，费施纳勒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第12名。开场之后，费施纳勒也是凭借对于这条赛道更强的熟悉感，完成了前面段落的滑行。在画面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不少的实时信息，屏幕右下角不断跑动的成绩就是正在参赛选手他的一个分段表现，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可以横向对比正在领先位置的选手在这个段落当中的成绩以及比赛选手的成绩差，屏幕左上角则是实时的速度表现。

来到减速弯道，选手进入到的是14号弯。在这条赛道上，14到16号弯是新建赛道的设计核心，它形成一个环形的弯道。这个环形的弯道呢，也是致敬了科尔蒂纳丹 K 左地区所在的盆地。52秒949。来到这一轮滑行，我们实际上看到各位选手还是孤注一掷啊，希望把自己的表现能够滑得更加的激进，更加的积极一些。要知道，在第一个比赛日当中，只有少部分的运动员是来到了53秒以内的单滑成绩，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3位选手都是达到了这一水准。现在出发的是阿帕约茨，来自拉脱维亚的选手。阿帕约茨第三次参加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他也是代表拉脱维亚队参加了团体接力的比赛，获得了一枚铜牌。在世锦赛的参赛经历当中，最好成绩是第二名。在阿帕约茨的滑行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大概的了解一下这条赛道。这条赛道的全名是欧金尼奥蒙蒂，这也是为了纪念意大利最著名的雪车以及高山滑雪选手欧金尼奥蒙蒂。这位选手呢，在3届冬奥会的参赛历史上获得了2金2银和2铜，总共6枚奖牌。这条赛道的全长是1749米，竞赛的长度达到了1445米，从起点到终点的高度落差为107.2米。选手总共要通过16个弯道。这条赛道呢，始建于上个世纪。那在1956年的时候，他曾经承办了冬奥会的车橇项目的比赛，并且从1937年开始，总共承办过9届雪车世锦赛。为了举办这次冬奥会的车橇项目的比赛，这条赛道也是再次进行了翻新和重建。新赛道的大部分沿用了历史赛道的走向和弯道的设计，并且根据现代的车橇项目的特点，并且结合了周边的自然景观进行设计。实际上，我们在现场也是能够感受到这条赛道在设计的过程当中非常充分地与周围的景观进行结合，以及对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保留和致敬。即将出发的是另外一位意大利选手，我们看到他的头盔的涂装也是在多诺米蒂山区的这样的一个像油画一样的图像啊，非常的漂亮。在3号弯通过的时候，选手的速度呢还没有完全的加起来。意大利选手费施德勒，这位运动员呢，在前面两年滑行还是表现得不错。他本身是这次参赛的10号种子，从今天的出场顺序就能够看得出，在前面两年排名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通过这个途中计时点，速度已经来到了128公里以上。这条赛道的设计呢，也是依山而建。在12号弯之前，是一个相对的下坡的一个总体趋势。来到12、13号弯，是稍微向上的一个减速弯道。意大利队在过去的5届冬奥会上，这个项目有4次获得奖牌。最近一次获得雪橇项目男单的金牌是在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科尔蒂纳滑行中心在本届冬奥会上总共要承办3个项目的比赛，分别是雪橇、钢架雪车以及雪车项目。雪橇项目共设有5个单项，其中女子双人是本届冬奥会。

奥会的新增单项。钢架雪车项目呢，总共设立了三个单项，分别是男单、女单和团队接力。雪橇项目啊，则是有四枚金牌将要诞生。格莱尔舍，这是来自奥地利的运动员，今天第六个出发。在过去的一个冬奥周期当中，格莱尔舍也是收获了世锦赛冠军的头衔。来到这次冬奥会，雪橇男单项目的资格发放跟上一届相比呢是有所压缩，一共有25位选手参赛。进入到14号弯，14和15号弯形成一个环形的弯道。你也看到在弯道圈起来的位置呢，可以暂且把它称作是欢呼广场或者是颁奖广场，有很多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观众可以聚集在这里观看选手在滑行末段的一个表现。格莱尔舍在这一轮的滑行表现是53秒053，也是优于之前的两轮。选手在完成滑行之后，收车口的位置有一个抽签的一个按钮，当按钮是绿色的时候，将要经过相对比较简单的复查环节，比如说像雪橇的一个称重。那如果是红蓝按钮的话，将会经历一个更加复杂的环节，有可能会最多啊，有可能会有拆锹的这样的一个复检。下面登场的是金德尔，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金德尔已经第5次参加冬奥会了，在去年11月底，金德尔在这条赛道上收获了测试赛的铜牌。雪橇项目的运动员对于上肢力量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由于在滑行的过程当中没有二次加速的机会，所以最一开始的身体的摇摆以及出发之后手指的几次扒冰动作，就是全部的人工加速的环节。金德尔目前的速度还没有完全加起来，在比赛的开始阶段略微出现了一些小的状况，现在还在调整。为了尽可能的减少空气阻力，选手在滑行过程当中会尽可能的放松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躺得更平一些。当然，这样视线的受限程度会更进一步的提升。选手只能通过看冰的赛道的两侧，也就是冰墙的位置，来判断自己的滑行路线进行调整。金德尔第三轮的滑行并不是非常的好。53秒171，虽然跟他本人相比还是有所提升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官方给出的一个温度的数据来看呢，今天的温度啊实际上比昨天要稍微的冷一些，那就意味着有可能赛道的冰面表现会比昨天要更硬一点。赛道越硬，冰面越硬，选手的滑行速度呢往往是可以更快一些。名字后面有 Q 这个字母的，就是获得晋级资格的选手。朗根汉来自德国的名将，再次刷新赛道记录的成绩，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比赛。男子单人雪橇最后一轮的竞争，奥地利的选手同样也是在上一届的北京冬奥会当中进入到决赛轮次，从之前三轮的表现来看，非常有机会去突破个人最佳。上一届比赛是获得了12名。格莱尔舍更早的去做准备，来进入到这个弯道。目前跟罗赫的成绩相比略有领先，

啊，这个弯道非常的丝滑啊，通过性很好。横向对比一下，跟罗赫之间的成绩呢是稍快了0.01秒。最后段落看是不是有更好的速度，在最后一个段落，实际上奥地利选手的个人速度啊是有一些下降的，还是凭借了之前积累的领先优势超过了德国运动员罗赫，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单就最后一个段落，实际上奥地利运动员格莱尔舍呢，他的这个段落的成绩比罗赫要慢了0.07秒左右。回放当中看到的就在14号弯，第一个波形呢是爬的稍微的高了一些，好在四轮的总成绩还是有一个不错的结果，这样奥地利运动员格莱尔舍目前的排位是在第一。奖牌的竞争正式拉开序幕，阿帕约茨来自拉脱维亚的运动员，

法约茨也是本次比赛的三号种子。在北京冬奥会上，当时他的个人状态不佳，没有能够在单人比赛里面获得更好的名次，好在是在团体接力里面是代表拉脱维亚队获得了一枚奖牌。目前阿帕约茨非常的期待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个人在奥运赛场上的第一枚奖牌。目前阿帕约茨还稍微领先一些和将对比，排在第一位，速度也早早的来到了较高的排位。在昨天极限速度呢是最高到过129.8公里左右。阿帕约茨在今天的比赛里面顺利完赛，3:32.612。最后一轮的淡化成绩也是全场最快，还是能够感觉到进入到决赛轮次之后啊，各位选手在滑行方面是做出了比较安全的调整。在上一轮里面有不少的运动员都来到了53秒以内的单滑成绩，而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阿帕约茨的全场最佳的一滑是53秒07。费什纳勒也是意大利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争取奖牌的最后机会。多米尼克·费什纳勒在上一届的冬奥会里面获得这个项目的铜牌，冬奥组也非常的期待在这个项目里面可以站上领奖台。在过去的5届奥运会当中，意大利队都站上了领奖台。费什纳勒和阿帕约茨的成绩做对比的话还是快了很多，今天现场也是有不少的意大利队的支持者。这个弯道控制的稍早了一些，总体问题不大，仍然会有优势，现在已经比身后的选手快了0.441秒。保持稳定的滑行来到终点，就起码可以锁定一枚奖牌。当然从费什纳勒的表现来看，还有更高的想法，更高的期待。3:32.125，意大利队的费什纳勒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超越了其他运动员，暂时排在第一位，也已经帮助意大利队锁定一枚奖牌。

意大利队拥抱欢庆，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啊，能够在主场，在这个新修的非常有历史感的赛道上，有选手站上领奖台，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欧吉尼奥蒙蒂赛道也是为了纪念最著名的意大利的雪车以及高山滑雪选手欧吉尼奥蒙蒂而命名的，在去年的3月份验收之后，实际上意大利队在测试赛里面并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今天也是一个比较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金牌之争，奥地利选手穆勒在最后一轮想要冲击更快的名次，在上一轮里面穆勒刷新了这条赛道的出发记录，跟费舍纳勒相比还快了0.317秒。进一步的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穆勒已经越滑越快，已经接近0.35秒的领先幅度了，有比较大的容错空间，速度已经来到了第三位，那还有没有上加的可能？来到终点，在现场我们终于看到了有一位选手最后的决赛轮次滑出了53秒以内的成绩，哇，这个表现实在是太优异了，单滑成绩52秒962。在来到本届冬奥会之前，穆勒一度非常的矛盾，想过退役，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否还有这个热情去坚持在这一项高风险性的项目当中保持训练。后来呢，他也说，我是在问自己，在10年或15年之后，是否会觉得对于退役的决定后悔。经过这样的一个自我的问答之后，穆勒还是决定回到赛场上。目前奥地利选手穆勒排在第一位，压力给到了德国选手朗根汉。朗根汉前面3轮的比赛三刷这个项目的这条赛道的赛道记录，身体姿态保持得非常好，两只脚的脚尖尽可能的并拢，让自己的身体姿态保持一个更好的枣弧形，这样风阻会更低。朗根汉的成绩现在仍然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还在加速。朗根汉给人的感觉完全是在盲滑，对于这条赛道的每一个弯道烂熟于胸，速度已经来到了127.2公里每小时，达到第一位，超出了130了。这是在本场比赛当中看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最快时速超过130公里的选手。哇，太惊人了，太惊人了！德国选手朗根汉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以52秒660的单滑成绩，本届冬奥会第四次刷新赛道记录，这是一次完美的胜利。在这一次的冬奥赛场上，朗根汉的4轮滑行接近完美，每一轮滑行都是创造了赛道记录。最终4轮的总成绩是3分31秒191。好，各位观众，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进行的雪橇项目男子单人的决赛，最终的冠军得主是德国选手朗根汉，奥地利选手穆勒获得了银牌，意大利运动员费施纳勒获得这个项目的铜牌。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赛事转播，各位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接下来要登场的选手也已经在起点处就位，这是来自美国的小将，惯用站姿左脚在前的运动员，16岁的普尔穆特，职业生涯首

0: 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今天对利维尼奥雪上公园而言也是迎接了晴好的一天，对选手来说呢，能见度的情况也非常有利于进行比赛。
1: 正向出发 ，Ball slide pressure by 七，这是一个 block， 反脚二转270上，哇 ，Ball slide 想做一个 switch up， 应该是没有上去。
0: 在第二个道具区出现了问题，这是意想不到的。
1: 意想不到。做一个 and flip。内转360，又做一个540，依旧在适应场地，看样子保持一个热身。
0: 从跳台的完成质量来看呢，也是没有呈现出流畅的质感。
1: 对，
0: 包括它的道具区，在第二处道具区部分的失误会明显一些，
1: 失误比较大了就。没有对正，还是重心的问题啊。
0: 自己对于这一跳的表现也并不满意啊。这是刚才完成比赛的美国小将霍尔穆特，他是以创造力、爆发力在赛场当中能够拿到高分的选手，但今天似乎没有感受到他强有力的一面。
1: 两个失误都是有点意想不到。
0: 没错。在他之前的运动员完成比赛的加拿大选手佩尔沙特是已经出现了失误，仅拿到了20.15分，44.70的成绩现在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的老将29岁的布劳因。布劳因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他在平昌冬奥会上是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
1: 反脚出发 ，ball slide 270下 block， 依旧反脚，反脚 ball slide， front lip slide。高斯莱斯一个450，反脚的 double and flip 900，1080。
0: 虽然没落稳，但他的速度真不错。
1: 这不错，能看出来实力真不错。
0: 是的。也是职业生涯第三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了，此前已经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呢，他是在决赛方面排名第四，所以没有奖牌收获。
1: 一个大八九，一个1080，
0: 他落得特别正。
1: 对，整个感觉还是前三名选手都有点紧。
0: 没错。40.10分，目前是排名第三。在这场女子组的比赛之前呢，是已经结束了男子组的赛事。对于男选手而言，今天在道具方面的连贯性似乎要更为理想一些，
1: 非常不错，
0: 包括跳台，
1: 对，整体上非常不错。
0: 下面要看一下德国选手摩根能否更快地去适应场地。
1: Broadside lip slide， 5050 nose press， backside ball slide 270。

0: 白塞保时莱普瑞泽。反脚的 W 九百 mute 加 tail， 内转的1080 melon 抓板，外转720 melon， 不错。
1: 空中稍微有些失去平衡，但是落稳了。
0: 落稳了，不容易，终于成功一个。
1: 德国选手安妮卡·摩根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她也参加了这个项目的角逐，最终是位列第八。
0: 嗯，还不错，910-720。
2: 嗯，
0: 道具方面，上法稍微有点单一，都是正脚。
1: 嗯。
0: 跳台没有问题，正反脚、内外转都有。这样多样性方面可能会受点影响。
1: 他在跳台方面基本上难度储备都是1080-900，今天也是把自己有的这个基础动作都拿了出来。
0: 对，
1: 77.65分的得分，一下就来到了榜首的位置。即将要登场的选手也已经在场地的起点处就位，是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深田茉莉。深田茉莉今年是19岁，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反脚出发 ，Front bar 270下。反脚的 backside boss slide 的正脚 ，frontside boss slide 的270下，印地抓板，反脚内转 double 1260 mute，
1: 有难度。
0: 嗯，最后的转速度不够了，没有完成最后的180。这么一看，他的难度还是不错的。
1: 是的，而且上来就做1260，是目前跳台方面难度最高的一位选手。
0: 以为他是个幺零，没想到他最后做了180，没有转过来。
1: 他的教练呢，就是佐藤康弘，也是今天在男子赛场当中夺得坡面障碍技巧单板滑雪赛事冠军的选手苏一鸣的教练。
0: 比较繁忙的一个教练。
1: 33.98分。下一位是在资格赛方面发挥很稳健的运动员，来自澳大利亚的希克曼，今年是16岁，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反脚出发，保持来270，180 5050，进入正脚。广赛 boss 来的270下，广赛的 lip slide to switch， 反脚内转540 mute， 外转720 melon， 最后一道具。内转的540印地，完成质量不错。
1: 嗯，
0: 难度稍低一点，
1: 而且在腾空方面它有高度，落得也很轻。
0: 对，动作比较飘逸的，
1: 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今年只有16岁。他在这个赛季的美国气船站是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铜牌。13岁，他参加世青赛的时候就已经登上领奖台，当时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当中是收获了一枚铜牌，所以说这位选手可以说是年少成名。
0: 嗯，
1: 而且接触单板滑雪的时间很早，他3岁就开始去踩上雪板了。
0: 那这样看来，他在跳台方面难度储备应该是不错的。
1: 嗯。澳大利亚队的

0: 希克曼已经完成了比赛啊，今天呢，他是12位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运动员，67.70分，处在了场上第二名的位置。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队的成员村濑新花，本届冬奥会大跳台方面的冠军得主，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拿到大跳台赛事的金牌。
1: 反脚180，内转180。哦，这是一个 lip slide， 又一个 frontside lip slide， 270下，
0: 非常轻盈。
1: 嗯，
0: 选择加农杆的位置。
1: ball slide， 270下。double 900 truck driver。反脚外转的900 mute， 啊，印底，内转720 mute，
0: 整体是非常连贯的，
1: 整体比较连贯啊，难度方面也不错。整体实力还是不错。
0: 嗯，去年世锦赛大跳台的金牌得主和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银牌得主，他在空间感知能力方面是很出众的，即使是挥舞着双臂，但他也能够落稳。
1: 对呀，大跳台方面毕竟是他的优势项目。跳台方面完成度还真不错，这个距离稍稍近一点点。
0: 79.30分来到了榜首的位置。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萨多夫斯基辛诺特，他有精湛的技术和惊人的爆发力，
1: 对，
0: 还能把这两点完美的融合到一起。
1: 我记得他跳台和道具部分都不错。
0: 嗯，他也是在世界排名方面处于第一的选手。
1: 反脚出发，270，270。Long slide， Front side lip slide pretzel， 哦，这个稍出现问题，掉早了。Ball slide， 按的450，
0: 直接干扰到他的第三个道具。
1: 嗯，出现问题了。外转的1080 mute，
0: 现在对他来说是需要强大的自信。
1: 内转900 tail，
0: 落稳。
1: 又一个内转900 mute，
0: 每次都在空中去救一下自己的旋转。
1: 流畅性方面显而易见不是那么完美，但动作难度还不错。
0: 这个赛季其实由于膝盖的伤病，他缺席了很多场世界杯的赛事，但是这个伤势并不严重，没有影响到他参加冬奥会。可是我们很少在比赛当中看到他，所以很多选手没有办法评估，萨多夫斯基辛诺特的水准现在是如何的。
1: 对，
0: 所以在比赛之前很多选手说他可能是最大的威胁，因为没有人知道他能做出什么样的动作。
1: 应该是原来实力就是比较强劲的一个选手，
0: 没错，
1: 所以在决赛当中呢，他有可能是给人出乎意料的一个表现。
0: 是的，所以今天从他场上的表现我们能感受到，即使有伤病，但是日常肯定是有刻苦训练的，
1: 主要目标就是备战冬奥会。
0: 没错，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也是新西兰第一位在冬奥会拿到这一项目金牌的选手。现在从排名来看他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三位。12位女选手已经全部完成了第一轮比赛的争夺，那接下来就要面对的是第二轮的考验。现在从排名

0: 方面可以看到，来自日本的选手村濑星花以79.30分是位居第一，德国选手摩根呢是位居第二，新西兰的运动员萨多夫斯基辛诺特呢则是处在了第三名的位置。下面要登场的是珀尔穆特，第一轮44.70分。
1: 正脚出发，国王赛的普朗斯莱普莱多270。反脚270。国王赛 lip slide。
0: 调整一下节奏。
1: 调整节奏。50-50。
0: 做了不同的尝试。
1: 180，变反脚。反脚的。double9。
0: 哦，
1: 那转720 ，Milt 是一个 touch drawback，drawback 的时间比较短。
0: 嗯。还是抓板上刚才。
1: 做着一个是一个 rodeo，
0: 对，
1: 代表的 rodeo。
0: 做了一个自己的前空翻的一个动作，但是他的这个抓板。
1: 抓板，印尼抓板，抓没抓上没有看清，因为正好翻过去，
0: 有种美中不足的感觉。
1: 这应该是一个 rodeo 540或 todeo， 因为
0: 看一下他跳台的环节。
1: 这个抓板也非常弱。
0: 第二处跳台的抓板时间不够。
1: 这个还真抓住了。这肉垫还真抓住了印第，但是动作非常小，刚出拿口。
0: 对，所以说给人感觉在空中维持的时间很短。
1: 对，
0: 16岁的年纪，第一次比冬奥会的赛事，这一轮68.18分。下位要登场的是29岁的布劳因，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冬奥会这一项目的银牌得主，具有一定的争夺领奖台的实力。
1: 第一轮还不错，就是稍紧一点。反脚的包斯莱的270下，稍微有点早。包斯莱。点正脚 ，front side lip slide， 还不错，这个包斯莱270，外转的 double900， 印第瓜，反脚1080站住。
0: 这才是布劳因应该有的一个难度，
1: 对，
0: 但他的完成质量还是受到了影响。布劳因在第一轮其实也去做了1080的尝试，但是没有拿到一个高分，而且1080同样出现了问题。
1: 对，第一趟大家都紧。
0: 对，但是他在第一轮当中跳台。好像只有这一个1080是难度比较高的。这一轮三个跳台，前两个跳台都已经把难度拉上去了。40.10分，目前暂列第9。现在领奖台的成绩被划定为73分。对于德国选手安妮卡·摩根而言呢，他已经是处在了70分的梯队当中。第一轮他拿到了77.65分，位居全场的第二位。
1: 看一下速度真不够，内转270啊，这个完成的不错。50-50 North Price， Ball Slide 270下，
0: 哦，没有摔倒。
1: Backside North Slide 还是270。

0: 黄酒大包酒印的。1080买了。720麦了，终于控制住了。
1: 紧紧张张的完成了这一轮，几次都险些去跟雪面有一个接触，但都能把雪板立住。
0: 对，在加藤杆之前差一点没失控摔倒，第二道就下来。
1: 是的，比较揪心。在前面呢还需要教练助一臂之力啊，给他加一个速度。但这个闪电杆的腾空还是很好看的。
0: 是一个类似于盖，高高跃起。
1: 刺杆也是足够长，
0: 对，
1: 充分利用了道具。
0: 这个还好，
1: 对，这一跳奠定了他之后的自信。
0: 对，
1: 这位选手其实小的时候一直学的是花样滑冰啊，看看他的高度5.01米，有一定的抛物线。直到15岁，他都是一位花滑选手。但他大概7岁的时候就已经学习过滑雪，所以呢他觉得滑雪比花样滑冰更有意思，就转战到了单板的赛场，等于16岁的时候才开始去参加单板的赛事。相较于其他的选手，他的起步会晚一些。
0: 晚。
1: 他在这一轮的得分要看一下会定格在什么样的位置，因为他现在已经处在场上的第二名，77.65分，在他身前的是村濑青花79.30分，两个人其实就只有2分之差。
0: 不好说，毕竟道具那一部分在助滑的时候因为是由落地造成的，这个可能会有影响，否则的话还是不错的一跳，并且 North Slide Prize 270难度方面不错，道具还是不错的。
1: 难能可贵的就是它有高度，相较于其他的女选手，她更敢于去把自己腾空的位置放更高的位置。
0: 对。
1: 哦，78.78分，成绩有所提升，但还是处在第二名，现在也在一点点去缩近跟村濑青花的差距。今天一共有3位日本选手参与决赛的比拼，下一位登场的是深田茉莉。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要比的是自己第二轮的赛事，
0: 反脚出发，反脚包 slide 270下，包 slide 变正脚， front side plunge 270下，高 slide 450下，这个印尼抓板内转900 mute 啊，完成不错，内转720 mute， 外转720 mile 顺畅完成。
1: 他是一个有1260储备的选手，但目前来看这个场地似乎前几位去挑战1080 1260的选手都出现了摔倒。看一下在这轮深田茉莉的得分会排在什么位置，85.70分，应该是凭借自己的完成质量来到这个位置。下面来看一下村濑青花，村濑青花呢在深田茉莉之前呢是79.30的全场最高分，看看他的第二轮，
0: 反脚180，内转180，反脚的 frontside lip slide， frontside lip slide 270下，包 slide

0: 630女子里面现在最高难度。哇，翠壁260，
1: 漂亮。这跳没有能够落成，但是在空中已经能够给人感受到它的高转速。
0: 对，
1: 它是在本届冬奥会之前完成了女子史上首个内转的三周偏轴转体的1620的选手，所以她的跳台难度储备是很高的。本身今天相较于道具区，他在跳台方面的优势会更大，但没想到道具区今天也带来了惊喜。嗯，
0: 那这样看来他是内外转的难度储备都够。
1: 对，他是在不同方向方面都能够有一定高度的选手。已经在大跳台的赛场拿到了一枚金牌，现在要看一下他这一轮的成绩，30.56分，还是凭借第一轮位列第二。在他之后只剩下一位选手，资格赛排名第一的萨多夫斯基辛诺特。辛诺特在资格赛的成绩是88.08分，
0: 很高的一个分数。
1: 没错，而且在完成质量方面，很多裁判都给他打出了高分。
0: 三角出发，270，啊，这个不错，非常干净。布朗斯莱的，
1: 很轻柔，
0: 一个 prezzo，
1: 最后一出道具，哇，漂亮，
0: 630 melon。反脚 still fish， 900 mute， 站住，不错，高度不错，有速度，1080 mute， 不错，
1: 控制能力太强了。
0: 哇，那个1080 没了，没问题，
1: 非常棒，
0: 哎，
1: 这一轮太关键了。
0: 感觉流畅性也上来了。
1: 是的，
0: 难度方面都好。
1: 他在大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所面对的压力很大，大跳台的赛事他摘得了一枚银牌，他的目标呢是登上冠军领奖台，但是村濑新花凭借自己高超的难度是战胜了萨多夫斯基辛诺特。这位选手的爆发力很强，与此同时呢能够感受到他有速度，很快的节奏就进入到自己的道具区和跳台的部分，
0: 两个部分的难度都是现在目前来说差不多是最好的。
1: 嗯，而且它也有一定的创新性。
0: 对，
1: 北京冬奥会的时候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所以对于萨多夫斯基辛诺特而言，他的目标就是实现卫冕。
0: 爆发力还是真不错，能看出来。
1: 是，
0: 动作力量感十足。
1: 终于是可以笑着去看成绩榜了。第一轮73.01分，现在全场最高分是深田茉莉的85.70分，只有一位选手的成绩在80分以上。辛诺特的得分也将决定着现在前三名的分数区间。裁判给出了77.61分，他对于这个分数呢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满意，处在了第四名的位置。整体来看，今天在第二轮当中流畅性方面他确实是做得很不错的选手。
0: 这个分数，
1: 这个分数现在对还没有进入到前三名之列，
0: 没有排在前面。
1: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有三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了70分，一位选手的成绩是直接迈入了80分的梯队。这也意味着如果想要登上领奖台，那接下来就是要拿出80分的完成质量和技术难度才可以。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强记忆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接下来就要进行的是12位女选手的最后一轮巅峰对决。来自加拿大的运动员佩尔沙特已经在起点处就位，这是她职业生涯参加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目前在排名方面，她以46.43分排在第8位。佩尔沙特今天两轮都有出现失误，所以让我们期待一下她在这一轮的发挥。
3: 第二轮出现失误也非常沮丧。
2: 这轮就需要有难度，也要有完成质量。这一轮站在起点处的贝尔沙特要比前面更自信一些，期待他的最后一轮。
3: 振奋起来了 ，Frontside Lip Slide。50-50，外转180 ，Backside Ball Slide 270。就是反脚50-50，内转180，这个没出现问题。720 mute， 还是内转540阴底。外转900，但是应该吞不着地了。
2: 虽然臀部着地有大面积出血，但他还是很开心完成了这一轮，
3: 流畅地下来了。
2: 是的，加拿大的支持者刚才也一直在给他加油。他自己有点不太相信啊，最后一下能够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3: 直接弹起来了。速度还是不够，还是落在那个
2: knuckle 的位置上。
3: 对对对对，
2: 所以对他而言这个落点太近了，也就是这个跳台延伸出去的这个雪包的这个部分。
3: 对，
2: 他的抓板其实身体的延展性是很好看的。
3: 对，不错，抓板抓的还挺实，就差点高度。
2: 很遗憾啊，对佩尔沙特而言，没有办法再更进一步去提升自己目前在场上的一个位置了。但是也要看一下裁判打出一个什么样的得分，他的目标肯定是往前三名去冲刺，
3: 现在来看是不可能的。
2: 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比冬奥会的赛事，之前已经结束了大跳台的对决，当时他是处在了场上的第16位，51.76分，处在了第7名。
4: Thank you。
2: 看一下普尔穆特了，

0: 他在前两轮当中也是经历了一些波折。
1: 华赛 boss 来拍到207，反脚的207，华赛的 lip slide。5050，内转180，反脚的 W9，一个 mill 的抓板，内转700迈了，东西掉了，应该手机。
0: 哦，
1: 白色 rodeo 900，
0: 他能做 rodeo 其实是有能力的选手。
1: 对。并且是个 W 丢，一般的男子选手做，难度是真有，很可惜。
0: 他这个空翻在空中看上去是很好看的，但就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平衡已经不稳了。
1: 对对，这个很难。
0: 嗯。
1: 并且他这个翻转轴比较，有点类似于像雷内的。
0: 雷内就是一个很爱做 rodeo 的选手，
1: 做的比较大气的一个 rodeo，
0: 而且他跟雷内很像，就是落的时候板特别正，
1: 对，他不投机取巧，
0: 对，
1: 他就纯
0: 他没有这个，确实是掉出来了手机，应该是掉在了这个跳台边沿的位置。
1: 第三个跳台速度真是不够，多半选手都落在那口，
0: 对。
1: 这个如果完成的话，这
0: 轮还是不错的，
1: 对，并且来比赛中出现这种动作能做成，还是比较精彩的。
0: 敢于挑战自我，敢于尝试。第二轮拿到了68.18分，最终成绩呢还是凭借这一轮的得分，第二轮得分处在了第五位。在第三轮他只拿到了43.30分。来自加拿大的布劳英，这位29岁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三次去比冬奥会了。布劳英在平昌冬奥会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北京冬奥会他和领奖台失之交臂，再度来到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场。对布劳英而言，领奖台的成绩现在划定到了78.78分，而他在两轮之后的得分最高分是40.10分。

0: Eclipse Land。180/360。反咬的打波900。
1: 哦，腾鹏真不错，
0: 不错，这一轮不错，看看能不能把上轮动作完成好。内转720，速度还是不够，
1: 还是落得太近了，
0: 都是不够。
1: 其实今天第一个道具出现问题之后，有点影响他的节奏。
0: 对，现在几乎所有的选手在最后一个跳台的时候，速度都是存在的问题。
1: 很飘逸，落得也很稳，但就是没有能够把前两个跳台的状态延续到最后一个跳台。
0: 对，难度也不错，910。
1: 对，在今天女选手的赛场当中是难度偏高的选手了，高度也不够了，这个抓板的时间也不够了，
0: 最后一个动作难度也不高，但是还是没有获得一个良好的高度。
1: 如果他完成的话，应该是可以让自己的成绩再往上提一提，因为现在他的得分是40.10分，也是在第一轮出现失误才拿到这个成绩。
0: 最后一个跳台失误，有可能再提一点。
1: 68.60分。对于已经在平昌冬奥会的赛事拿到银牌的布劳英而言，我们相较于成绩更在意的是他今天在场上的表现，已经呈现出了很努力很拼搏的竞技状态。下面就要看一下德国选手安妮卡摩根在冬青奥会的赛场当中，他有领奖台的收获，世锦赛方面他一直在努力争取最好。

0: 好成绩，现在他已经处在了第三名的位置，看看他的最后一轮。
1: 加速，蓝鸟内转270，完成的不错，5050。白赛 boss slide 270，还是反脚。这是个 nose press 内转180，
0: 有一定的风格。
1: 对，大波900，
0: 很有创意的选手。
1: 阴地转板。
0: 哦，这个高度不够啊。
1: 应该还是想做一个1080。
0: 1080，对。他在今天两轮都是900，再衔接一个1080，是场上第一个去做这样尝试的选手了。目前的成绩78.78是他第二轮的得分，处在了全场的第三位。但是这是否是一个保险的得分，我们还不能够轻易下定论，因为之后还有多位选手要登场。
1: 对，后面有好多选手是失误的。
0: 对，这是今天场上12位选手当中第5位完成比赛的运动员。
1: 尽管有教练团队的加速，但最后还是没有获得了一个良好的速度。
0: 还是以第二轮的成绩进行排名，这一轮是37.01分，第二轮78.78，来到了全场的第三位。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深田茉莉。深田茉莉在第一轮结束之后，凭借自己出色的表现，是以85.70分位居榜首。
1: Ball slide 270。Front side ball slide 270下。Ball slide 450。And flip 内转1260，抓板似乎是不太实，内转700没有得。外转720站住了麦兰，
0: 他的这个1260终于做成了。第一轮的时候没有能够呈现出一个完美的落地。深田茉莉本来压力不大，唯一一个80分以上的选手，这一轮放手一搏，看来是想要把领奖台的差距拉得再开一点。
1: 这个12太提气了。
0: 他的教练佐藤康弘现在能够稍微喘口气了。
1: 这个抓板稍弱一点，但第二轮的分数也是挺高的一个分数。
0: 没错，有滞空感，有抛物线的完美的一个弧线，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所带的学生深田茉莉，87.83分。这样的话，想要冲击冠军的位置，大家必须要拿出逼近90分的表现。在日本选手深田茉莉刷新了第一名成绩之后，即将登场的是刚才第二轮摔倒出现严重失误的澳大利亚选手希克曼。
1: 包斯莱270下，180，反脚的包斯莱的270。反脚做个 boss line 下以后做个 safety 空中。内转540 mute， 非常高，这个不错。
0: 哇，这个
1: 反脚1080 mute 加 tail。
0: 再来。
1: 内转720 mylon。速度还是不够。
0: 它的滞空感其实非常好，在空间能够停留比较长的时间。
1: 前面两个非常高，非常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到第三个速度都是不够。

0: 前两跳他落地之后，我们都觉得他的状态回来了，有信心了。
1: 嗯。
0: 但最后一个动作其实都不是他最难的动作。
1: 对。功败垂成。
0: 嗯。看到他第一轮做两个540，一个720，今天第三轮已经是把这个高度带到了1080。
1: 对，并且一个抓板，
0: 没错，非常漂亮，
1: 抓得非常实，这个完成质量没得说。
0: 这跳落地方面也能够控制住，就是在最后一个跳台，
1: 它就落点不行，高度就不够了。
0: 对，这个720没有想到落在连第一条蓝线都不到的一个区域，
1: 因为拿口是最高点，
0: 没错，
1: 你落在拿口上没有空间。
0: 嗯，他的团队太希望希克曼能够逆转局势了。67.70分，这是他在第一轮的得分，本轮是48.68分，希克曼还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七位。下位要登场的是日本选手岩渊利乐，对岩渊利乐而言，这一轮他必须要有成功的表现。他在第一轮只拿到11.51分，第二轮44.16分，目前暂列第十位。
1: 反脚出发，270，270。主要在布朗270掉了，
0: 还是有些紧。
1: 嗯。主要在内安德斯。外赛柔的540 melon reward。反脚540 in 底。
0: 还有最后一处跳台。
1: 外转的540英里，
0: 明显已经把跳台部分的放掉了，对他而言出现了失误。
1: 对，
0: 所以最后两个跳台他再去上难度也于事无补，
1: 于事无补了。
2: 两一段的准备，
0: 野院利乐他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两届冬奥会在排名方面，他在冬奥会的最好排名都是第四名，所以总是和领奖台有那么一些些差距。
1: 以往看到世界杯比赛当中他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对，而且大跳台是他的强项。
1: 这次的比赛可能运气差了一些。
0: 44.16是他在第二轮的得分，现在要等待一下他第三轮的成绩。目前的领奖台的排名呢是78.78分，他的两位同胞秋濑新花和深田茉莉都已经处在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了。来看一下秋濑新花，本届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金牌得主，在难度方面有一定的储备，目前排名他是处在了第二名，紧随深田茉莉之后，以79.30分位居第二。深田茉莉现在是87.83分，第三轮刷新了自己的成绩。
1: 反脚出发，180，
0: 哇，
1: 这是想做270吗？那是，
0: 对，
1: 应该270。
0: 他在控制一下节奏，
1: 失误了。雷普斯来到270。高斯来。630，
0: 漂亮！加农杆每次做的都很流畅。
1: 对。
0: 哇！Triple，
1: 外转 Triple，真上难度了，又来一个幺二。
0: 展现自己必胜的决心啊！这两个跳台现在从转体的周数来看是全场最高的了。
1: 最高的，我真没注意，以为前面他失误以后放弃了。
0: 他在第一个道具区确实下法上存在一些小的问题，但是进入到加农杆最后一个道具区，状态就起来了。
1: 对对对对，那细看一下，那第一个是不是个幺四？第一个应该是吹文那点幺四啊，幺二，
0: 幺二六，
1: 幺二，这个也还是一个幺二，啊，900，
0: 赚的

0: 又快又飘。
1: 对，咱们看到的是有一个幺二，
0: 而且是临近落地才把雪板和自己的手进行一个分离。邓爱新花这一轮真是有勇有谋，既有自己的一个比赛策略，与此同时又能够有胆量去执行它。他擅长的就是跳台，所以我用跳台去拼。
1: 所以跳台还是比较考量功底，他的速度怎么就够。
0: 他在这第三个跳台节奏就很快。
1: 对，还是能力的问题，关键是他这个加农杆部分
0: 85.80分。
1: 第二个
0: 加农杆的部分完成得很漂亮，
1: 对，他速度起来了。
0: 全场最后一位登场的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选手萨多夫斯基辛诺特，第二轮的得分是77.61分。
1: 反脚出发，270，270，干净利索。
0: 上彩虹杆，长时间，漂亮。
1: 这是个 prezo。
0: 哇，控制住了。
1: 这是一个6.3，麦伦。900mil，他外转1080mil，
0: 还剩下最后一个跳台，
1: 最后一个看什么难度速度。那种大幺零麦伦
0: 握住了，
1: 不错。
0: 这样就要看一下最终的分数，这个难题要交给裁判了。
1: 对对对，他道具是不错的。
0: 在这轮开启之前，他还没有进入到前三名的位置。现在比较紧张的就是德国选手安妮卡·摩根，是守着第三名78.78分。在他身前的两位选手，村濑新花是85.80分，深田茉莉是87.83分。所以就要看一下他的分数到底是定格在80分的位置，还是说有可能会改写一下场上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
1: 完成的不错，
0: 很顺畅。
1: 对，
0: 萨多夫斯基辛诺特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一个字儿稳。
1: 道具难度不错，跳台方面高度和完成度也都不错，虽说难度不是最高的，但是来说胜在完成质量。
0: 而且他是能够去把不同的动作串联起来的人。
1: 对，
0: 而且在赛场当中也很有自己的创意。
1: 最后这个1080的高度非常不错，
0: 是的，很飘逸
1: 啊，落得非常远，所以这个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了吧。
0: 这是一位在控制力方面能够达到很精准的选手。等待一下他最终的得分，87.48分，处在了第二名的位置。这样萨多夫斯基辛诺特在本届冬奥会又有一枚银牌的收获，而站上冠军之位的是日本选手深田茉莉。村濑新花在大跳台拿到冠军之后，又一次登上领奖台摘得了一枚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接下来即将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空中技巧混合团体的比赛，将由3名运动员来组成，最少有1名女子选手。每支队伍的3位选手呢，将会依次进行跳跃，他们的分数相加就是这支队伍的得分。好，接下来要登场的是美国队，为美国队打头阵的是凯拉库恩。凯拉库恩呢，在之前女子个人赛排在第5位。美国队是这个项目的奥运会卫冕冠军，但是在初赛的阵容方面，美国队本届赛事只保留了莉莉丝1位男选手，阵容进行了年轻化更新换代。凯拉库恩这个三周台的动作做得还是非常漂亮的，作为女选手能够做三周台，就会对整个团队的竞争形势起到非常大的帮助作用。凯拉库恩呢，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360度，这个Back 444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0: siamo composta chiusa con gli sci paralleli.
1: 难度系数4.293的动作。
0: Tre flip e tre twist in maniera perfetta anche nel laterale.
1: 每个细节都不错，最后也没有出现手触血。这一跳的分数，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
2: What a beautiful jump there for Kyla Kuna. Back 4.44 stops it nice and clean. This is going to be a big score.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here for Kyla Kuna for Team USA.
1: 卡拉昆这一跳，哦，一下拿到了106.89分啊，还是给美国队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瑞士队。瑞士队主要问题还是在于女选手这边相对弱一些。虽然两位男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实力很强，但是女选手科佐马拉她只能完成两周台的动作，而且是两周台当中难度相对比较低的动作。由于女选手实力偏弱，所以瑞士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竞争力并不强。向后翻腾两周，一周直腿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度，空中明显屈腿，最后落地也没有能够恢复正常滑行，这一跳不好。瑞士队组队参加了北京冬奥会混合团体的比赛，当时他们获得了第四名。世锦赛呢，曾经是拿到过一枚金牌、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目前的世锦排名在第七位。空中屈腿还是比较明显，落地也没有落好，再加上原本这个动作难度系数只有2.900，那么这一跳将直接影响瑞士队最终的总分。要想进前四，接下来两位男选手必须要发挥出极高的水平才行。
2: And having to go down in the transition,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But Lina Kozmara from Switzerland,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E si viene a pesare il punteggio dei giudici che verrà assegnato all'atleta.
1: 前四名的队伍呢，能够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来参与冠军的竞争。科佐马拉。这跳显然是没有把自己该完成的任务完成好。这跳只有48.72分，原本难度系数就比较低，这跳加上它完成的质量比较糟糕，空中和落地都不好，落地呢只有0.6、0.8、0.7，这跳直接给瑞士队拖后腿了。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队，中国队派出的阵容：徐梦桃、王欣迪、李天马。徐梦桃和王欣迪这对雪上抗力，在之前的个人项目双双夺得个人金牌。先来看一下徐梦桃的表现，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360度。刚才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主教练季东指导。起跳，
3: 有根，内线，
1: 抬手，落地，好的，不错。徐梦桃非常稳健地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在最后一周360度转体过程当中有一个微小的调整动作。第五届冬奥会对于徐梦桃来说，他是目前这支中国队当中经验最丰富的选手，起跳之后高度很好，在空中有这个屈腿的调整动作，空中姿态呢会稍微扣一点分，但是徐梦桃呢通过这个调整很好的完成了落地，相当于把这个损失呢间接弥补回来了，落地落得非常好。本届冬奥会比赛从训练到比赛，徐梦桃的落地一直非常的出色，高度达到11.17米，对于女子运动员来说这个高度是相当出色的。

0: 啊，手指稍微有一点点出血。决赛的第一轮，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每一年只要把自己正常水平发挥出来，跻身前四名没有任何问题。对于徐梦桐来说呢，争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啊，拿出更加出色的发挥，更加出色的状态。81.99分，目前呢，徐梦桐的成绩暂时排在第三位。每支队伍第一位运动员的跳跃就已经结束了。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是美国队。好，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队。第二位登场的运动员是男选手康纳科伦，男子个人赛进入决赛排在第12位。看看他的发挥。哇哦，落得很稳。看到科伦今天状态不错，刚才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720接360的转体，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
1: Lo vediamo qui partire, concentratissimo. Arrivare sul kicker numero 2, che lo proietta verso l'infinito ed oltre. Ed eseguire questo suo back full, double full, full. Quindi abbiamo 4 twist e 3 flip.
0: 澳大利亚队丹尼尔斯科特之前这个120.20分，是要比之前女子个人赛，徐梦桐夺冠的成绩112.90分还要高啊。高了将近有8分，足以看出来裁判员对于丹尼尔斯科特这一跳的肯定。看到科伦的这一跳完成的也相当不错，有高度，有空中姿态，有最后落地的效果，这一跳的分数也不会低。之前的女选手卡拉库恩已经跳出了106.89分。中国队今天主要的竞争对手美国队，已经出场的两位选手状态都相当好。对于中国队来说，今天这场比赛将会是一场硬仗。120.36分，只比丹尼尔斯科特刚才这个120.20高一点点，高了0.16。好，接下来看一下瑞士队。瑞士队第二个登场的是男选手维尔纳，2000年出生的选手，本届冬奥会的第五名，男子个人赛第五名得主。
2: 这哈哈，
0: 空中也是有屈腿调整动作，最终落地的效果非常好。空中姿态呢会扣分。维尔纳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接360接360的转体，难度系数4.525。
1: Svizzera, abbiamo visto Firmin Werner in questo back double full, full, full, veramente una grande performance. Lo vediamo qui sul maxi schermo nel replay.
0: 最后的两个三百六全部是屈腿来完成的，这会直接影响自己的空中姿态分。
1: Di rotazioni e di back flip. Guardate anche grazie alla.
0: 由于瑞士队第一位登场的女选手科索马拉呢，只拿到48.72分，所以两位男选手必须要拿出超高的分数，才有可能帮助瑞士队跻身到前四名的行列当中，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因为其实男选手的难度差异并不大，除非是超高质量完成动作。
3: Dropping down, landing it so difficult from these heights, but he made it look so clean.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for Birmingham.
0: 102.26分。这一跳呢，维尔纳的落地很好，在空中姿态呢，三个有效分就2.8、2.8和3.3，这个分数非常不理想。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队。第二个出场的是男子组的冠军得主王新迪，新科的奥运冠军，

0: 95年出生，第三届冬奥会比赛，首次代表中国队出战混合团体。
1: Stretch it down, stretch, stretch, stretch.
0: 落地，
2: 漂亮，漂亮，
0: 太精彩了！王心凌本届赛事的状态真的是相当出色。在昨天进行的男子个人赛比赛当中，王心凌用几乎完美的一跳，1.02分的优势战胜了瑞士选手诺埃罗特。这跳从起跳高度、空中姿态到最终的落地效果没有任何问题，这跳应该会拿到一个很不错的分数。这跳对于中国队来说可以说是给我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让最后一个登场的李天马的压力不会那么大。哇，这跳真的相当漂亮，相当漂亮，可以说跟男子个人赛制胜的最后一跳不相上下。
3: E le Olimpiadi Milano Cortina 2026 veramente ci hanno regalato dei salti.
0: 非常非常精彩。我们期待一下王心凌的得分。
3: Di questa finale olimpica con degli atleti ai massimi livelli, punteggi stratosferici.
4: Yeah, nothing for me to add there.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for Wang Xinti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ore is coming in.
0: 116.29分、这还是一个不错的分数，应该是比王心凌预期稍微低一点点，比我们的预期也稍微低一点点。这跳过后呢，帮助中国队继续排在第三的位置。在每支队伍第二位运动员完成比赛过后，目前呢暂时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美国队，227.25分。美国队这边第三位登场的是莉莉丝，也是这支美国混合团体队伍当中经验最为丰富的选手，他是美国队保留的唯一一位上一届混合团体奥运金牌队伍当中的成员。莉莉丝出发。哇，这个落地还是相当稳健。美国队决赛第一轮不得了，三位运动员的得分呢都将在100分以上，状态很出色呀。这场比赛中国队还是要面对美国队非常激烈的竞争。北京冬奥会当时美国队考德威尔、莉莉丝和神菲尔德，他们夺冠的成绩是338.34。美国队有机会在决赛的第一轮三位选手跳完之后，这个分数能够超越他们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夺冠的成绩，这个状态还是相当好。美国队决赛第一轮三位选手可以说基本上都完美发挥了自己的状态。莉莉丝这一跳的得分应该也是相当高，123.98分。美国队现在总得分来到了恐怖的351.23分，超越了他们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的夺冠成绩。截止到目前呢，美国队已经提前锁定了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来看一下诺埃罗特，瑞士队的最后一名选手。诺埃罗特这一跳是

0: 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最后一个比赛项目——混合团体赛。经过之前的决赛第一轮竞争过后，排在前四位的队伍能够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的决战时刻。四支队伍分别是美国队、中国队、澳大利亚队和瑞士队。接下来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的竞争，瑞士队率先登场，格索马拉，瑞士队的女选手，她要进行两周台，向后翻腾两周，第一周直立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度落地出现了失败。瑞士队呢，女选手实力相对偏弱，但是两位男选手实力非常超群，拿到了很高的分数，最终是帮助瑞士队以第四名的成绩超越澳大利亚队，进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在决赛第二轮，科索马拉的失败对于瑞士队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3: Per quanto riguarda il team svizzero parte in salita, un problema per quanto riguarda la performance di linea Kozomara durante l'atterraggio, anche se aveva eseguito la parte aerea perfetta il suo backline full.
2: 瑞士队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女选手科索马拉这边实力相对差距会大一些，他只能完成两周台相对比较简单的动作，向后翻腾两周，第一周是直腿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难度系数只有2.900。这跟他决赛第一轮的表现应该相差不大，44.37分，对于瑞士队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决赛开头。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呢，凭借两位女选手和一名男选手的搭档组合，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相当的不可思议。赛前没有人看好这支队伍，但他们却做到了。他们是唯一派出两位女选手和一位男选手的队伍，而且男选手呢只能够做两周台的动作，这就说明了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动作的质量是非常高的。比尔考克斯。哦，这下可惜了。澳大利亚队的维尔考克斯，两周台的动作向后翻腾两周，第一周转体360，第二周转体720，出现了失误。
4: Yeah, a little bit too much hot sauce on the takeoff. That back full looking good and going into the double full. Realizing that she has a lot of flip rotation. That's why both her arms are over her to stall the flip rotation.

0: 通过慢镜回放来看，空中的姿态没有什么问题，主要还是在落地这个环节方面角度不对，时机还不错，但是落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角度出现了这么大的偏差，雪板并没有完全朝前，感觉还是在收尾动作的时候没有控制好。阿比贝尔考克斯，96年出生的选手，之前女子个人赛的第十名。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队，混合团体的比赛呢，环环相扣，每一位运动员的发挥都将决定接下来运动员要做什么样的难度动作。之前在准备过程当中，徐梦桃也在跟王心迪两个人进行商讨。中国队要根据徐梦桃这一跳的动作质量来决定接下来两位男选手的动作难度。徐梦桃这一跳仍然要做向后翻腾三周，每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徐梦桃出发，本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跳。
1: OK，
0: 起跳，空中动作非常漂亮，落地漂亮。落地雪板的角度稍微偏了一点点，但这个角度应该是小于45度。所以不会对打分产生太大的影响。徐梦桃顶住压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不错的头，会让接下来两位出场的男选手压力小很多。这跳徐梦桃起跳和空中姿态非常非常的出色，空中腿并得非常紧，打得很直。最后的落地，落地身体有一个小小的调整，雪板的角度稍微有一点点偏向，但是转向的小于45度，也没有身体出血，所以这个落地的得分呢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这是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问题。然后最后的这个控制非常的关键，如果雪板的严重转向大于45度的话，那会受到这个落地分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冯涛最后的控制还是非常好。冯涛本届冬奥会最后一跳已经完成，看能不能上100分啊？96.59分，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头。这个跳其实落地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残联主要是在空中姿态方面没有一个有效分在4分以上，相当有效分3.6、3.6、3.9。但是从之前慢镜头回放来看，徐梦桃的空中姿态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好，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凯拉库恩。美国队在决赛第一轮，每位运动员的得分都要比中国队高，最终是领先中国队30多分。那第二轮他们的状态怎么样？凯拉库恩第一个登场，落地，哇，落地很好，但是这一跳的空中姿态明显的屈腿，他的得分应该不会比自己决赛的第一轮高。决赛的第一轮当中，凯拉库恩当时是跳了106.89分，非常高的分数。这一跳看看能不能上100分啊？看一下凯拉库恩跟徐梦桃同样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360接360接360，最后一个360明显是屈腿完成的。如果裁判员按照之前的这个打分标准，徐梦桃的空中姿态3.6，有效分是3.6、3.6、3.9的话，那凯拉库恩这个空中姿态分应该会打得更低一些，因为太明显的屈腿了。凯拉库恩的落地要比徐梦桃更好，他的屈腿后面两个360基本都是在屈腿状态之下完成，所以他的分数我个人认为应该不会高于徐梦桃。虽然落地分要更好，但是空中姿态分呢会大打折扣，空中姿态占到打分比例的50%。94.44分，徐梦桃目前在第一轮决赛第二轮的

0: 低位运动员跳完之后暂时帮助中国队保持领先，领先美国队有 2.15 分，中国队暂时排在第一。苏梦桃给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好，进入到第二位运动员的比赛时段，首先是瑞士队的维尔纳。来看一下维尔纳，维尔纳要做难度系数5.000的向后翻腾三周，720接360接720。瑞士队看看能否靠着两位男选手逆风翻盘，因为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领奖台的主要竞争对手澳大利亚，接下来是一位女选手和一位男选手，男选手还是两周台，所以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落地。哇，漂亮！哇，虽然瑞士队呢因为女选手实力的差距让他们没有机会竞争冠军，但是两位男选手的发挥将会帮助队伍向着领奖台发起有力的冲击。哇，这一跳非常棒，第二呢？
1: 加油！
0: 加油！空中姿态非常的漂亮，很飘逸。最后的一个360有点拧麻花了，对，没有完全并得很紧很实，最后的这个360有点拧麻花，抱歉，最后这个720有点拧麻花，但这一跳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相当的高，应该会得到一个非常可观的分数，我们还是要通过慢镜头回放来欣赏一下他的动作，同时也期待一下得分的情况。瑞士队的主要竞争对手还是在澳大利亚队。
2: 教
0: 练对于维尔纳的这一跳是非常满意的，看看他的这一跳能不能上120分。维尔纳跟中国队跟徐梦桃也是非常好的朋友，123分，哦，这个分数相当不错啊！对，期待着队友诺埃罗特能够在最后一轮做出精彩的动作。好，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是唯一一支派出两位女选手出战的队伍。这支队伍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女线强，男线弱。他们将会派上女子个人赛银牌得主丹尼尔斯科特。丹尼尔斯科特呢，在之前决赛第一轮是跳出了120分以上的分数，比徐梦桃个人赛夺冠的成绩还要高。看一下丹尼尔斯科特这一跳，向后翻腾三周，360接360接360，落地不如第一跳好，但仍然完成的很出色了。丹尼尔斯科特本届冬奥会状态相当的出色，他跟徐梦桃同龄，都是90年出生的运动员。两位老将成为了本届冬奥会女子组这边最为出色的两位选手。落地的身体平衡状态不如他在决赛第一轮的时候跳得好，但是空中姿态仍然是相当漂亮，空中姿态跳不出任何问题，这就是斯科特最大的特点。起跳的高度达到11.47米，哇，这是男子运动员能够达到的高度。丹尼尔斯科特这一跳完成的还是不错，但是他这一跳哦，应该是有点手出血啊，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是有点手出血，他这一跳如果没有办法拿到决赛第一轮120分以上的高分的话，其实澳大利亚队的竞争力将会直线下降。

0: 来看一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95.30分。这条丹尼尔斯科特呢，因为手触血，所以他的落地分呢只有有效分1.5、1.5、1.4，直接影响了他这一跳的分数。好的，接下来关注中国队王新迪。王新迪的第二跳要做的是难度系数5.100的向后翻腾三周，720接720接360，难度系数5.100的动作，也是他在男子个人赛帮助他夺得奥运冠军的动作。王新迪本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跳，出发，空中动作非常好，落地，哦，可惜了。王新迪的这次落地出现了失误。在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每位运动员的发挥呢都非常关键，如果有一位运动员出现失误的话呢，整个队伍的竞争策略都会发生改变。这一跳呢，在王新迪看来还是想加一些难度，希望通过自己本届赛事出色的状态把难度提上来，分数提上来，为最后一个出场的李天马减轻一些压力。在这跳起跳之后呢，空中旋转过程当中身体姿态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非常明显的分腿，所以这个转速就提不起来，也不太好做调整。就是比赛比到这个阶段啊，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消耗都很大，无论是精力还是体力。现在比的就是谁的意志品质更强了，哪支团队的平均发挥更好。王新迪和徐梦桃这对雪上抗力并肩作战，征战混合团体比赛。87.72分，总分184.31，暂时排在第一位。因为现在竞争形势还非常不明朗，接下来还要关注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他们的第二位运动员是康纳·科伦，看一下他的发挥。比赛不到最后一刻，一切皆有可能。康纳·科伦并没有上难度，还是做向后翻腾三周，360接720接360。目前的难度是康纳·科伦的一个瓶颈，达不到这个5.0以上的难度。看一下这一跳的情况。哇哦，康纳·科伦的这一跳完成的还是非常漂亮，虽然难度不高，但是康纳·科伦的这一跳完成的质量非常好。难度虽然不如王新迪高，但是这个4.425的向后翻腾三周，360接720接360完成的质量非常高，非常好。这样一来的话，在这一轮过后，美国队将还在领先的位置。中国队将会落到第二位。空中姿态没有任何问题，落地相当平稳，完美的落地。这一跳会是一个高分啊。
1: Not the hardest trick on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but perfection and execution is shown absolutely right. So this is where judges w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see a perfect trick like this full double full full from Conache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这跳从多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都挑不出任何的毛病，起跳的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最后的落地，堪称相当出色了。这跳，哇，起跳高度达到12.01米，哇，这个高度非常高。

这样美国队最后一个登场的莉莉丝压力会小很多，而中国队最后一个登场的李天马压力就会比较大。当然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肯定是先要做好自己，先要做到最好的自己，再关注其他对手的情况。有点足球罚点球的感觉了。当我们罚丢之后呢，只能是期待着对方也罚丢，对方能将这记点球罚进之后，领先优势就来到了美国队这边。美国队凭借康纳克伦113.72的高分，现在来到第一位，领先中国队将近24分。这样的话，在第二位运动员结束比赛过后，中国队因为王欣迪的失误呢，暂时是落到第二位。美国队呢，是以将近24分的领先优势领先中国队。我们来关注最后一轮最后一位运动员的发挥。瑞士队这边最后一位上场的是诺埃罗特，诺埃罗特将再次祭出本届赛事最高难度动作，难度系数5.2的向后翻腾三周360接1080接360的转体动作。目前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最高难度，诺埃罗特出发，起跳，高度非常高，1080度的转体，哇！哇！诺埃罗特不得了，哇！诺埃罗特呢，最后出发其实没有做这个1080，根据我们现在信息系统当中看到的情况，以及刚才画面当中展现的情况，他做的应该还是向后翻腾三周720接720接360的这个动作，难度系数5.100，但是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也是相当的高了，相当的高了。起跳的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拧麻花，总体来说完成的质量问题不大，非常细微微小的问题。最后的落地，确实通过慢镜头确认呢，他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接720接360，难度系数5.100，并没有做1080 triple four 这个动作。哇，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非常高。诺埃罗特这个动作顺利完成，看有没有机会上130啊？这个完成质量感觉跟男子个人赛决赛最后一轮的决胜一跳，质量也相差不多。空中姿态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但总体来说，特别是落地，非常的完美。哇，129.54分，哦，相当高的分数。瑞士队129.54分加上之后，总分来到296.91分，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队呢，目前落后瑞士队已经超过了136分。最后一位运动员呢是弗兰纳根，他是两周台选手，这个分数肯定超不过瑞士队了。瑞士队也祝贺他们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位置。嗯，不错，虽然是两周台，但男选手弗兰纳根今天的两轮发挥的相当稳定，这轮要比第一轮更好一些。Double full

这个跳整体质量是很高的。这个动作呢，如果拿到满分的话是105.75分。我们一会儿期待一下弗拉纳根的分数。

0: gestione del peso nell'atterraggio è stata fenomenale. Ha chiuso questa sua ultima run in maniera impeccabile, fantastica. Finale olimpica Milano Cortina 2026.
1: 瑞士队之前诺恩罗特这一跳跳出来之后，甚至有机会帮助瑞士队拿银牌。诺埃罗特刚才这一跳的分数确实相当的惊人，他跟维尔纳两个人，一个123，一个129.54，非常精彩的发挥。澳大利亚男线这边呢，确实整体实力还是略微要跟世界顶尖水平有一定的差距，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在混合团体这个项目当中的竞争力。今天能进入决赛第二轮就已经是奇迹了啊！95.88分，哇，这个分数已经相当高了。之前为大家介绍过，这个动作的满分呢是105.75，能够拿到95.88，相当棒的发挥。好，来关注李天马，目前中国队暂时落后瑞士队呢112.6分，所以李天马只有跳出超过112.6分的成绩，才能够超越瑞士队，让中国队呢有机会排在目前暂列第一的位置。这一跳的压力还是比较大，李天马要跳向后翻腾三周，720接720接360，难度系数5.1，必须得上难度了。李天马起跳，转体落地，哦，可惜了，非常遗憾。中国队在决赛第二轮，两位男选手呢接连出现了失误。但是李天马呢，这个动作超越澳大利亚队应该还是问题不大，肯定是没有机会超越瑞士队了，因为我们要拿到超过112分才能够超越瑞士队。虽然落地失误，但是李天马的起跳高度、空中姿态保持的还不错。最后的落地跟之前的王新迪一样，都出现了失败的情况。直跳转体过后呢，落地的时候身体还没有跟落地坡形成一个相对垂直的状态，这一下摔得也挺重的，落地的空间有点不够。起跳高度11.27米，这个高度啊，做这个动作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够，向上的不太够，有点太往前发力了。有些可惜。中国队现在需要71.73以上的分数能够超越澳大利亚，确保登上领奖台。从李天马的完成质量来看呢，超过这个分数没有任何问题。
2: 这都是尽力，对。再说咱们都拿四块了。
1: 这跳完成之后，李天马也流下了泪水。在身边，徐梦桃作为老大姐也在安慰他。95.37分，中国队呢超越了澳大利亚队，最起码我们现在最少是一枚铜牌。
2: 4年后咱们再来，
1: 就像徐梦桃所说的，4年后再来。目前呢，美国队还有最后一跳的机会，瑞士队暂列第一，美国队需要跳出一个90分就足以超过。伊迪斯出发了，他需要跳超过88.75，只要不失误问题就不大。美国队这场比赛两轮发挥太好了，三名选手两轮的六跳几乎没有失误，太稳定了。美国队将会蝉联冬奥会混合团体项目的冠军，那也是在冬奥会设立混合团体项目之后实现两连冠的队伍。

0: Tu fai me, guarda.
1: Eseguito in maniera perfetta il team americano esulta in questo momento nel parterre per questa grande prova di questo immenso atleta. Lo vediamo con
0: Cilì. Su, dove 四年之前美国混合团体队伍当中拿到过奥运冠军的成员，唯一的一位奥运冠军成员，最后这一跳顶住压力完美发挥。贾利维尼奥目前越来越大的风雪当中稳稳落地，
1: tutto in asse, va a gestire la fase di atterraggio leggermente arretrato, ma lui sa come si fa e porta a termine una grandissima performance。
0: 这场混合团体比赛，美国队再次用更加稳定、更加高效的发挥，蝉联了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金牌。吉利斯的得分肯定会超越88.75，这一跳感觉甚至有机会上120分啊！看看最后的得分情况。落地之后，莉莉丝也是挥拳庆祝啊！团体赛的压力啊，有时候比个人赛还要大，因为肩负着整个队伍，所以在比赛当中的压力跟个人赛是完全不同的。莉莉丝的得分，这分数迟迟还没有出来，117.19分，祝贺美国队成功蝉联了冬奥会混合团体项目的冠军，实现这个项目的两连冠。在比赛当中呢，中国队三位选手徐梦桃、王欣迪和李天马279.68分拿到一枚铜牌。瑞士队虽然女选手科科马拉只有44.37分，但是两位男选手维尔纳和诺埃罗特超强的个人能力，两个人都超过120分的得分，帮助瑞士队反超中国队，拿到了一枚银牌。这场比赛还是非常的精彩激烈，我们也见证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这个项目非常有趣的地方。每支队伍的比赛策略不一样，派出的人员的能力水平不一样，呈现的比赛内容完全不同，非常有趣的一项比赛。我们也期待着未来这项赛事当中能够呈现出更精彩的竞争形式，期待未来中国队能够在这项比赛当中站上最高领奖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阿塞拜疆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的决赛，画面当中现在登场的是来自以色列的小将，今年16岁的阿隆纳塔尔弗兰科。